0: 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

0: 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2: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9: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 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0: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9: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1: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9: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2: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9: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3: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9: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0: 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

0: 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啊，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宝贝，上幼儿园喽。
10: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宝贝，你数什么呢？
0: 绿的。
2: 是绿树吗？
0: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2: 哦，那是新能源车。
0: 新能源？
1: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0: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2: 好
3: 好，
4: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歌曲《黎明不要来》由叶倩文演唱，是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同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其实这首歌曲不是为了《倩女幽魂》量身打造，机缘巧合之下被徐克拿来做了电影插曲，竟然是无懈可击。在当年的香港金像奖上，《倩女幽魂》和《黎明不要来》同时获得提名，最后竟是《黎明不要来》获奖。一起来听到这首《黎明不要来》。

《倩女幽魂》的粤语版本有着飘渺和灵异的感觉，在音乐的一开始就会让人想起王祖贤的一袭白衣，夜路的颠沛流离，走过坎坷，经历不幸，都在张国荣的歌声里表现出来，长长的间奏极具画面感，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国荣《倩女幽魂》。

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

当年情这首歌可以看作是一首情歌，其实它超越情歌。歌曲以温馨和诚挚的心绪来感谢生命当中的知己好友。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为影片增色不少。一起来听到这首《当年情》。轻轻说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测试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7: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7: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7: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0: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9: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儿的

0: 听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 92.6，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了。
1: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2: 新的自己，
1: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
3: Are you ready, kids?
4: Aye, aye, Captain.
3: I can't hear you.
4: Aye, aye, Captain.
1: Oh!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这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 92.6，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奇困无比的早晨，
0: 你知道啊，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奇困无比？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爽了，有点。
1: 昨天晚上就刮了点小风，
0: 哎，
1: 比较凉爽，开着窗户睡觉刚刚好，我觉得。
0: 是的，昨天这个有朋友去洗车啊，
1: 还真有。
0: 今天早上您的车还好吗？
1: 哎，如果你有车库的话就当我们没说，但是如果你没有停在室外的话，那就
0: 想问问大家你的车还 O 不 OK。 因为今天早上我的车满车泥点子，因为我车是星期天洗的。
1: 哎呀，
0: 真是五十步笑百步，也不知道在嘲笑别人什么，反正我的车也很脏了。
1: 对，周天和昨天没有什么区别，
0: 没什么区别，其实就干净了两天而已。
1: 对，就是这个钱花了两天看得见，剩下就是打水漂。
0: 算尿，反正杨会给我报销的，因为杨很善良。只要你发出，
1: 等到我退休的那一刻，我会把欠大家的还给大家。
0: 大家在评论区打出我想报销，杨都会报销。
1: 对，主要许愿嘛，
0: 抓紧啊，前十名
1: 愿望都会有的，就看看能不能实现了。
0: 对对对，买什么都能报销，买车买房都行啊。但是我这人心善，我就报销个洗车费就行了。大家买房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打我要报销，也要马上报销。好，欢迎各位啊。今天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有发现好像是南方，就是河南河边以南啊，乌云密布，河边以北晴空万里。
1: 对
0: 啊，所以不知道这个雨，这个云会往北边这边飘呢，还是说就在南方先落下了啊。
1: 早间的时候我眺望远方，这个我眺望远方，
0: 必须得唱，
1: 突然念到这个词就想到这首歌了啊。在飞机场那个方向，然后呢它已经是开始下雨的状态了。
0: 哦，
1: 因为我看到它的那个云已经开始拉丝了，就是从上到下已经是有那个过渡的这个渐变的过程了。
0: 哦，
1: 我说哇，那里的雨下的还蛮大的，什么时候能过来呀？一看地上干干如也。
0: 是的，那就不知道这个云会往北边这边飘呢，还是在南边就已经结束了。
1: 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白噪音的中午，午后十分可以开启各位的上班路啊。
0: 是的，那当然今天的天气来说整体也是非常的凉爽啊，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个体质较弱的朋友，容易过敏的朋友，还是要这个多穿一件外套啊，以防着凉。因为这两天呢温度温差也比较大，都说这个秋天本身气温就特别的不稳定。
1: 是的，
0: 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你看昨天午后确实是又热还刮着热风。
1: 对
0: 啊，但是呢晚上又有点凉，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哦。
1: 温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咱们一定要着重的关注一下您在哪个区或者是您在哪个地段，具体的天气时段来酌情的考虑一下您的添衣保暖的这个方案啊。
0: 没错，
1: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将此时此刻9:07的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昨天早间呢这个几座桥面都不太太平，
0: 哎，
1: 那今天早间同样呢也是一个上班和上学的这个工作日和上学日，那也建议各位行驶在学校路段的附近，如果看到了任何最及时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没错，那第一种呢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克拉玛仪容眉，关注我们之后下方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给我们。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打开你每天刷好几遍的这个抖音平台，
1: 是的，
0: 在搜索栏搜索你好克拉玛仪领先早高峰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大家一起面对面分享交流，各位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无论您是报路况互动话题，或者是提出您在道路上的意见建议，我们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哦。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那当然今天呢这个也是周三，都说周三翻小山啊，这个大家再坚持一下，周末不远了。
1: 怎么说呢，就是都扛到周三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扛到周五呢？
0: 哎，不然不妨大家就可以计划一下你的中秋节。你说这其实每两周中秋节就要到了，
1: 哇，
0: 日子说快也快的。你看今天都9月9号了，
1: 就是一旦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小节日啊，
0: 你就期盼着，
1: 就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
0: 哎呀，你看看这多好。
1: 对啊，
0: 下周再上一周班，然后再下一周周五就休息了。
1: 哎呦，
0: 你说其实也上不了几天了，
1: 是上不了几天，但是这盼望的时间还是有点长。
0: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就不懂满足。
1: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比如说下周就可以期待中秋节了，我会特别的兴奋，哪怕现在是比较困倦的状态，我也一提到这个精神抖擞，
0: 这不是来精神了吗？这个
1: 来劲了，比什么强爽了，
0: 必须的啊，
1: 这个那个的了
0: 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那昨天来说呢，应该是很多朋友都被堵在其中了，因为昨天堵的路段也比较多，包括个别路口呢也是发生了刮擦，可能会占据车道时间比较长啊。那这个按理来说，今天的滨河路 应该是最后一天施工了。
1: 对，但今天应该还是围挡没有撤离。
0: 是的，
1: 这个今天结束之后，明天咱们再且看看滨河路、滨河北路，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滨河北路到底的目前情况怎么样？如果说及时撤离了围栏，行驶在这里的朋友们就可以畅通无阻的通行了。
0: 哎，没错。
1: 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沿途的设施到底有哪些改变，也让我们新鲜一下。那如果说没有撤离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反馈。
0: 对，
1: 我们也会对接一下相关的工作人员，具体问一下到底哪个时段是可以畅通大家的上班路啊。
0: 嗯，是的。然后来看一下莫有发来信息，他说今天有点事儿，我来的比较早，我已经到白简滩喽。
1: 哇，那是相当的早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0: 确实，你是不是八点半可能左右就出门了？
1: 我们试问一下，你的事情是否跟昨天没有完成的工作有关呢？
0: 是不是又
1: 有点像什么状态？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前一天晚上没有写完作业，第二天早上我会
0: 早早的
1: 我来补作业。
0: 对，都是这样的。
1: 因为昨天晚上太困了，实在是眼睛睁不开了。那写不完的话，那就只能留到早上了。
0: 而且一定会给自己在心中打气，说我明天早上一定起来写。
1: 对，
0: 我一定写的吧。
1: 你看，莫就是已经到了白简滩了呀，已经开始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了。
0: 对，是不是为昨天没有完成的工作在善后啊？
1: 对。再来看一则出租车路况群的
0: 坤哥
1: 、他说南环路西向东左转胜利路有点堵车。
0: 好的，收到，感谢坤哥。南环路啊，西向东的方向左转上胜利路这个路口有点堵车。希望各位途经到这里还是要减速慢行啊，注意安全。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11，那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将您在路上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问问大家好了，此刻城区当中的各大路口的情况是如何？畅通或者是拥堵都可以来找到我们。那包括如果说此刻您还没有出门，想提前询问到某条路段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喽。
1: 莫也跟进到说，太可惜了，不是这个原因，主要是有人约我吃早饭。
0: 早饭也得约着吃。您太难约了，午饭晚饭平常约不到您，就只有晚饭这边早饭这边看您能否赏脸哈。
1: 对，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大家要午休，我知道，晚上的时候呢，要回家和家人团聚，我也知道。那早上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占领吧。
0: 哎，对，华哥问到说永红路现在如何呢？各位这个知道永红路路况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当然这个信息我们也会现在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啊，然后看我们能否通过监控画面目前看到这条路的路况啊。感谢大家。那这个请华哥稍等啊，稍后我们有永红路的最新路况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分享。
2: 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播报。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19度到28摄氏度。九号各地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左右，盆地中东部偏东风6级，蒲式阵风8级左右。10号至11号是晴间多云的状态，西北风4级左右。
0: 是的，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9到31摄氏度，沃尔河区、白简滩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2到33摄氏度。那较前两天来说呢，最高温度又爬升了1到2度啊，体感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那当然早晚温差依然较大，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备一件外套在身边，谨防感冒。
1: 接下来的时间具体关注一下今天四个区当中24小时时段的具体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转晴的状态，阵风3至4级，低温19度，高温28度。
0: 白简滩区小雨转晴，阵风3至4级，低温19度，高温29度。
1: 沃尔河区小雨转晴，阵风3至4级，低温15度，高温29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5度，高温27度。那这几天呢，温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可能会刮风或下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天气的状态，谨防感冒，注意保暖。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点15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城区当中您所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那问一问现在各位，像我们的金源大道啊、西环路这些比较常规拥堵的路段，以及胜利路、南兴路、友谊路、永红路等等这些车流量平常较大的路口，目前情况如何？那包括我们的四座桥面，南陵桥、友谊桥、邮件桥和阿山桥，此刻是否是一路畅通，是否推荐大家通行？那您这个行驶在哪条路上，欢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路况哦。
1: 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啊，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互动呢，参与到这个微信的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融媒，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了。那第二种方式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来留言互动分享的一个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专属直播账号。那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不要忘记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点点赞，点点关注。同样的，今天依旧是点赞到10000，可以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
0: 是的，昨天呢已经有很多朋友把我们的大奖拿走了啊，所以呢今天奖品已经准备就绪，究竟是否能带回家，就看你的实力喽。
1: 再来看到马里奥在微信平台发了一个消息，说柯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很多车超车，变道不打转向灯，很危险。
0: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分享来的路况信息啊。说到的是柯白路的情况依然是车辆很多，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行驶在无论是快速路，比如说像柯白路这种限速100码的，还是城区，像比如说像西环路啊、准噶尔路限速40码的这些城区道路，希望大家就是变道超车一定要打灯啊，一定要告知您的前后方车辆。
1: 今天早间我在西环路上行驶的时候，因为在最右侧车道确实有这个隔上20米左右就有一个锥桶，隔上20米左右就有一个锥桶，
0: 因为施工的原因啊。
1: 对，因为施工的原因，还有这个环卫工人正在这个清理林带里面的垃圾或者是落叶，它会有一些这个阻碍最右侧车道通行的一个具体措施。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朋友他行驶在最右侧车道，他要变道，然后呢后就是左侧的车道的车确实没有一个让的， 然后呢，他就会在这右侧的车道就是缓慢等待，然后当有一个好心人给他让道了以后，他再迅速的别过去。说实话，这样的举措，虽说有点危险，但是也是考验大家在路面上礼让的一个行为标准。嗯、
0: 对，如果说您看到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相互礼让啊，
1: 对，
0: 这样的话这个通行的都会比较快。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其实卡在那个地方的路车
0: 挺难受的，
1: 就是我
0: 啊，是吗？啊，就你一直在右边车道被卡住，左边没人让你。
1: 我一旦打灯了以后，我就发现哇，左边的车怎么行驶的越来越快了？
0: 对，人家都说哎，你先别动，我先过去，你再走。
1: 我求求各位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路面上确实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发生，
0: 就您看到右边道路是不能通行的情况下，右边车道的车要变道，让一下。如果说能通行，他非要变道，那可能是他要站错方向，你可以先走。
1: 对，
0: 但如果是不能通行情况下，大家相互礼让一下啊。
1: 是，如果前方最右侧车道前方确实有车，
0: 对，
1: 他也到这个关口的时候，他突然要变道，那后方的车辆其实观察不到前面的追统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理解和礼让一下啊。
0: 是的，再来刷新看到公众号的 ZZB 一位新朋友啊。
1: 是的，
0: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三元大道目前双向一路畅通，但是车流量有点大呢。
1: 哦，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那建议各位早间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在金源大道嘛。
0: 是的，是的，感谢给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但金源大道此刻还算是一路畅通啊，希望各位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不要跟车太近了。
1: 对，把稳方向盘。看到这个张丸子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呀，9月9号、今天全是新人来结婚呢。
0: 哦，9月9，99的意思是不是？
1: 长长久久嘛。
0: 啊，对对对，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
1: 等到2029年9月9号，你看看。
0: 哎呦，确实
1: 爆满。
0: 因为我好像记得有一年是2022年2月2号。
1: 哦，这天也不错。
0: 对，说是有很多二，成双成对的意思，
1: 也是够二的。
0: 很可爱啊，这些日子。
1: 对
0: 啊，当然每年像520呀、521啊，好像都是很多新人会选择的一个好日子啊。
1: 嗯，大家就是中国人来说，对于数字的这个表达欲就是还蛮强烈的，比如说
0: 谐音梗，
1: 对，比如说什么520啊、521啊、什么1314、13点14分啊，
0: 是。
1: 以前这说实话，在上学的时候，会有人表白会卡在那个点上，13点14分发来一长段小作文，
0: 啊，对对对，
1: 对你的无尽表白的话语，然后最后你会关注一下，哦，原来是在这个点发出来的。好有心哦。
0: 还有什么
1: 5月20号那一天之类的。
0: 对，还有什么22点22，就大家对这种双的成双成对的数字还是很喜欢的。
1: 我一开始以前就是就接触这类似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在比如说你突然拿起手机看到了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数字显示，比如说11点11，
0: 对，
1: 这一刻是你的幸运时刻，
0: 就说哇，杨说赶紧许愿。
1: 而且那个时候我甚至还会截个图。
0: 哦，是吗？
1: 对，然后呢以至于手机的内存就是被这样的图片给叠满了，
0: 所以杨定期清理一下，说哎，看看这个月我截到
1: 了
0: 什么数，是吗？
1: 有多少次幸运时间。
0: 对对对，11点11啊，22点22啊，大家这个无意间看到都会觉得很幸运啊。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评123，他说我想问一下如意院侧面的银山路目前情况怎么样。
1: 如意院侧面的
0: 银山路，好的，收到，我们也将这个信息问一下相关部门。感谢大家，如果说此刻正行驶在银山路上的各位，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喽。莫他说我是5月20号的生日，我都没觉得520有啥纪念的。哎，你看你这个人不浪漫。
1: 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你有这项特权，
0: 对，
1: 但你不用，但别人没有的就很期待。
0: 因为可能他每年520都得过
1: 啊，
0: 人家是520过纪念日，他是还必须得过生日。
1: 你这不是比别人少过了一个节日吗？
0: 少收一份礼物呢。
1: 对，
0: 是不是？
1: 以前我家里人就说，你不论是结婚或者是什么样重要的日子，不要定在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国庆节啦，什么中秋节啦，就是你既然能过这个节，这也是国家法定规定的节日，你就不要在那一天
0: 就是不要跟节日重合了。
1: 重合，因为你这样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多添一天作为你的纪念日。
0: 聪明聪明，看，果然老人还是有智慧的。
1: 对，蛮聪明的，就为了多过一个节日也是煞费苦心啊。
0: 郑言他说今天第一次在抖音上看到，让市民及时看到路况，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哦。
1: 啊，感谢郑言点关注了吗？
0: 谢谢，
1: 希望你可以多多点赞和关注哦。
0: 是的，感谢大家啊。那当然看一看时间，现在是9点22分，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就昨天来说，今天的整体路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有个别路口依然是车流量很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如果说有任何需要 帮助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在这里再次询问一下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们啊，凭一二三问到的是如意苑侧面的银山路有没有畅通。还有一个朋友华哥说永红路目前情况怎么样呢？如果说行驶在这两条道路知道路况的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把这条信息反馈给我们吧。
0: 是的，那当然这个今天呢我们节目依然设置的是点赞到一万会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那大家就可以多多点赞。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点赞和互动呢都是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感谢各位哦。

0: 就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我想你。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Siri 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我们抓紧来关注一条路况，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的潘
1: 潘说，友谊路堵车，准噶尔和天山路中间。

0: 现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跟进。友谊桥、邮件桥、阿山桥这三座桥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1: 嗯，
0: 希望大家两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哦。
1: 是的，欢迎大家啊。那当然如果说不方便打字的朋友，抖音平台是直接可以发送语音、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送语音给我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刚好的工作，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最近呢城区的一些路段依然是正在维修施工当中，所以呢这个可能在路边的有这个铁皮围挡会妨碍大家视线、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观察好路面情况啊，仔细观察缓慢通过。像这个西华路目前是还没有维修施工完毕，
0: 没有，
1: 还在修，
0: 还在修
1: 对，西华路就
0: 甚至我之前不是说在这个西环桥上就是润福后面的这个后门出来的这条道路、
1: 嗯、
0: 不是之前说围挡已经拆掉了吗？
1: 是，
0: 我今天路过的时候它又围起来了。
1: 哦，那可能是临时拆开，可能要
0: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对，可能要这个试试搞一下别的东西、
0: 哦、它就突然就又围起来了，我们也是且等着啊、
1: 哎、
0: 也是为了畅通各位的上班道路和这个出行的压力也会减轻一部分、嗯、那建议各位还是要耐心等待。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反馈。如果想要知道这个西环路的这个最右侧的非机动车道、
1: 嗯、
0: 什么时候可以维修施工完毕的话，我们也会及时和交警同志对接一下、
1: 哎、
0: 到底具体来问一问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施工呢。
1: 是的，那当然这个西环路的非机动车道的施工其实不太影响大家的通行、
0: 嗯、
1: 那可能会对这个上刚就刚杨说那个小区
0: 小区出行
1: 对
0: 可能有点压力，
1: 对，可能对于这个小区出行的这个市民朋友来说稍微会有一点堵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尽量错峰，这样的话也可以畅通您的这个出行道路。那同样虽然说这个西环路呢它修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但是因为这个路两边嘛施工的车辆啊、
0: 嗯、
1: 人员也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还能够提前的观察路况啊，注意避让。
0: 嗯，我发现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的一些网名特有意思啊，
1: 比如
0: 一瓶奶熬过两个清晨，
1: 牛奶不要这个过夜、啊、
0: 空腹喝啊，不能空腹喝奶。还有这个克拉玛依美团外卖汉博站，
1: 哦呦，这个这么多站，
0: 对，他在这里守候着我们下了这个节目，
1: 直接去吃，
0: 这个外卖就到门口了。
1: 好、哦，可以可以啊。莫啊，怎么说？纬一路西向东修路
0: 哦，
1: 每次有
0: 火车
1: 到的时候，
0: 嗯，
1: 好多车在东西向非机动车道逆行
0: 啊。
1: 哦，因为这个道路我当时知道，前面去、
0: 嗯、
1: 去火车站接人的时候，就是也看到，因为这个修路之后道路变得很窄，然后就导致非常堵。
0: 它应该是两车道变为了双向通行的双这个
1: 单
0: 车道吧？
1: 是的，原先是两车道嘛。
0: 嗯，
1: 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已经收到了啊，感谢莫的提示。那这个我们也请交警同志去看看，这个你即使在非机动车上逆行也不行吧？
0: 也不能逆行的啊，
1: 对对对，不行，
0: 只要逆行就是违反交通规则了。如果说有指示牌或者是交警同志允许这样子走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暂时通行的啊。我们看一看，点赞已经过了5000赞了，各位朋友们，
1: 这个抓紧时间啊，这个点赞到10000就可以开启今天的挑战科目一了。
0: 对，5000里面3000都是我们的努力。
1: 是的，是的，大家多点点呗。感谢严荣强啊，这个点赞，看谁点赞，我们都看到。
0: 对，还有感谢莫的点赞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先赞后看，腰缠万贯。
1: 然后这个多多点赞啊，大家可以到10000，你看这马上就到6000了，其实也挺快的。
0: 嗯
1: 啊，感谢各位可以多多点赞。如果说有更多的路面情况想要反馈，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喽。
0: 是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到10000，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冲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边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重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先看到这个美团外卖汉博站啊，说润福现在是晚上下班没地方停车，早上下班呢出不去堵车，惠福路早上又是单行道，这边就很堵很堵哦。
1: 哎呀，之前其实也有朋友反映到说这里的早间通行和晚间下班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前几天呢是有交警同志在现场指挥，那目前的交警同志可能因为每天早间是有护学岗在这个路口正在执勤，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比较拥堵的时段呢可能交警同志可能分身乏术了啊。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礼让，缓慢通行。如果咱们是美团外卖的那个骑手的话啊，还是要注意观察以后再缓慢通过，因为小区附近尤其是单行道的状态有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混行，
0: 对，
1: 人也很多，所以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礼让。
0: 哎，是的，那也希望大家尤其是小区内部道路啊，这个行人也较多，大家一定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注意安全啊。那当然刚才这个问题呢这个交警同志也回复已经收到啊，看如何能缓解一下现场的交通压力，希望各位可以耐心等待。还有莫反馈到这个纬一路的问题，他说纬一路这边呢还有好多车是从客运加油站的那个路上
1: 上来
0: 啊，上来啊，在纬一路路口那儿借道行驶可以，但你好歹排队吧。
1: 哦，明白。他说横着是排了三四辆车，往加油站方向都过不去了。
0: 哦，确实。
1: 也就是说，想加油的朋友都已经被堵在其中了，是吧？
0: 对，那也是希望大家借道通行的话没有问题，主要是保证安全，当然也不要影响正常车道的车辆行驶啊。
1: 如果车道只有两条，那横着并排三四辆车是有点夸张了啊。
0: 是的。
1: 那建议各位，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及时的调整一下您的开车方式啊。
0: 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啊，希望各位都能够这个多为他人着想。那当然如果说有遇到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着语音信息，来自926出租车路况群的江师傅，早上好。
1: 早。
2: 润福小区大门口和泽福车堵死了，大家不要过来了。
0: 哦，江师傅说到的是润福小区这边大门口，然后和泽福这里呢目前是车辆非常堵，可能动不了了啊，希望大家择道绕行吧。好的，感谢江师傅发来的这则信息。那如果说此刻还没有途经到这里的朋友，希望您抓紧时间改道绕行。
1: 哎，这为什么没歌了？
0: 谢谢大家。为什么你说的？
1: 因为我没开，对不起，
0: 是你给我暂停。
1: 对，刚刚是因为要听一位热心听众的留言了。
0: 小和尚来喽，他说世纪大道雪莲宾馆路段好像发生了四车的交通事故。
1: 哎呦喂！
0: 好，这个信息我们先反馈一下，我们也问问交警同志，这是什么情况啊？那大家注意避让啊。小和尚反馈到的世纪大道雪莲宾馆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四车刮擦，你能方便说一下这个方向吗？雪莲宾馆
0: 是哪个方向？
1: 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 T 字路口还是在哪个地方？然后希望你可以给我们跟进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发生了，如果说是四车的刮擦的话，东向西的方向。
0: 好的，
1: 东向西的方向。哦，明白了。也就是在 T 字路口的那个横向。
0: 是的，是的。
1: 横向的那个
0: 路口这边
1: 那个方向，那建议各位还是要这个注意观察。
0: 是的。
1: 四车发生的追尾的话还是比较堵车的啊。
0: 哎，没错，可能处理起来时间也会稍长一些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1: 提前绕行。
0: 没错没错，谢谢小和尚发来的信息。哦，
1: 点赞到10000，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
3: 上车先过科目一，真题挑战来出击，一错标志变不细，扣分规则记不密，秒答犹豫见高低，快来争当理论帝，科目一真题来突袭，敢不敢来比一比？答案马上就揭秘，速来应战，别迟疑。
0: 哇哦，大家手速真的很快。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有奖答题环节啊，今天呢依然是两道题送给大家，各位题很简单，考验各位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 是的。
0: 话不多说，两道题发送一条信息给我们，我们会取前三名送出今天的挑战大奖。那各位首先请听第一题。
1: 第一道题，申请人考试过程中有舞弊行为，
0: 就是你作弊啊。
1: 对，多久不能再次申领驾照呢？
0: A 6个月，
1: B 1年，
0: C 3年，
1: D 5年。
0: ABCD 啊，大家思考一下，给出一个答案。
1: 你看，说一这个科目一，这个驾校柳校长就来了。
0: 哎，对。好，我们来听第二道题啊，说 没有取得驾驶证，但是驾驶了机动车，
1: 哦，
0: 处罚正确的是哪一项
1: ？A. 200到2000元罚款，并可处15日以下的拘留。
0: 对。B. 只扣车就不罚款了。
1: C. 500元以下罚款。
0: D. 扣留你的行驶证。
1: 哦，这两道题同时发送一条信息过来。
0: 是的，是的。
1: 该选什么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快速作答。那么我们也是以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各位的答案。

0: 位。
1: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好的，那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一时间段我们就不再接收答案了。
1: 嗯，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来抓紧时间，第一题啊，挑战歌目一的第一题，说申请人考试过程中有舞弊作弊行为，多久不能够再次申领驾照呢？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B 一年啊。考试舞弊成绩作废，在一年之内是不得再次申领的哦。嗯，
1: 千万不可以舞弊啊，就哪怕不过我们多考两次也可以啊。
0: 是的，有些朋友科目一考十二次。
1: 第二道题，未取得就没有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处罚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0: 是的，正确答案是A 200到2000元的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的拘留。
1: 是的，因为无证驾驶会罚款200到2000元，是可以拘留的这个状态啊。
0: 没错，
1: 建议各位不要这个顶风作案。
0: 哎，当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1: 所以今天的两道题的答案是 B 和 A。
0: 对，你答对了吗？好，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前三名，
1: 莫答对了。哎呦，每天你都能答对，你太厉害了。
0: 哎，我觉得早高峰奖品你都领烦了吧。
1: 是，莫是第一名 ，BA，
0: 然后0921是第二名，
1: 对，第三名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第三名我们可以在微信平台找一个。
0: 是的，微信平台是
1: 小马哥第一名啊。
0: 对对对，恭喜恭喜！那今天这三位呢，将会获得我们的挑战大奖。
1: 吃鸡高手不知道是不是答反了？
0: 对，你答的是 AB 反了，
1: 那没办法喽。
0: 小白龙答的是 DB， 一个都不对。
1: DB，
0: 一个都没答对，
1: 甚至 D
0: 啊，就做个六年，
1: 不能再次申驾照了，
0: 有点那啥啊、哦。
1: 那 B。是只扣车不罚款，那也不对。
0: 对，你都无证驾驶了，怎么可能呢啊？好吧，那就请莫和0921来私信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账号啊，说领取奖品，稍后会把奖品以这个文字的形式发送给各位。
1: 柳校长说，我就不参与领奖啦。
0: 对，您答题算是作弊了，
1: 您就是活的答案呢。
0: 哎，对对对，这个感谢大家啊，这个也希望大家在每天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呢，都真的能够学到点知识啊。当然这个科目一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很简单，但是你看。这个基础题一出，还是有很多朋友不会啊。
1: 对，而且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提及过的，尤其是无证驾驶、酒驾或者是醉驾，
0: 是的，是的，
1: 它的处罚标准以及处罚的方式都
0: 不一样，
1: 都是不一样的。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多多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然后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0: 没错没错，感谢各位啊。那今天整体来说呢，路况还不错。我们来看一下杨师傅还发了一条路况啊。
1: 是的，他说路况最近926，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通讯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通讯路整体来说情况不错，
1: 终于听到了一条比较畅通的路段啊。
0: 对对对啊，这个因为开学之后啊，路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提醒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您的出门时间以及路线。那再加之呢，最近城区有个别道路是正在维修，可能会影响您的通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了解。如果说您不知道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哪些路况正在维修，预计的时间是多久。那滨河北路呢，这个较发通知的时间来看，预计明天应该会恢复正常啊，我们也会再次去询问一下相关部门，给一个确切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减速慢行，文明出发。
1: 哦，莫说上班上班，你们准备下班，我要去上班了。
0: 我们可没下班，
1: 我们下不了班。
0: 对，我们直播都得到11点，那这怎么能说我们准备下班？我们只能说我们准备进新闻。
1: 我们准备进新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稍事喝两口水。
0: 哎，对。
1: 然后两口水之后呢，我们又还没有把嗓子润的完全湿润的时候呢，就开始要播新这个资讯了。
0: 哎，是的，是的。
1: 感兴趣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收听这个 FM92.6，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每日资讯的节目。
0: 没错，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进入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呢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拜拜，
1: 稍后见。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2: 克拉玛依市出台首案出庭应诉管理办法，压实一把手法治责任。
1: 我是阅读游程品牌亮相新疆全民阅读大会。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华社消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疆法制报消息，9月1号，克拉玛依市正式印发实行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年度首案出庭应诉及参加检察听证、行政复议听证工作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年度首案刚性履职制度，补齐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短板，压实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近年来，克拉玛依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常年保持100%，但主要负责人出庭占比仅26%。告官建官全面落地的同时，建主要负责人仍存在薄弱环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要求，克拉玛依市出台专项制度，以制度化手段破解履职不均衡问题，推动领导干部履职常态化、规范化。办法明确刚性履职规则，将行政诉讼、检察听证、行政复议案件按受理时间排序，明确年度首案需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参与听证，相关法律文书统一标注年度首案，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行常态化监管，针对有正当理由无法履职的情形，允许分管负责人代为参与，但主要负责人需在年内补齐出庭听证义务，坚决杜绝履职空转流于形式。

0: 此外，办法聚焦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构建全流程履职闭环，要求主要负责人出庭前研判案情，制定化解方案，庭审中主动发声，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案件办结后，牵头复盘整改，形成出庭、出声、出解、出质的工作体系，切实以履职实效化解矛盾纠纷。克拉玛依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此次新规出台是克拉玛依市压实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抓实关键少数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实质化解，持续提升行政执法公信力，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艾克拉姆江图尔逊报道。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作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后新疆首场全区性阅读盛会，本次大会既是对书香新疆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全疆各地州交流文化润疆工作经验的重要平台。我市携阅读游程阅见未来主题展位精彩亮相，以石油精神赋能书香文化，在和田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游程文化风貌。走进克拉玛依展区，浓郁的工业文明气息与温润书卷质感相得益彰。本次展位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融合戈壁壮阔风光、石油钻塔工业风骨与城市书房静谧氛围，让观展群众在方寸展区间真切感受克拉玛依因油而生、因书后韵的城市发展底蕴与人文脉搏。展区内，石油脊梁、一号井的故事、石油季节、荒原筑梦等一批记录克拉玛依奋斗历程的本土精品图书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参会人员驻足品读。除优质图书外，展区还展出了特色文创与非遗作品。近年来，克拉玛依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打造阅读游程特色文化品牌。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全民阅读大会为契机，积极借鉴全疆各地优秀经验，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阅读推广载体与形式，推动阅读游程从特色文化品牌逐步转变为市民常态化生活方式。通过深耕全民阅读厚植文化底蕴，持续增进群众文化认同，凝聚奋进合力，以扎实的基层实践深化文化润疆成效，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深厚的精神动力。
0: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何英英、通讯员张潇淼报道。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主场重点活动，我是中华民族，我读中华经典青少年共读主题交流活动暨书香校园建设推进会顺利举办。教育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中国出版集团相关领导、全疆14个地州市宣传教育系统代表及书香校园示范校师生代表等200多人参会。系列活动紧扣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实开展，是新疆深耕文化润疆、深化书香新疆建设的重要载体。其中，青少年共读主题交流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搭建书香校园建设经验互通、研学资源共享平台，通过读书分享、典型授牌、精品研学路线推介等环节，推动中华经典阅读与行走研学深度融合，引导各族青少年以书润心、以行见知，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疆精品研学路线推介环节，全疆精选4条标杆路线集中展示。我市沃尔河区寻河记独行山海研学路线作为全市唯一代表亮相，与伊犁、哈密等地优质路线交流互鉴，展现当地阅读加研学融合育人的突出成果与先行探索。寻河记独行山海是沃尔河区整合雅丹地貌、古生物科普、石油工业文化等资源打造的特色研学品牌。该路线秉持以书引路、行走山河、文化育人理念，打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课堂延伸至戈壁、古遗迹、盐湖等实景场地，把经典诵读、本土科普、生态教育、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全程，构建起阅读加文旅加科普加红色教育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出课堂落地实践。相较于全疆其他线路，该研学品牌融合度高、体系完善、落地性强，实现了从校内书香课堂到全域行

0: 走课堂的拓展，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疆育人样板。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曹文良报道。9月5号，国家双高计划钻井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研讨会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公司等油气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专家、大国工匠、技能大师与学院骨干教师共5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产业学院共建、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迭代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钻井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问诊把脉。本次研讨会成立了钻井技术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25位来自油气勘探、钻井、开采、修井及油气集输、储运、城市燃气应用等领域的企业专家受聘担任委员。专家们纷纷表示，将建立常态化校企沟通机制，把一线生产经验和技术标准有效转化为教学标准，为专业群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研讨会上，校企双方重点审议了钻井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围绕底层共享、中层融通、高层互选的课程体系架构展开讨论，逐专业核查核心课程与企业关键岗位的适配性。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随着油气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速，人才培养必须精准对接产业变革需求，明确高职专科层次在油气生产现场的人才定位，界定毕业生所需的核心能力标准，切实解决教学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专题研讨环节，校企双方就产业学院共建、定制化培训项目拓展、联合科技攻关、新形态教材开发、实训基地建设等议题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相关人员重点介绍了超深井、钻井、绿色能源、现代煤层气等5个产业学院建设规划，企业代表围绕合作意愿、权责划分、运行保障机制提出建议。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系统梳理专家意见，把研讨成果落实到专业群建设方案、人才培养方案和“十五五”专业发展规划中，并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紧密对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新疆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发展需求，着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倪小初报道。9月4号，自治区英烈世纪宣讲团来到我市，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世纪宣讲四景活动。宣讲团先后走进克拉玛依市试验中学、武警新疆总队克拉玛依支队，700多名师生与武警官兵现场聆听红色故事。活动现场，长期深耕红色宣讲一线的退役老兵鞠海林以一盏马灯照初心、长征精神永流传为题拉开宣讲序幕。他生动讲述了长征路上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心系群众为民奉献的感人故事。宣讲团其他宣讲员依次登台追忆革命英烈林基路、罗少伟、戍边英烈罗光宪、妙琴以及消防英烈徐延超等英雄先辈舍生取义、英勇无畏的光辉事迹。大家纷纷表示，一场宣讲不仅仅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更是一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今后将以英雄模范为榜样，把崇敬之情化为行动自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立足本职，笃行实干，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不竭动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丽萍、凯游木江麦麦提，通讯员吴约斌报道。8月31号，市委宣传部与克拉玛依军分区共同开展党旗映天山主题党日活动，面对党旗，军地党员共同重温入党誓词。地方党员干部走进营区，参观习近平强军思想文化长廊、士兵创新工作室、军分区游城星火理论宣传队讲述戍边官兵报国故事，让地方党员干部近距离感受军营风貌，部队官兵也在交流中借鉴吸收地方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实现双向学习、双向提升。市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邹峰：
2: 这个活动呢，让我看到了作风优良的官兵、整齐有序的营区，更让我看 到了我们部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生动实践。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更多的开展，让我们更多的人走进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为他们做好服务。
1: 市委宣传部文明建设科二级主任科员庞志源：
3: 主题党日活动让大家深刻的感

0: 受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创新智慧，让我们每一位党员深受到触动。这不仅是一场国防教育的生动实践，更是一场涤荡心灵的党性洗礼。今后我也将把部队优良作风转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劲动力。
1: 克莱马玉荣媒记者明勇报道。在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中，我市有四件作品入选。近日，市摄影家协会陆续收到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证书，这是对克莱马依创作者的鼓励，更是对生态保护成效的印证。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是国内生态摄影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杆赛事，赛事由中国摄协、青海省文联、中共玉树州委、玉树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共收到全国投稿作品40000多件，旨在以影像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本届大展中，全疆共有7件作品入展，其中克莱马依占据4席，集中展现了游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影像创作的丰硕成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创会会长，是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赵兰生的单幅作品《月光下的精灵》拍摄于2019年，为捕捉理想画面，他在现场持续拍摄20多天，最终拍下赤狐行进路面光影处与空中健身月亮同框的珍贵瞬间。市摄协副主席、克莱马依区摄协主席谭永生的组照《戈壁精灵卷尾沙蜥》拍摄于世界魔鬼城景区，创作跨度6年，多为拍摄雅丹风光时偶遇所得。在创作时，为不惊扰沙蜥，他以低角度蹲伏拍摄，用细腻镜头记录下这游程少见的物种在严酷荒漠中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与灵动姿态。中国石油摄协副主席、市摄协副主席桑胜江的组照野性盘阳比邻现代化都市，创作于2025年底至今年初，全部取景于荒野雪地。拥有20多年拍摄经验的他，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寻找最佳角度，将盘阳与城市建筑、油气设施同框，展现游程生态保护成效。市摄协主席、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明勇的组照《雪岭双影顶级猎食者现身戈壁城郊山野》拍摄于2026年初的市郊山野，他与环保志愿者在-24度中邂逅两只欧亚猞猁，拍下近年城区周边首例清晰野生猞猁影像，相关图文和视频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2000万次。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入展作品均在本土取材，充分体现文艺工作者扎根生活的创作导向，镜头定格游程森林之美，既是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也将为普及野保理念、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克莱马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下面请听克莱马依气象台9月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莱马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8到27度。白浅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18到28度。外尔河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4到28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3到4级，14到2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3到28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7到2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2到28度。小拐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2到29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0到28度。霍杜碧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6到27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1到2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4到29度。克莱马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3: 你是我睡得像睡醒的梦。
4: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为什么一减肥你就心情不好呢？问题可能就出现在饮食上。
5: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者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极端的方式。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些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了报复性进食的行为。
4: 那在今天的这个健康环节，跟大家来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有高抑郁的风险，并且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你的情绪。
2: 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
5: 美国的营养预防与健康杂志一项涉及了2.8万人的研究显示到，限制性饮食会显著增加抑郁风险，且对男性超重人群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那临床中也发现到，有些减肥者抑制食欲之后会出现抑郁情绪，这不是因为自律性不强、意志力薄弱，而是神经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在联手攻击大脑。
4: 是的，像食欲啊和情绪，他们其实是共享通路的。下丘脑一边缘系统是食欲和情绪的共同调控中枢，当人为抑制食欲，那就会的去干扰这条通路的正常运转，你的情绪调节也就会受到牵连。多巴胺呢，同时管着进食和满足的情绪愉悦感。高糖高脂食物是大脑最原始的快乐来源之一，当你突然戒掉，就相当于你把大脑的快乐通道给堵上了。
5: 第二点呢，就是神经递质会遭到抑制，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比如说像极低热量饮食、生酮饮食、某些减肥药，就会减少血清素的合成，直接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也是节食者会突然情绪崩溃并且暴食高碳水食物的原因。
4: 嗯，而且还有呢，就是肠道菌群出现紊乱。肠道被称为是第二大脑，其中各类的菌群呢，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系统和代谢产物中与中枢神经持续的对话。高纤维饮食呢，促进益生菌产生短链脂肪酸，是具有保护神经的作用。而抑制食欲伴随膳食纤维摄入的锐减，菌群失衡导致炎症因子升高，就可能会诱发炎性抑郁。
5: 还有一点叫心理压力，也不容忽视。食物呢是社交纽带与情感的慰藉，抑制食欲也就意味着拒绝聚餐、社交隔离、失去压力出口。此外呢，越压抑对食物的渴望，进食的欲望反而会越强，会持续的消耗心理资源，情绪崩溃与暴食交替上演，继而会陷入自责和抑郁的状态。
4: 嗯，没错。那减体重和稳情绪，我们到底该如何兼得？其实并非所有减肥方法都会导致你的情绪危机，关键就在于是否是粗暴地切断了大脑的营养与奖赏供给。那临床的观察就显示，极低热量饮食，就是每天低于800千卡，治愈的风险是最高的。那20%-30%此类的减重者都会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
5: 嗯，比如说生酮饮食，它的初期呢，因为大脑功能模式的转换，也很容易引发情绪的紊乱，有抑郁食者是要尤其警惕的。
4: 嗯，
5: 第二点叫间歇性进食是相对温和，但是长时间进食仍可会触发应激反应。
4: 是的，还有一种呢，是用减肥药减肥的朋友，像这个芬特明似拟交感胺类药物，长期使用可能会使受体脱敏、情绪低落。比如说像司美格鲁肽，它虽然说整体安全，但是也有部分使用者会出现抑郁的情绪。那还有一点就是手术减肥，因为激素聚变和营养吸收障碍，术后呢大约有10%-20%的患者还是依然会出现情绪的问题。
5: 嗯，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呢，做到以下几点是可以平衡减重与情绪之间的关系的。第一点， 避免极端热量限制，适度的热量赤字300到500千卡每天，比极端节食更可持续，情绪副作用较小，保证优质碳水摄入，碳水化合物也不是敌人，它是血清素合成的关键原料。
4: 还有一点是不要剥夺快乐食物，完全的压抑食欲呢会导致报复性的暴食，每周可以安排1到2次的灵活饮食，允许自己适量的享受喜欢的食物，这不仅是心灵的慰藉，更是维持多巴胺快乐敏感性的策略。
5: 第三点是适度进行减压运动，过度有氧运动尤其是空腹有氧会升高压力激素皮质醇，加重情绪负担，那建议大家要结合力量训练和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有效改善情绪并且促进内啡肽的释放。研究也发现到瑜伽、太极拳等活动对缓解减肥期焦虑尤其有效。
4: 没错，还有一点呢是建立多元的奖赏系统，培养非食物相关的愉悦来源，比如说像音乐、社交、兴趣爱好、自然接触，可让大脑的奖赏系统不再是单一的依赖刺激，这是长期情绪稳定的关键。如果说你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自责自罪，那请你立刻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5: 每当你的压力扩大或者是感觉到焦虑不安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吃蛋糕、面包、奶茶等甜食，指望他们平复心情，

甜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发挥镇静情绪的作用，但是含糖食物会被肠胃快速吸收，造成血糖的急剧上升又下降，反而会让我们的精神更加不济，也会影响情绪的平稳。

0: 鸡肉、蛋、奶制品、三文鱼、豆腐、坚果和香蕉等食物，还可以搭配一些少量的碳水化合物，像燕麦、红薯等。
1: 第二点呢，叫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够推动体内的能量代谢，一旦缺乏就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身体管理情绪的能力下降。 B 族维生素溶于水，很容易被代谢，但是在体内几乎无法长时间的蓄积，需要每天补充，像紫米、荞麦、红豆等杂粮、小油菜等绿叶蔬菜、奶制品、蛋类都是它良好的来源。
0: 还有一个呢，是镁元素。人体镁元素摄入不足会使神经细胞容易受刺激，情绪不稳，引发恶心、焦虑、失眠等不适。平时呢，建议多吃一些绿叶菜、粗粮、坚果、牛奶等含镁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一般来说呢，绿叶菜的颜色越绿，含镁量就越高。那绿叶菜和粗粮当中分别是存在着影响镁吸收的草酸、植酸，所以建议在炒蔬菜之前可以用沸水焯一下。烹饪粗粮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浸泡一会儿。
1: 第四点呢，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营养素能够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调节神经递质的通透性，可以改善海马体功能，维持正常认知，调节情绪。但研究也显示到，抑郁症患者大多都是缺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20碳5烯酸和22碳6烯酸。那人体自身能够合成的效率比较低，必须从日常的膳食当中摄取，鱼类和水产品就是最佳途径。
2: 喝着放橱窗，即使是刮狂风下暴雨，我都会在你左右摆好的留。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则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 商用、研制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居全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在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湖南23岁青年柯欣因车祸离世，家人捐出他全身有用器官，帮助7名患者重获新生。再来关注，又到开学季，几则教育相关的新闻是格外显眼。在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四川一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众筹雇保洁引争议，提议者反遭班主任禁言。保定一高中家长群内有家长亮明了职务，要求关照。人民锐评发文，开学季三则热搜，实际都在提醒教育公平。与其在乱象发生以后反复修补，不如从一件件微小的教育实事入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平等的环境下成长。再来关注今日天气，8号的20点至9号的20点，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天气，其中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关注出行方面，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没有异味外泄，每名成年旅客携带重量不得超过20千克。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到2030年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5000个以上。最后关注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印发，渔业发展“15”5规划公布。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1: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到今天的
2: 新闻集装箱。
1: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监守自盗42万元，市公安局白捡滩区分局侦破特大盗窃电缆案件。
3: 9月1号，市公安局白捡滩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盗窃电缆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全额追缴涉案赃款42万元。
1: 据了解，刘某是涉事企业外包公司副经理，长期负责施工现场协调与物料管理工作，对厂区环境、物料存放位置以及安保漏洞都了如指掌。
3: 起初，他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变卖工程废余废料，多次作案均未被发现。刘某不再满足于小额获利，将目标锁定厂区堆放的价值较高的废旧电缆。该批电缆虽然已经报废，但同心回收价值比较高，且已归属其他企业。
1: 刘某多次实地踩点，摸清监控点位与巡查规律，刻意的规避安保检查，谎称处置单位废旧物料，联系其他人搬运，并且变卖电缆，非法获利42万元。
3: 在发现电缆缺失之后，涉事企业立即报警，办案民警精准摸排，迅速锁定刘某有作案嫌疑。然而刘某到案后心存侥幸，企图凭借零口供逃避法律惩处。办案民警完整还原其犯罪的全部过程，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案件事实清晰，证据明确。最终刘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相关涉案赃款被全额追缴，成功挽回涉事企业的全部经济损失。
1: 目前刘某呢，因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啊，100多起300多万元这起特大盗窃案破案了。
3: 和刚刚说到那条有关啊，9月3号，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捡滩区分局成功破获一宗这个跨年度特大盗窃国家电网电缆团伙案件，抓获涉案人员14人，涉案价值高达300多万元。
1: 经查呢，该犯罪团伙长期是盘踞在白捡滩区以及周边区域流窜作案，累计作案已经100多起，涉案物品呢涵盖各类功能规格的电力电缆线材是30多种。该团伙内部形成盗窃、转运、销赃完整的犯罪利益链条，成员们分工明确，反侦查意识较强，作案隐蔽性高，给案件的侦办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 接案之后，市公安局白捡滩区分局成立了专案组，开展攻坚侦查，通过缜密摸排、循线深挖，逐步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规律及销赃渠道，最终将14名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归案。其中直接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11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的犯罪嫌疑人3人，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市公安局白捡滩区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电力电缆是保证电网安全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区域供电保障与民生用电安全。该团伙大肆盗窃国家电力设施，不仅造成巨额国有财产损失，还对辖区电网运行安全构成威胁，非常容易引发电力故障和公共安全隐患。此案的成功告破，是彻底斩断了涉电犯罪的完整利益链条，从源头打击遏制了涉电违法犯罪滋生蔓延，最大程度挽回了国家经济损失。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0: 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一起关注文化润江。国内最高规格女子职业围棋团体赛事落地克拉玛依，第13届中信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克拉玛依专场成功举办。
1: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崔文娟报道。9月5号，第13届中信杯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克拉玛依专场在克拉玛依棋院成功举办。本轮比赛由上海青衣队对阵山东平原桃花开队。
0: 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创办于2013年，每年举办一届，是参赛棋手最多、国内规格最高的国家级女子围棋团体赛事。本届赛事以创新融合智慧中国为主题，共有10支队伍采用双循环赛制进行18轮比赛。
1: 上海青衣队和山东平原桃花开队受克拉玛依棋院邀请，特选择在克拉玛依进行第13轮比赛。
0: 上海青衣队主力阵容是李贺6段、李晓曦大5段、张子涵4段，其中李贺是本季新加盟的世界冠军。山东平原桃花开队由陈莹教练带队，队员包括王爽5段、李晓曦小6段、曾楚典3段。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经过激烈的争夺，上海青衣队以3-0获得胜利。
1: 自治区围棋协会副主席、克拉玛依棋院院长叶晓云表示道，2021年，克拉玛依市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全国围棋之乡称号。此次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第一次落地克拉玛依，这是对克拉玛依本地围棋事业莫大的鼓励与认可。克拉玛依棋院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做好围棋普及及推广，夯实青少年人才培养，办好各类品牌赛事，持续擦亮围棋这张克拉玛依城市文化名片。
0: 据了解，目前克拉玛依全市已有17所中小学普及了围棋课程，其中有6所小学被授予全国围棋特色学校称号。克拉玛依棋院自2014年投用以来，累计培训青少年学员10000多名，培养出戴庚宇、汪鹏飞2位本土职业棋手。同时，常态化举办各类围棋赛事，以比赛锤炼棋手，进一步普及推广围棋文化。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4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二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弗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李老师，这段话说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要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啊。这句话呢，实际上是《道德经》里边所阐发的这样一个最高的领导学。
1: 哦，领导学应该讲猴王若能守之怎么怎么样。
2: 讲的是领导学，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叫管理学。
1: 哦，管理学。
2: 管理学。那么这个当过领导的这个都会有感觉了。那时候谁当过领导是吧？那当过领导的，那我们比如说如果有个团队我们是团队的领导，这算当过领导了，
1: 对
2: 吧？那如果我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这我也算是领导。
1: 对。
2: 我是企业的这个老板也算领导是吧？
1: 是。
2: 学校校长也算领导，医院院长也算领导。
1: 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说我什么也没当。
2: 那我当过家长。
1: 啊、哦、家长也算领导。
2: 对吧，家长也算领导吧。
1: 是。
2: 那一家之长嘛是吧，一家之长，尤其是这个家长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往往家长会越做越大。
1: 是。
2: 啊、变成做成老太爷了。
1: 是。
2: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
1: 管的人也挺多的
2: 啊。就是我家里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位长辈是吧，已经活到这个91岁了。
1: 哦，
2: 女性长辈。
1: 嗯，
2: 然后子孙满堂，凑在一起几十口子。
1: 哦，
2: 哇，那有点像那个哈。

0: 那个贾母了，是吧？
1: 是啊。
0: 然后那他就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他都来房子安排，负责来安排，
1: 都尊重他，听他的，
0: 听他的，大家还真听他的意见，他就下命令，大家要听。那他考虑就很周全呐，
1: 对，
0: 这一家和那一家是吧？这个平时的安排，请客送礼等等是吧？他都要安排的周到，一碗水要端平啊。
1: 对，
0: 哎，这就是家长，其实是领导。都会面对这样的领导的情况。
1: 看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学习这句话，因为都跟我们有关。
0: 当了老师的话，老师是不是领导呢？
1: 有的老师说我没当学校的领导，但是我是一个班的班主任。
0: 那也是领导，对不对？
1: 是
0: 啊、我在幼儿园我带一帮孩子，其实也是领导。
1: 也是领导。
0: 那这个领导应该怎么来领导法？实际上他是讲的这个话。他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了，是吧？他说侯王，他是前面是先讲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吧？这道就是指生命的一些规律了。啊，那么这个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个很有意思。首先呢，侯王就指的是领导。
1: 对。
0: 所以任何一个领导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使命的。
1: 哦。
0: 或者说我们任何一个人
1: 到来
0: 到
1: 世界
0: 上
1: 也是
0: 有
1: 使命
0: 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是一个丈夫，那我就有带领我的家庭走幸福美满人生道路的使命。
1: 那我是一个妻子，我就有相夫教子的义务，孝敬公婆
0: 的使命。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每个人其实到这个世界来都有使命的。
1: 对。
0: 啊，那我如果是一个团队的领导，我要把我的团队带领好。
1: 是。
0: 那怎么去带领法呢？他告诉我们要守这个规则。要守这个规律啊！君王如果能守这个规律，万物将自化。哎，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了，是吧？那这个守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呢？
1: 对呀，
0: 因为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呢，你这么去理会哈，他都是有使命的嘛。
1: 对，
0: 既然有使命的，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有命运的喽。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就不能着急。
1: 哦，不能着急。
0: 哎，不能着急，是吧？不能着急。刚开始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不要去着急。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啊，这个慢慢他就能够都能够成长起来。
1: 哦，
0: 所以往往呢，一开始比较着急的人呢，最后呢，他事情不容易办成。
1: 哦，
0: 是吧？
1: 这个不着急怎么理解？
0: 不着急怎么理解呢？比如循序渐进了啊。那打个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我刚进入社会，着急不着急啊？
1: 着急啊！我特别想找个好工作，然后收入挺高的。
0: 对，是吧？一般来说，他这就属于着急了，是吧？那你要说不着急是什么意思呢？我首先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1: 哦，有意义放在第一位了，
0: 对吧？有意义的工作吧。这有意义的工作的话，那什么叫有意义？每个人判断价值不一样。
1: 对呀、
0: 对吧？但是呢，如果是找到一份有意义的自己又喜好的工作，那有意义一般来讲就是社会是需要的，
1: 对，
0: 是吧？自己喜好是我又能干，我又喜欢的，
1: 对，
0: 那这就很有意，这就很好了。
1: 是。
0: 那么这项工作做下去，是吧？做下去刚开始的时候呢，收入不会很高，
1: 对，
0: 我哪可能刚进入社会就收入很高呢？怎么可能呢？我们刚做一个买卖，马上进来了第一笔就马上就很高的收入，那除非是已经积攒到一定程度了哈。
1: 对，
0: 哎，突然这个已经有很好的产品，做好了很长时间的研发，投入市场，可能一炮打响。那你之前也是做了很多
1: 的铺垫的，
0: 很多的铺垫了，
1: 是
0: 积累了多少年了？
1: 对，
0: 哪能刚看到市场需要，我怕今天看到，明天一个主意，后天就发大财的，
1: 太不可能，太少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这都是属于啥？这就是守道了。
1: 哦，这就是守住了这个事物都要循序渐进发展的规律。
0: 对啊，所以我作为一个年轻人，那我进入社会了，是吧？我觉得找到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先不要去谈回报，而是先是考虑付出。
1: 我们在单位要先考虑付出。
0: 哎，那么这考虑付出的时候呢，那要让自己的心定下来呢，那怎么能心定下来？
1: 对呀、
0: 那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目标不要跟别人攀比。
1: 哦，生活目标也不要定的过高。
0: 就不要跟人攀比，生活目标只要跟人一比，肯定定不下来了。
1: 对。
0: 哦，那张三已经怎么样，李四怎么样，外国人怎么样，是吧？
1: 对。
0: 都不好比，这人比人。
1: 气死人。
0: 就不要 PK, 是吧？
1: 对。
0: 我就在生活目标上不要 PK。当然有的人说应该去 PK, 是吧？那除非你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只要能很好的努力就有一定的报偿。那你去努力。有的时候呢它需要积淀的。
1: 是吧？
0: 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是国家赶上一个好的时代，大家只要努力呢，都会被认可。所以我觉得呢，就首先呢是要去积极的去付出。先去付出做积淀。
1: 哦，
0: 这叫积福。
1: 是。
0: 那积福积到一定程度了。那也就是说我付出的很多了。那么这个慢慢的就领导就认可我了。
1: 对，领导觉得这个同志干活很踏实，而且不讲报酬。
0: 哎，然后团队也认可我了。
1: 对，
0: 是吧？同事也认可我了。
1: 是。
0: 那我们服务的这些客户呢，也认可我们了。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工作

0: 的机会呢就更多了，
1: 也可能领导就会给我们更大的一个重任，
0: 责任呢也就越来越多了。
1: 是，
0: 责任一多了，当然你伴随着责任的提高，贡献的增加，那当然他的回报呢慢慢就来了嘛。
1: 对，我们所需求的，我们或者没想着要需求高回报，这个时候反而来了，
0: 反而就来了，这就是他的过程。
1: 是，
0: 这就是自然而然来，这叫自化，
1: 自
0: 就、
1: 自化，
0: 万物自化，就这个意思。
1: 万事万物它得有它的自然的规律。
0: 那我守啥？我守住我的本分，我努力去工作，我认真去付出，这就是守住了。
1: 对，
0: 是吧？自化的话，就是我付出了以后，它就有回报喽。
1: 嗯，
0: 慢慢它就过来了。
1: 哦，是吧？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说啊，你要想得到多少，那得。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8: 什么错了？
9: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8: 那要怎么放？
9: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0: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3: 垃圾要回家，
12: 我们来帮它，
1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

0: 电70%到80%。
1: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0: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2: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3: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4: 用音乐，
3: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5: 最爱私房歌又和各位相见了，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今天的最爱私房歌为大家准备了哪些歌曲呢？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能够把你的记忆，把你的耳朵交给这个频率。每个男孩呢都有一颗浪迹江湖的心，只不过江湖人士早已经远去了。说起来啊，每个人小的时候，甚至在每个人的童年的时候，都是看着港台片慢慢长大的。在这个港台片当中呢，也是捧红了很多的歌手，比方说邓丽君啊、罗大佑啊、李宗盛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周润发啊、这个刘德华等等，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记忆当中的这个港台的影片呢，都是简单质朴的。或许现在不会专心的去花那么大的价钱，花那么长的时间去看一些这部影片了，但是留在回忆当中的，也许呢就和当初一样，是最简单真实的。最爱私房歌就带着大家去听听那些港台的影视金曲，希望各位在这里能够找到你的梦想。

今天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听到的是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呢是音乐人小虫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啊，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的一首富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在后来被选为了1994年由马景涛还有叶童、周海媚啊所演绎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不知道听到了这部影片啊，不知道听完了这首歌，你还会想到1994年你所看的这部电视剧的一些细节吗？这首歌的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能够呈现出唐诗宋词的韵味，也是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诗情画意。所有的中国顶尖的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江山与美人。旋律呢又是那么的通俗，又是那么的朗朗上口，每个人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就像洗脑了一样，都能够哼唱出来这首歌的一些旋律。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各位听听富有感觉的一些声音了，我们将会请出费玉清给我们带来《一剪梅》。

是哪儿当自强林子祥所演唱的一个版本啊，好熟悉的调调。听着林子祥的哪儿当自强，感觉又回到了学生年代的热血沸腾了，对自己的未来呢是充满了很多的信心和干劲儿。每次听到这首歌的

的时候呢，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虽然说，成龙的版本也有啊，这个林子祥的版本有，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听这个粤语版林子祥的版本。尤其呢是在这个合唱部分的这个配乐实在太棒了。有的时候呢，在闲暇的时候会去健身房跑跑步。当你在跑步的时候觉得有些疲倦的时候，你可以在自己的耳机里面来播放几遍《男儿当自强》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正能量的。林子祥呢有一个男中音应有的一个全部的嗓音，一般的歌手呢都会用假声来去唱这首歌，但是呢他是用自己的实力唱着这首歌。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林子祥在唱这个男儿当自强的时候完全就是费尽心思的来去唱这首歌，听完的时候有一些些的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很难想象啊，林子祥这样的一个高音去唱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能够把这首歌的气势唱出来，也算得上是挺有一种状态的吧。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这个频率，能够来听听当年你听到的那些歌，来听听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6: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

0: 放个假。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聊。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为什么爱看演唱会呢？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全是爱听演唱会的朋友哈，比如说我，还有不怎么爱听演唱会的喵叔。当然同时我们也请来了爱听演唱会的江雪，还有乐队经纪人大树。刚才在节目上面呢，最后聊到了关于演唱会带给我们的那种意义吧。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条留言，说一场演唱会能够提供巨大的情绪价值，因为对于喜欢看演唱会的人来说，从订票成功的那一刻起，那种快乐和满足就已经开始了，直到演唱会结束都还是回味无穷。但如果这样的一个期盼已久的大 party 结束之后，会不会有失落感呢？先请江雪来聊一聊。
1: 肯定是会有戒断期的，必然是会有的。哪怕你不是去演唱会，你就是找了一个地方旅行，本身你就是比如说一个小长假过去之后，你本身就是会有假期的这个阶段。那你比如说就只是一个周末看了演唱会，你会有演唱会的阶段。那你要是把演唱会的阶段和假期的阶段合二为一的时候，那那种空虚感这是必然的呀，是吧？我相信
2: 所以有阶段就会有上瘾，所以说很多人就会一场一场的听嘛，对吧？会追，他会追那种可能让自己那个多巴胺或者是内啡肽能够分泌到很高的那个，这也是一种瘾，我觉得。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某一个层面上来说，去演唱会不仅仅是听音乐，音乐它只是一个连接的方式。
2: 我觉得这更像社交事件，就是把酒言欢什么之类的，对吧？可能演唱会也有这种社交的属性，对吧？你要打小红书，你要拍 vlog， 对吧？
1: 对啊，但我觉得人可能都是寻求这种群体性的认同和共鸣吧，就能缓解你的一些孤独感。那演唱会可能就是其中一种比较相对来说不太有风险的方式。就如果你是去寻求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或者寻求一段非常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其实你是可以从中得到就是类似的体验的，如果你们关系特别好的话。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从演唱会中得到的这种共鸣，你会觉得你是，我自己感觉，既然你就要聊到那么深入的话，我是觉得就是是这种方式的话，你是不容易得到伤害的。就是相当于说你的这种共鸣其实是你单方面发起，你也可以单方面的终止，我不去就行了。他不会说是另，因为你知道另一个人他永远是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比较统一的、比较一致的那种体验，这种体验是不太容易更改的。但是如果说你跟，比如说你跟这个朋友今天把酒言欢到三点，那也可能他下一句话他就会扎你，就像我们现在聊得很开心，你突然跟我说，哎，其实华晨宇也就那样，那我可能会非常受伤。
2: 啊，这个，我可没说。
1: 不是，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可能你同样是可以从另一个人类，另一种关系中得到这种共鸣来缓解你的孤独感，但是演唱会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
0: 就是因为他喜欢，他喜欢这个人。
2: 这个就是 Dio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地下偶像，跟这个感觉好像是一样的。
0: 而且那个地友他更容易获得，
2: 对，
0: 他更接近一些，
2: 而且面对面嘛 ，face to face 这种感觉，
0: 对，然后价格也没有那么贵，就是你的经济成本不会很高，
2: 也不便宜，其实算下来，你想吧，
3: 他88一张特点券，他买十张就是880，
2: 你怎么也得买个十张，为什么？他很多人拍九宫格，你知道吗？就说要组成一个心形，
0: 那就是得九张，
2: 对，至少你得九张。而且你这个聊天啊什么的都是会有人掐着表在旁边给你计时的。这两分钟一到，你们这友情就戛然而止。
0: 所以啊，这就是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呀。
2: 对，
0: 这个你看现在只要是为情绪价值买单的这些产品吧，它都不便宜。
2: 如果我们看短视频，或者说我们看就是像 Taylor Swift 今年不是去年啊出了一个那个大电影，就是自己演唱会的那个电影。
1: 我看了。
2: 对，你觉得那个能替代现场的那个那种狂欢的感觉吗？

0: 它有替代性吗？
1: 哎，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哈，它有一些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话剧有一种是那种大屏幕放映的话剧，它会把一些国外特别经典的一些话剧，
0: 就是、
1: 给你带像电影一样，对，电影放话剧。那喜欢看话剧的人，他也就是喜欢那种现场的感受，你和演员在同一个空间之下，然后虽然演员在舞台上演，但是呢，观众也是参与其中的一部分，给他的反馈以及他那个时候的一个当天的一个表现，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感觉，他给你呈现出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场感的体验。那在那种大屏幕之下，你看到的和你在就是一个电脑屏幕上看到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沉浸感还是会有一些的。
0: 嗯，
2: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是在 iPad 上看那个影片，他跟你互动让你拍手，你会在家这么着拍手吗？但你在现场一定会被拍手，
0: 就是在电影院里
2: 啊，你不管你在，只要你隔着屏幕，
0: 嗯，
2: 他让你拍手，你会跟着他一起吗？
0: 嗯，
2: 互动我觉得不会。
0: 那
2: 在
0: 电影院里那个大家会，比如说Taylor Swift，
2: 他不也是隔着屏幕吗？
0: 嗯，也不会拍。
2: 对啊，
0: 嗯，
2: 但你在现场，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是不是？
1: 对，
2: 你就直接被感染了，沉浸了，已经，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3: 但这个问题我刚才犹豫了，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是你去年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很明确的告诉你，绝对不一样，就是现场的那种互相的交互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因为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在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大球那儿看了一个 U2 的演唱会，然后那个演唱会呢不是现场，它是一个就是视频，相当于他用裸眼 3D 模拟了 U2 那边的一个舞台，
0: 嗯，
3: 然后所以但是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沉浸，所以我就此时此刻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有点难以回答了。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它可能是那个媒介，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能 AI 这么
0: 全
3: 发达
0: 的
3: 话，你可能戴上眼镜就能获得同样的体验了，
2: 嗯，
3: 就是只是那个带给你这场表演的媒介是不是足够丰富。那就像我在那个大球那边看的那个表演，它其实就是一个录播，但是它给了我现场同样的感受。因为
0: 没去对吗？
3: 没，他没去，他就只是一个播的一个视频，然后他制作的非常精良，又是裸眼 3D，但是那场表演就给了我现场一样的感受，因为它给你的触觉非常的丰富，它就是
1: 沉浸式，
3: 对，沉浸式，然后包括你眼睛就感觉是它就在现场，同时呢，就是它那个丰富的那个媒体，它给你的感受不是你在，因为它是那种360度的那种大屏嘛，
0: 嗯，
3: 那不是你在那个就是电视屏幕上能够有的那个感受，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表演传播方式的关系，可能也不完全是那种现场面对面的魅力。如果你有一天能在家里模拟出那种360度的感官刺激，可能就不需要现场了。
0: 很多人看好苹果那个 AR 嘛，对吧？那 VR 的眼镜，对，
1: 哦，
0: 就是说你戴上那 VR 的眼镜，
1: 就沉浸式了。
0: 对，以后就沉浸式了。这也是很多人就是看好这个市场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是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大出来吗？因为刚才你们就都在聊这个，说在现场的这种感受啊，然后会跟着他一起鼓掌啊，就是那些能够在现场把自己情绪都迸发出来的人，他是靠什么呢？靠这些音乐的刺激吗？还是靠旁边人的这种氛围的渲染？还是
0: 我觉得都有。你看咱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手机时代，很多人其实现在接触信息啊，
1: 都隔着屏幕。
0: 对，都隔着个屏幕，都是一个就现在数字时代，我发现最稀缺的是什么呢？是现场感。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些滑手机这个长大的，或者说你从小就盯着这个屏幕的，他一旦体验了那个现场感，他可能会觉得那个更能刺激，能让他投入进去。
1: 其实演唱会不管是这种大的现场，还是一些小型的 live house， 它都是能带来这种现场感的。不过这两方面的市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大树来和大家聊一聊。
2: 我们一般都是办小型的演唱会，会在 live house。live house 其实也有大也有小，
0: 嗯，
2: 你小的可能100多人也有这样的，你大的那1000人、2000人这种也都有。它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一些的。
0: 那什么人数会让你们觉得有盈利，或者说到一到哪个人数就会，比如说有个盈亏线就？
2: 我觉得盈亏线是取决于它的收入和成本。我们说场馆及它的容量1000、2000，这只影响收入，但它不影响成本。嗯，不同的艺人他成本可能不一样，有的艺人他就会自带灯光师、调音师、舞台助理、音响团队，然后大屏带 VJ 师这种。那有的艺人他可能什么都不带，那这就取决于他的成本的问题。
1: 现场的 live house，
2: 嗯，
1: 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要给到观众什么才能够让大家愿意为之买单呢？是他们的音乐还是？

0: 是他们现场的表演，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周边呀等等？
1: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有的音乐人或者乐队，他的 live 会比他的录音制品更有感染力。就比如说和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互动，然后他会有很丰富的舞美设置，然后他会有超高的现场的水准。这种艺人他就是可能有一些就会冲他的现场去。那有些艺人就是因为他有在网上有很火的歌，什么点赞收藏999加，或者我们虽然这么着说不好听吧，叫网红乐队，对吧？很多乐队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网红乐队，但他就是在比如在抖音上或者在哪有那么爆火的歌啊，那有些人可能就冲着这一两首歌就去看他的现场，都有各种各样都有。还有的一种也是这几年比较兴起的，叫综艺粉，乐队也会有综艺粉，因为乐队的夏天像这种音乐综艺，乐队的音乐综艺起来之后有一些纯综艺粉，我就看你上节目喜欢你，那我就会去线下支持你，买你的专场的门票。
0: 他这个要更多的发展的是新的粉丝，新的歌迷。
1: 综艺其实是算是破圈吧，我觉得。
2: 对，他本来他这积累的粉丝，他也我能想象，就是说他首先得知道他这乐队，对吧？你得听过，那他肯定上了综艺节目之后，他的这个所谓的
1: 影响力，
2: 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叫私域里面的人更多，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网易云音乐上关注他们的，或者关注他们各个小红书什么乱七八糟媒体的，他们通常会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再发自己演唱会的，等于吃的是私域的这个流量啊，所以上综艺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没有月下了。
0: 对，我还真是从综艺里面去开始喜欢了几个乐队，比如说告五人啊、五条人啊，就这种。如果我就在想，如果他们有这种演唱会，我可能不会说是那个盯着这个售票网站哈去看啊，赶紧看他来了之后我要赶紧抢的那种。如果就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就属于那种比较偶然的情况下，我可能会想，哎，那我就去听一听他们的，因为首先这个名字知道，有几首歌咱也能跟着哼出来唱来，那就去现场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演唱会。就是就这种的和那种去万人场馆级别的那个就不一样了。万人场馆级别就觉得，哎呀，这个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事儿，这得提前就谋划好，我得买好票，然后我得把我的时间日程安排好。那这种呢，就它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有越来越多类似于这样的小的乐队，就是它其实很有自己的风格，它的音乐代表了它的态度，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不是那种让你属于仰望级别的，而是就在你身边的一种你可以很容易走进他们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对大家理解他们还是挺好的一个方式。
1: 对 ，Live House 它有一个天然的空间上优势，就是它小，它舞台距离近，它顶多就是有一排铁马，这个铁马可能距离舞台也只有50公分，最多一米的距离。那你和体育馆那种大场馆的距离，那就是完全不一样。
2: 人人都是内场
1: 啊，对，人人都内场，撑死了有一个二楼，有一个 VIP 区域，对吧？这就是它的最好。因为现在有很多，主流的音乐人他也会回归到 live house 里去演，他可能会找一个一两千人的 live house， 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这样大家的距离会更近，他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0: 他是不是想去了解自己的歌迷、自己的受众，或者是去看一看自己的用户都是什么一类型的？
1: 我觉得倒也还好，只不过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还有一个叫中型场馆级别，比如说我们北展，它就属于中型场馆级别啊，它没有像体育馆、体育场那么大，但它又比 live house 要大，但它又是有座椅的这种。
3: 对，因为刚才你说我都去看过，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去看那个是我去看了一个曾轶可的演唱会，然后他是那种就是可能2000人左右的那种场子，然后他结束之后呢，甚至你如果买的是 VIP， 你还可以去 after party， 然后歌手本人也会去，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啊，原来追这个体量的歌手是这么爽的事情吗？就是这跟
2: 握手会后面有对
3: 吧？那当然我没有去现场，我不知道后面的 after party 是什么样，但是他本身呢，就表演的时候就离观众会更近，因为我买的并不是特别贵价的票，但是那个距离我也觉得是比鸟巢那就不知道近多少。然后与此同时他们还有 after party， 所以我就像我觉得刚刚你说的，就是他那种表演的就是形式，然后包括可能歌手和观众的距离是就感觉更日常，你们就像朋友一样在那边做这种没有这么重负担的交流。
0: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两年大家会这么的关注演唱会，就是现场的这种表演， 以前也有，但是没有，首先没有这么密集，歌手开演唱会的频率没有这么密集，还有就是在网上产生的这种声浪也不太一样，就是为什么呢？你们有想过吗？
1: 我其实没有这么明显的体感
0: 啊，因为你是业内人士。
1: 对，我刚才唯一能想到一个，是不是比如说现在就是因为短视频呀或者营销这方面，就是之前可能包括我们的摄像那些工具，你站不管在内场还是在看台，你都可以拍到很清楚的这个演出的视频，然后你发到抖音上传播，人人都是自媒体，是不是我们就好像被动的刷到了这么一些内容，就是 UJC 变多了。
3: 那他的表情就是有吗？钱都被谁赚走了？我怎么没赚到？
1: 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也会占一个很大的原因，
0: 就传播量变大了，让原来那些不怎么接触演唱会的人，因为短视频的渠道，他开始接触这个了，就像是一些电影的切片一样，那个说电影一样，他虽然可能会对这个电影的去现场看电影稍微有点受影响，但是呢，还是会扩大他的宣传量。
1: 对，你想，比如我们就放在10年前或5年前，我们手机像素都没有那么高的，我们都拍不到那么清楚的舞台的，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短视频，你也不会说我今天拍完我就立马就直接发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0: 一个歌手他巡演的城市是怎么定的呢？除了那几个大城市，你比如说他也会选一些2、3线城市，这些城市怎么定的？
1: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第一个，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后台数据，你不管你是音乐网站上，或者是你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它都会有一个用户画像，你能看到你的数据分布。第二个的，比如像现在某一些城市，它会有地方的扶持，你比如说青岛，它今年就落了很多很多场演唱会，或者是杭州。地方扶持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给你一些场馆上的减免，或者是你来了这儿，然后我可以给你当地一些景区半价门票，这种它都可以带动演出项目的落地。
0: 对，它有一些地方要发展这种演唱会经济嘛，
2: 对，
0: 要演唱会和文旅挂钩。
2: 今年香港和新加坡不就争那个 Taylor Swift 吗？为这个，因为很多人认为一场演唱会就是能带火一个城市嘛，你包括。就像那个谁说的一样，吃穿住行你都得在这个城市解决。
0: 对对，从演唱会延伸出来的带来经济收入的一种。
2: 你像你都有钱听几千块钱的演唱会，
0: 你还不吃个饭，
2: 对，
0: 住个店，再去我们景区逛一逛，
2: 说明你也比较有消费实力嘛，对吧？
0: 演出市场当中的观众哈，还有一部分是老年群体。
1: 刀郎
0: 有一段时间就是说，那个最大的孝顺和就是给自己父母的硬通货是什么呢？就是刀郎的演唱会门票。而且你会发现他在这个2线城市巡演的门票根本买不到。
1: 真的
2: 是吗？
1: 我抢过
0: 啊，你
3: 根本抢不到。
1: 抢不到
3: 真的。我有一个同事，就是你说的那种，他今年58岁，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是突然间就疯了一样开始追刀郎，然后就每次就是要开票前就说来你帮我抢抢，然后他闺女也一起帮他抢，然后还找一堆就是年轻的同事帮他一起抢。以我多年的抢票经验，现在抢刀郎根本就没用。我
2: 听刀郎的人的群体这么大岁数了吗？60后吗？是
0: 差不多
1: 60、70后很正常呀。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那个手机铃声就是刀郎的歌啊，
0: 但是他现在不仅仅唱以前的歌了，他近两年也有一些特别出圈的歌。
2: 还好我妈的手机铃声应该是什么美丽的石头会唱歌这一类的。
0: 应该不会举办演唱会了。
2: 对，已经举办不动演唱会了。
0: 也不能说老年们，中老年哈，中老年他们现在也开始去听演唱会了。
3: 而且他那个安利就是安利刀郎啊，那个语气跟我安利华晨宇一模一样，就是跟我讲说啊，你不知道他那个舞台有多好，哎呀，什么，而且说什么他的那个歌迷都叫什么老六，然后在那儿什么跟唱啊什么的，讲各种舞美的细节，讲各种演唱会的细节，就是手舞足蹈。
2: 就是你比如说，咱俩的父母认识对吧？我给我妈买了一张，然后俩人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你自己的父母没有，哎呀，这就觉得啊，他都已经看上了，我还没看上，对吧？这个，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身份认同。找到和自己有相同品位的朋友。好，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哈，感谢各位嘉宾和大家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啦。这一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5: 你等一下啊。
1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还好啊。
1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9: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19: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 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9: 不知道啊。
8: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9: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8: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 别麻烦了，
7: 别麻烦了，
2: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14: 风从哪里来？
9: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昨天呢，我们分享了世界科幻文学大师阿西莫夫的人生故事。阿西莫夫一生著作等身，或者说是超身了，他写了将近500本书。他的著作除了那些预言未来的科幻小说之外，还有很多横跨科学、历史、人文等等各个领域的科普作品，简直就是一个人能包揽一本百科全书了。这种天才的头脑，世界上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事实上，阿西莫夫也的确是拥有智商160的天才大脑，而且呢，他还曾经当过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门萨俱乐部的副会长。那问题就来了，智商到底是个什么商，是咋测出来的呢？门萨俱乐部又是一个什么组织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智商的话题。
20: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9: 今天呢，我们夸奖一个人的时候呢，经常会夸这个人双商高。那么这个双商呢，指的就是智商和情商。其实呢，不管是智商还是情商，都不是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呢都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是心理学家所设计出来一种量表。20世纪之前呢，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科学家，聪明人还是小笨蛋，全世界的人们呢都不知道有智商这么一回事儿，那就更不用说情商了。智商这个词呢诞生于1905年，那一年呢，法国实验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套智力量表。那比奈呢对心理学的兴趣非常广泛，他研究过儿童的思维过程，其中很多研究呢都是来自对他自己的女儿的观察。他经常呢会提出一些问题，让他的几个女儿回答，然后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理解问题的过程之中进行思考的每一个步骤。那么正是这项研究促使比奈形成了关于智力的概念，他就开始意识到在儿童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个体差异。1904年，当时的法国公共教育部长任命比奈担任智力落后儿童委员会的委员，要求委员会呢针对巴黎学校中学习成绩比较落后的儿童提出教育方法方面的建议。那比奈呢就在一位精神科医生 T 西蒙的协助之下，创造了一种测量智力的方法，编成了比奈西蒙量表。那么这个量表呢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智力量表。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智力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量，它呢表现在很多个不同的方面，比如说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分析判断能力、应变能力、推理能力等等。不过呢，比奈的量表主要还是针对儿童，而且他更为关注的是儿童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之间的对比。那为什么叫商呢？商那就是除法，一个数除以另外一个数所得的结果呢就是商，而智商就是儿童的心理年龄除以生理年龄的比值，那么再乘以100，这个就是比奈所设计的智商计算法则。咱们呢随便举个例子，各位一听就明白了。比如说呢，一个7岁的小孩， 如果说他的心理年龄是十岁，比实际的年龄呢要大一点，那他的智商就是十除以七乘以一百，就是142。那这个孩子的智商是相当高了。不过呢，一般情况下，一个孩子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是相符的。如果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完全一样大，那么他的智商呢就正好是100。所以说呢，按照比奈的量表，一般人的平均智商呢就是100，而正常人的智商范围大概是在85到115之间。实际上呢，咱们今天所说的智商量表早就跟比奈的量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毕竟我们不能说一个孩子早熟他就一定是智商高啊。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大卫·福克斯勒又提出了另外一种智商测试方法，那么在今天呢就更为流行。他的方法是先定义一个固定年龄的人口的平均智商为100，以15作为一个标准差。标准差呢是一个数学名词，又叫均方差，代表的是数值和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假如说你的智商在85到115之间，那么你呢就属于68%的人群。如果说你的智商在70到130之间，那你就属于95%的人群。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智商在130以上，那你就超过了95%的人。假如你的智商高达145，那么只有不到2%的人比你更聪明了。据说呢，全世界智商最高的那个人智商高达230，而这个数字呢就已经溢出量表之外，那简直就不是正常值了。那么这个智商达到230的人又是谁呢？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殷超。刚才咱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智商这个词的定义，那么至于智商应该怎么去测定，如果您呢是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从网上就可以找到很多智商测试题目。不过呢，更加严格的智商测试方法咱们还是留给实验心理学家去操心吧。咱们呢不说怎么测智商了，咱们来说一说那些世界上有名的高智商的人物。咱们昨天节目的主角呢，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接受过很多次智商测试，每一次的测试结果都是160。那除了阿西莫夫，我们肯定还想知道爱因斯坦的智商，毕竟爱因斯坦的大脑被称作是世界最强大脑。可惜呢，爱因斯坦生前并没有接受过智商测试。那么在他去世之后呢，科学家保留了他的大脑，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最终也得出了一些分析结果，说爱因斯坦的智商大概是146。那么智商在140以上就能称为天才了，146呢着实是不低的一个数，但是呢还是比阿西莫夫的160要低呀。可是我们就能因此认为爱因斯坦不如阿西莫夫聪明吗？那显然也不能。那么除了爱因斯坦，我们还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霍金。据说霍金的智商也是160，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霍金参加智商测试的相关报道。但是呢，听过霍金说这么一句话，别人问他怎么看待高智商，霍金说，凡是吹嘘自己智商的人都是失败者，这才是真正的智者会说出来的句子呀。那么市面上呢还流传着一个全球智商最高的十大在世名人榜，里头呢倒是包括了霍金。那么看来这个榜单呢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了，他没有更新呢。榜单里呢还包括了几位美国的演员、剧作家、企业家。这么说的话，编写榜单的人很可能是个美国人。除此之外呢，榜单里还有几位国际象棋棋手，这个倒是很容易理解。我们通常都认为会下棋的人脑子都特别的聪明，实际上呢，在这个名单里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真正接受过严格的智商测试，都是外人根据他们的智力表现所进行的估算。不过呢，在这里头有一位倒是真正接受过智商测试，他就是出生于1976年的匈牙利国际象棋女棋手朱迪特·波尔加。因为他呢是三个姐妹之中的小妹，所以说呢人们也习惯称呼她小波尔加。小波尔加从1989年到2014年，长达25年霸占国际象棋女子世界排名第一。她的智商测试 IQ 得分是170分，曾经入选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小波尔加为什么这么聪明，而且还知道去测智商呢？因为他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位心理学家，从小就拿自己家这仨闺女进行培养天才的波尔加实验。小波尔加4岁就开始学下国际象棋，他没有进学校读过一天的书，却会讲5国的外语，还拥有一流的逻辑判断力、想象力和心理素质，可以说是具备了一个一流国际象棋棋手的所有素质。尽管这个榜单听上去不是那么的靠谱，您呢可能还是会觉得好奇，高居榜单第一名的世界上智商最高的那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呢叫做陶哲轩，他是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华裔数学家。1975年出生，今年45岁。陶哲轩呢确实非常牛，他13岁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16岁获得学士学位，17岁获得硕士学位，21岁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24岁就成为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2006年他31岁的时候又获得了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此外呢还获得了相当多的国际荣誉，大部分都是为了肯定他在数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那说了这么多，陶哲轩的智商到底有多少呢？榜单上说他的智商是230，
那么其实呢，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溢出量表的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那么这个数字到底靠不靠谱呢？翻遍了新闻资料，我们也找不到陶哲轩参加智商测试的证据。只有他小时候以神童出名的时候，澳大利亚当地一位研究天才儿童的教授写过一篇论文，说呢，他估算陶哲轩的智商介于220到203之间。那么对于自己的高智商，或者说是聪明吧，陶哲轩本人呢是这么看的。他说，我不认为聪明程度是在数学领域中取得成就的最决定性因素。我看见过很多聪明的人，从非常有难度而有前景的问题入手，但是他们呢失去了耐心，最终因为无法解决问题而放弃了。相反，我知道有人从平均的起点开始，在高中时没有那么出类拔萃，但是在大学时代，他们渐渐成熟。他们通过勤奋工作、不懈的尝试来加深自己对于数学的理解，迟早他们会成为知名的数学家。走向成功是需要时间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数学中极具天赋并不是必须的，你还需要耐心和成熟，需要意志的力量，需要精神上的自律。数字呢，就是个数字。听完这一段话，我们倒是相信，这位陶哲轩的确也是一位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儿的节目呢，围绕着智商的话题来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提到了门萨俱乐部，大家呢应该是有所耳闻，它被称为是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1946年成立于英国牛津，创始人呢是律师罗兰德·贝里尔和科学家兼律师兰斯·威尔博士。当时这二位自认为聪明绝顶的人突发奇想，想要组建一个聪明人的社团，吸引全世界智商排名前2%的人参加。于是呢，他们就编写了一些高难度的试题用来测试智商，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于是呢，他们干脆就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号召高智商的人士加入，并且呢，通过提供充满挑战性的社团活动，而使参加者的高智商获得承认、肯定和不断的提高。门萨这个词呢，其实就是拉丁语中圆桌的意思。在世界上，门萨俱乐部的成员年龄从2岁到100岁不等，但是呢，大多数都在20岁到60岁之间。在教育背景方面，从学龄前儿童到高中辍学者，再到拥有多个博士学位的人都有。有靠福利生活的人，也有百万富翁，有教授，也有卡车司机、科学家、消防员、计算机程序员、农民、艺术家、军人、外交官、警察。可以说是几乎每一个行业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门萨会员。那门萨的智商要求到底有多高呢？智商分数这个词本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市面上也存在很多不同的测试方法。有的测试之中，智商超过132就达到了门萨的标准，但在另外一个测试中，智商超过148分才能达到门萨的标准。还有一些智力测试根本不用到智商分数。所以说呢，你如果想要加入门萨俱乐部，有2种不同的方法。要么你提供你曾经接受过的各种智商测试的分数，提交之后呢，由门萨来审核这个分数能不能用来参考。要么呢，你就得参加门萨提供的专门考试，考过了就能加入。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门萨俱乐部毕竟是一个俱乐部啊，人家是要交会员费的。那么至于这个门萨会员的资格到底有什么用呢？有人说了，我找工作写简历的时候，把自己是门萨会员写到简历里。这下好了，公司里无论举行什么测试啊、比赛啊，老板都会说，啊，谁谁谁是门萨会员，他肯定得考第一。这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还有人说了，自从交了会费，我就发现这个会员资格还真是没啥实际用处。回过头来想一想，门萨俱乐部的宗旨是招收全球智商前2%的人。那么全球人口有70多亿人，2%那也有1亿多人呢。那这么一想，感觉自己那简直就是交了智商税呀。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智商，或者说是高智商的话题。人人呢都希望有一颗聪明的大脑，能够成为门萨俱乐部的会员。毕竟呢，还是会被大多数人当作一份至高的荣誉的。但是呢，最近的一项科学研究发现，智商超过132的门萨会员患上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等等心理疾病的概率也远远高于正常人群。哎，这高智商怎么还伴随着这些痛苦呢？日前，美国匹兹学院的研究者给部分门萨会员用电子邮件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询问了他们在心理和生理疾病方面的患病情况。发出的调查问卷达到了近75%的返还率，

研究者把他们得到的3700多份数据里各类疾病的患病率和美国的平均数值做了对比，结果发现聪明的他们更易罹患一系列严重的疾病。门萨会员们和普通人群相比，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方面。超过1/4的门萨成员被正式诊断为心境障碍里的某一种，还有2%被诊断为焦虑障碍，这两项远远超过10%的全美平均值。那么基于这份调查问卷，研究者呢提出了一种过抗大脑或过抗身体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呢，超高智商的人容易跟心理和生理的过度亢奋有紧密的关系，而所谓的过度亢奋通常是对环境中的威胁或者是冒犯产生的强烈反应。比如说呢，一个高智商的人或许会过度分析老板对他的一句不满之言，会想象出一系列的负面后果，从而触发身体对压力的反应，让自己更加焦虑。而对于一个智商不那么高的人来说，他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想那么多。当然了，我们应该谨慎地去解读这项研究，因为这些数据目前只呈现出了一些的相关性，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不过呢，这项研究对于智商和健康之间的关联倒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而且呢，除了心理学家之外，生物科学家们也在试图从基因的角度去了解智商和健康之间的关联。未来呢，还需要更多学科的学者去围绕着智商做研究。人人都需要一颗聪明的大脑，但是我们更需要一副健康的身心去打基础啊。身心的健康要比高智商来得更为重要。人生的幸福和成功也不能由智商去定义，对吧？好了，今天关于智商的讨论，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风从哪里来，明天

0: 我啦。
1: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0: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 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8: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7: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9: 我简直要崩溃了。
7: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7: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1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7: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7: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2: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就
7: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14: 卡。请选择支付方式。
1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3: 支付宝到账。
8: 微信收款。
18: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1: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

界，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是香港著名歌手许冠杰的代表作《最紧要好玩》。这首歌曲是电影《打工皇帝》的主题歌，歌中唱道：“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不许有人赞，只许我仍觉好玩。”除了许冠杰，他的兄弟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都在香港娱乐圈有着一席之地，被称作许氏四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你聊一聊奋斗在歌坛的一家人。

现场版普通话歌曲《大地》，来自香港组合 Beyond。Beyond 是华人地区的殿堂级乐队之一，成立于1983年。它的队名中文意思就是超越。乐队曾经有过多次的人事变动，其中以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四人的阵容最广为人知。其中黄家驹、黄家强就是一对亲兄弟。1993年，黄家驹在意外去世之后，乐队并没有补充新的成员，留下其余的三个人继续发展。接下来出场的这支组合是一支著名的兄弟组合，这就是英国的 Bee Gees 组合，来听他们演唱的歌曲《太多的天堂》。

太多的天堂，来自 Bee Gees 组合。这支组合成立于1958年，从1964年开始，三兄弟以完美无缺的合音技巧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被誉历史上最成功及最完美的三重唱。作为三重唱的后备力量，汉森三兄弟来自美国，他们发行的第一张唱片，首支主打单曲就曾登上美国公告牌单曲排行榜冠军，而首张专辑《没有时间》在全球的销量高达800万张，拿下了3项格莱美奖。而那个时候呢，他们真的还只是孩子，最大的艾萨克16岁，泰勒13岁，扎克才11岁，这恰恰印证了那句"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名言。来听汉森三兄弟。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奋斗在乐坛的一家人。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李伟松，一个作词，一个写曲，两人一动一静，为很多重量级的歌手创作制作了多首经典歌曲。送上两兄弟为林忆莲创作的歌曲《

0: 好了，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官员，开饭了。
12: 哎，来啦！
1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1: 你不懂。

0: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8: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9: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0: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9: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1: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8: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9: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8: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2: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优客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9: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3: 欢迎进入直播间，
9: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

好，接下来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31号，巴楚县公安局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的民福警执勤的时候，查获了一起私家车非法运输烟草案件，现场查扣了10余种的品牌香烟，共计110条。当日民福警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时，发现了一辆私家车内装载着大量封装完好的香烟，数量异常，当即 向检查站相关负责人报告，并且迅速固定了现场证据。核查当中呢，该车驾驶员方某无法出示烟草制品合法运输手续，其行为已涉嫌违反烟草制品运输管理相关规定。民警将案件同步移送到巴楚县烟草局联合处置。烟草局工作人员赶到之后，对涉案香烟逐一清点核验品类进行了专业鉴定，经查，涉案金额约3万元。目前呢，涉案人员方某涉事车辆及全部涉案香烟 已移交巴楚县烟草局，后续案件调查处置工作也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警方提醒，烟草制品为国家专营专卖产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无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进行运输、储存、销售，违规者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公安部门将持续严查辖区非法运输烟草行为，筑牢市场监管防线，同时呼吁广大群众积极监督举报各类涉烟草违法乱象，共建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住宅区内网约未网约房未装消防设施被罚款21万元，经营者不服起诉了消防部门，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近年来，网约房网络短租民宿凭借着线上预订灵活便捷的优势迅速兴起，不少房主瞅准商机，把自家住宅挂上网，按照日出租赚取收益。然而，一些经营者 认为房子登记用途是住宅，就不用严格遵守消防标准，可以随意改造经营。近日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给所有心存侥幸的网约房经营者敲响了警钟。 乌鲁木齐市民李某将多套私有住宅房源上架至网络租赁平台，按天计算公开对外经营。 2024年12月，消防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李某经营的网约房未安装消防喷淋设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消防人员调查后发现，李某的所有网约房房源均未按照经营性公共场所标准来配置灭火器以及消防喷淋等基础消防设施，完全达不到正规住宿经营场所的安全标准。消防部门依法对李某作出了责令停产停业，并处罚款21万元的行政处罚。李某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李某辩称，房子规划用途是住宅，已取得住宅建筑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符合居住安全标准。网约房是互联网时代住房租赁的新业态，本质是短租服务，不是公共场所，不该适用严苛的公共场所消防管理规定，请求法院撤销涉案行政处罚的决定。 法院审理后明确，判处一处场所是否属于需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控的公共场所，核心呢取决于其实际使用功能、服务对象和经营模式。李某的房屋虽然登记为住宅，但是他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招揽客源，面向全社会不特定公众来提供短期住宿，入住人员流动性大，更换频繁，房屋呢早已脱离私人自住属性，彻底 变成了经营性的住所，那么这种业态的风险特征、安全管控需求跟酒店连锁民宿完全一样，依法必须要履行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保障义务。依据《中华人民》

0: 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只要从事经营性的住宿服务，经营者呢就必须配齐消防器材，落实常态化消防管理。单纯拿房屋是住宅来辩解，企图规避消防责任，无法无据。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上诉之后，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七月作出了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最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1: 是你们的道。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6: 你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6: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6: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6: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0: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6: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6: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3: 我呀，我年轻着呢。
12: 今年才300岁，
1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5: 欢迎进入直播间。
6: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6: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17: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18: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1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为您守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根据于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那我们也预告一下哈，在半点过后啊，我们也是根据于前两天的最新的问题哈啊，首次来进行一个初步的解答和沟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要来看到的是在前期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啊，大家反映呢说在西堰小区要实行停车收费管理，缓解小区停车难的问题。但是现在小区居民都同意，正在走流程，但是流程当中呢有一项是需要区发改委的审批。区发改委表示说呢，老小区地上的公共车位实行停车收费，没有价格文件政策支持，不给批，需要市发改委给予政策支持，所以这个问题目前就卡在了这里啊。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向克拉玛依市发改委来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7: 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19: 业主委员会之后，他走的就是一个市场调节价，不在我们这边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前段时间那个西堰小区的物业过来找我们了，我们已经协调科区发改委给他报备了，根据相关政策，然后跟科区发改委对接了，给科区发改委说了，然后让科区发改委给他们可以完成报备，然后到时候，但是这块是市场调节价，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管。科区发改要给他们说，按照自治区的那个物业收费管理条例啊，要做好相关的手续，包括什么公示呀之类的。
20: 哦，那就是说，市发改委您这边已经协调对接
15: 接了，把他们其实
19: 对对对，那天他们那个物业公司的人已经过来找我们了。
15: 好好，明白了。
19: 然后我们当时就把他们相关东西都留下来了，然后我们跟市住建对接，市住建说他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其实物业合同确实要报备，但这一块的话，它是属于是车辆占用费，就是场地占用费这一块，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有。但是他们既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话，走的是市场调节价，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如果在物业合同里面有这一块，那还要报备的话，那就报备。但是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按照自治区的管理办法做好相关的程序，然后我们也给科区发改说，让他们跟科区住建局对接一下。
15: 老旧小区不是缓解停车难嘛？现在就是主力让他们推你们去实行这样的停车收费。
19: 对，所以我们当时也给科区发改说，让他们跟科区住建对接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只要没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流程给他们走这个程序。
15: 这确实是第一例，因为我也了解了，如果说能够推行下去，当然我们说其他小如果真的有用的话，能够缓解停车难，只要像您刚建议的，他们把一些资料都留存好，这个万一后期引起来比如说居民有些这种意见，他们有相应的证据，咱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嘛。
19: 但是你看这个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占道费是相当于是它是在公共的一个停车区域进行收费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不管是科区还是市住建局，它就要界定好什么叫做公共的一个停车位啊，它不能为了比如说害怕一些物业公司，他为了收费把一些原本属于不是停车位的地方他也划成停车位，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损害了一些业主的一些权益啊。
0: 嗯，好，感谢咱们市发改委价格科的科长韩一丹，针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和说明。那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继续将我们市发改委所说明的情况呢，与我们的古天南社区来进行了对接我们继续来听听赵旭书记是怎么说的。
15: 是我们科马市发改委的价格科的嘛，这种不属于他们去定价，属于市场调节价，只要大家都同意，因为居民的事儿居民做主嘛，只要你把这些数据都准备好，这些档案都准备好，然后他们要求这个区发改委去进行一个推进。咱们第一例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物业在小区里它不是停车位的地方不要硬化成停车位，这就属于不合理的。
20: 好，谢谢您张记者，我们这边等一会儿就赶紧跟物业公司联系，统计一下现有的确认的车位，也确保后续我们这个收费项目推进了以后不要占用其他的公共服务的地方。
15: 韩科长是我们科马市发改委。
17: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我们的平台上，大家说园丁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上购买电费？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乐园社区居委会主。居委会的书记赵世燕啊，针对于咱们这个权属移交的相关问题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1: 现在已经解决完了，地电费现在已经还在解决当中。
15: 那现在是遇到什么？
21: 现在我们已经跟那个保险公司把物业的东西全部以及该交的东西提交了。那个保险公司那边要跟国电进行对接，因为资产是他们的。
15: 赵书记，咱们今年年底之前有没有这个进行完善呢？
21: 应该可以完善的。
0: 好，来继续关注到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滨河花园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充电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永生幸福社区陈岩书记是怎么来向大家进行回复。
22: 我们永生花园弄的时候曾经了解过，但是当时好像我们统计了一下，他们整个小区就三辆，因为这两年我们跟物业也巡逻过这个地方，然后前期是为啥没装，是刚好不是他旁边是天齐美居吗？就是2024年的时候，天齐美居他旁边的那个滨河隔着一堵墙的地方，他装了充电桩，那年我就没装，但是这个天齐美居倒闭了以后，这个商家也把充电桩又拆掉了，所以我们最近也跟物业在想着往哪装去，
15: 也就是说。你看其实想装，但是滨河花园里面的位置太窄了，只是说没有合适的位置。
22: 对，这到时候我们跟业会再商量看看能不能在外围上铺，去跟业会再商量一下看。前期我是想着还借住这个天齐美居酒店，因为我跟天齐公司对接，他说这个酒店又租出去了，我说你租出去后期要不要建充电桩，他说要建，但是到现在他们这个酒店也没营业嘛，我想着如果他那能装也其实也很近嘛。
15: 这样陈书记，我觉得我们可以两步走嘛，咱们先征求一下业委会或者居民有多少个需求，如果真的需求比较多的话，我们再找合适的位置，让大家一块共同选址嘛。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协调的过程中，天齐美居那一块又有新的酒店比如说入住了，那么是又可以把这个重新启动。
22: 好好好。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西月潭日和园小区有太多的消防隔离桩，能否进行拆除方便居民日常通行。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属物业经理罗经理是怎么说的。
2: 物业所考虑的，本来我们准备是在那个固定桩了，又考虑到这个消防能那个，他们不是人家消防大队都是年轻人吗？压入车能那个的时候，两个人一选就选走了。
15: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到时候出现了突发情况，不是说我们物业去移，就是消防的可能他们直接就顺手的一块把它移了。
2: 对。

0: 假如要是一辆车停到那了，又没车，他好多都没有那个电话，是不是再联系？他又不在本小区或者出去了，这是不是耽误时间？你着火了，是不是一分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啊？
1: 如果说居民不小心因为这些大的石墩子、隔离桩碰伤了，有这样情况吗？
0: 很早以前，2023年年底啊，也就是2024年初啊，出现过一个无动的一个业主啊，那时间是广路上个物业公司是广路摆的石墩子。那实际上我们还没那地方还没摆，到最后他自己啊不小心看了手机绊倒了，他确实找过我们。按道理你是个成年人呀，那石墩子我们也那个画了有标志呀，显眼处我们再宣传一下子，小区的因为停车占道那个石墩子摆放，让大家注意点安全。这个东西还是全靠全体业主啊，能自觉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
2: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步行街的路灯能不能通宵亮着，他说现在呢到了晚上0点就关闭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区住建局景区管理工作人员刘霞。
3: 街居住的两侧居住的普遍都是退休的和老年人，甚至是一中一小八小的学区房，都点亮的话我们12点钟关灯都有人投诉。那么通宵点亮的意义在哪？第二个是我们那边都是老年人居住，晚上睡觉时间比较长比较早，所以已经也有投诉说我们关灯12点很晚。之前我们因为有特殊活动节日的时候11点关灯，他们也一直在投诉，所以这件事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每个公共景区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它的电费都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老百姓的纳税钱，不是说谁想开这个灯一直开着就开着，对咱们用出去的每一分钱负责。而且我们在合理的情况下12点钟关灯是满足了80%到90%以上市民的要求，我不可能为了某一个群众或者某10%的群众去做这样的改变。步行街居
4: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5: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1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6: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7: 最早一次反映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映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就。都技术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6: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8: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6: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
10: 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还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半点过后，我们来针对于前两天的最新问题进行解答啊。首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哈，大家问关于前进南小区86栋电梯啊，经过协调最终是怎么解决的。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经过了前期的对接协调啊，那么最终我们也是有了一个最新的结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跟进的来自于前进南社区党委书记张景向我们进行的回复。
5: 现在是这样子，上周五的时候，因为我们各方协调了之后，由他们这个86栋这个两部电梯的这个厂家，他是上个礼拜五，然后晚上开始进坑蚂蚁嘛，就是礼拜天的早上9:30，他们厂家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勘测和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检测和一个维保。然后我们街道也是通过让上级部门从乌鲁木齐也请了一个第三方过来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综合上述之后，现在就是说这个电梯，因为它的电梯质量它是合格的，按理来说应该是它的这个施工和这个安装的时候出现了一部分的问题，包括会引起的咱们那个轿厢的一个晃动，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卡顿和一个卡层卡半层这种，还有间接性停顿。不管综合上述，因为它是属于特检的一个特殊设备嘛，我像我们社区

0: 区老百姓都不懂，我们要的就是一个他能一个安全一个稳定性，保证我们老百姓的一个人身安全也好，包括我们一个出行便利也好。那我们现在这一步就是说，博丰物业公司里面也说有部分的零件他们要进行更换。那更换呢完了以后，就是这两天已经差不多陆续的在已经更换了。更换完了以后，我们也是给老百姓说了，我们要观察3个月左右。如果3个月频繁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将下一步继续去跟进，包括有可能是电梯的问题，或者是安装的问题，反正这个事情我们会一追到底。那老百姓现在，我看这两天在群里面，包括我们也去跟现场，也是在进行什么维修呀、维保呀。那等到后期我们再进行一个观察。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老百姓能做的放心、安全的出行，保证老百姓的这个人身安全嘛。这也是我们社区应尽的义务。
1: 不论是厂家还是第三方的这种鉴定方来了之后，电梯本身的质量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因为我们像我们前金南社区也加装过，从2024年开始也陆续加装过加装电梯这一块，我们稍微也会有一些你像一些电梯商跟我们社区进行合作，包括他们竞标的，我也都打电话询问过。这些电梯商因为他们毕竟是专业的，他们也说了，电梯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要不然他不会出厂。那电梯主要就是说3分靠品牌，就是说这个电梯7分靠安装。那我们就有理去怀疑说他这个安装的这个问题，施工方的找的这个维保单位安装的这个问题频繁出现报的这个事故，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他是有办法去更正的。那我们社区呢就有督促的一个义务啊，还有就是我们尽量能争取在维保期之内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因为我2部电梯，你像维保到时间是2027年的1月份要到一步，然后2027年3月份要到一步，那留给我们的时间不长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持续的跟进，在维保范围内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
2: 好，感谢张书记针对于咱们前进南小区86栋电梯的情况哈，也是多次损坏，但是一直没有协调下来，那么也是有了最新的进展，我们向大家来做一个跟进和说明。继续要来跟进到的是星光小区10栋1单元地下室漏水的情况。那么在上一周包括前两天呢，我们每天也是在针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解答。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继续协调到了街道啊，我们也来听一听最新的这个协调结果，目前有没有一些跟进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那是周六的时候，住建局也让咱们施工单位去现场看了一下，然后并已经开挖了。然后因为上周我们是找了那个居住建局和设计单位去看，设计院说的就是因为咱们是地下设施，地下设施的话虽然说做的是这个节排水的这种计划，但是需要对这个地面进行这个符合，因为它的旁边不是有那个各类管线嘛，不管是燃气管线还是这种光纤，还有这种可能其他系统管线，所以上周末的时候就进行了开挖，对工程量进行核验。然后它应该是本周施工单位做预算给住建局，住建局审批完后就正式组织实施
4: 的施工，也就是排水的施工方案。
3: 对，排水，现在还是排水引流这个方案，只是上周末的时候施工单位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然后对这个进行了简易开挖，然后就是判断一下这个附近的管线以及分布。
2: 好，那目前这个问题也是有了最新的进展啊，也希望我们星光小区10栋1单元的啊各位居民朋友能够再耐心等待一下，马上这个问题会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说建工小区1栋下水管线损坏，一直没有得到修复，该怎么解决啊？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建工社区党委书记王焕。
5: 反映过说是那经常堵，然后我们也协调过物业公司宝树花物业来维修，但是物业认为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部分，不属于公共管道。如果是公共管道那个井盖往外淤啊冒呀，这种属于他们要疏通的。来回协调了好几遍也没有维修，现在就需要他们自己这一侧的居民自己维修。他现在说这个坍塌，我还是今天才听说。
6: 现在建工小区比较特殊的一点是这一栋他们的维修资金有没有？
5: 一栋应该是有的，
6: 他现在还是属于油田的
5: 房，因为他不属于兵团那边的房。
6: 如果有维修资金，那当然用维修资金，如果没有维修资金，我们也争取大家的意见，平摊把这个下水管线换掉，毕竟是用于我们这一单元嘛，这一侧的所有的居民。
5: 好的好的，之前居民反映。
2: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风云小区霞园7栋，他说在自家的这个晒台安装了防护栏，说是违建，他想问一下哈，他说这个属于违建吗？我在自家的晒台安装防护栏，为什么属于违建啊？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李总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
7: 为这个是不违法，但是这个东西嘛，又这个社区找的街道，又找的执法人员，说别人违法。
6: 那个7栋36号就是这个改了阳台的这位住户嘛，对吧？
7: 对。
6: 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应该是他楼下楼上的业主。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无论是我们物业，还是社区，还是街道，其实找了专业的街道的执法人员到现场看了，这个业主已经拆了。是吗？
7: 对，拆了。
6: 拆了，那他拆了这个事儿不就不属于违建？这人家就正常的恢复了吗？
7: 对呀。嗯。原来在的征到绿地里面啊、哦，你说别人是违建，那别人把两个立柱去掉了，别人在自己家阳台上靠着打了个脚铁，搞个鞋撑上来，那你还能说别人是违建吗？别人没有占绿地啊。我认为这个。
2: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啊，大家说万达广场的商铺一直没有交房，该怎么维权？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白金亮白律师。
8: 他可以这样，就是有贷款的那个商户嘛，购买人他可以起诉，要去解除买卖合同。这个的后果呢，第一就是说除了退钱之外，还有一些他要给银行要还的那个商业贷款，他就可以不用还了。要不然就是说房子拿不上，还继续年年还那个贷款，这个损失很大的。对方已经烂尾了，没资金链断了，能不能拿上钱？你可以做个利害比较嘛，就是我现在解除合同，我钱也拿不回来，但是我不至于继续的再为他交贷款了，损失要小一些嘛。至于说是后边这个能不能拿回来这钱的问题，那就在后边执行里边再解决嘛。
6: 那就等着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看能不能找人接盘，对吧？接盘继续盖。
8: 但如果说等待接盘的话，就不应该解除合同，那就一直等着。可是等着这个呢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就是等到下一站在哪，什么时间接盘，对吧？3年、5年、10年不确定的。按照法律规定呢，按照最高的司法解释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买卖合同解除了，那个贷款合同也就给解除了，还款的责任就由这个开发商他去还。这时候的这个剩余的款，这个烂账烂在了开发商，而不是烂在购房人自己。
6: 戴律师，那如果说有的人他交的不是贷款，他比如说交了个十几万的
8: 交个定金的或者全款的这种情况嘛，当然他的损失可能要小一些。就是说，如果交全款的，解除合同，要自己这个已交的购房款，所以说什么时间能拿上，那就看开发商那边情况变化了。但是你要不诉讼，那你现在一直等着了。
9: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10: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1: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1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1: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10: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1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14: 你好，您的快递。
15: 好的，谢谢。
1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8: 好看。
1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3: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2: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4: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2: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啊，大家说金龙湖共享绿地目前的情况，包括设施完善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有很多朋友呢想来做一个了解，那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科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的刘霞，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刘老师，您现在也可以给我讲一下咱们这个共享绿地目前咱们作为市政方面，我们这边目前现场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有没有相应的改进，大家的这个文明的素质现在有没有得到提高，我们的共享绿地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维护。
7: 现在上的共享绿地从我们5月4号开始整个联合各部门，我们是非常支持和欢迎老百姓来到我们共享绿地度过他的假日的，但是我们前面不是也有各种事情发生，我们进行大力宣传，然后很多老百姓他也能理解，然后对我们围堵区域就是我们用那个彩旗把围挡起来，草地复绿，然后这个工作我们也都做完了，很多人也很支持，譬如说有些人不知道情况下又在上面搭帐篷，我们去确说他也会搬到附近或者调整，现在基本上能做到80%以上当天架帐篷当天搬走，反正我觉得效果还是很明显。
6: 嗯，好，就是很少会存在当时我们去现场您带我们去看的那种，咱们也有一些可能不知道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游客，他就连夜24小时就把帐篷站在那站位，这种情况就少了。
7: 对，明显减少了。然后我们现在绿地整个都是该翻的翻，然后该打遮阴网的浇水，然后有一些地方它本来在树下面长得比较慢一点的，我们也尽量在做一些处理施肥呀等这类的工作，尽量让草坪复绿。
6: 嗯，
7: 我们老百姓我觉得还是很配合这个工作，基本上是大部分只要是知道了，包括很多人也有在网络上就是说这一类事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其实就是为了你把这块草地留下了，明年或者下个月你想来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块地吗？对不对？只是辛苦一下他，每天把帐篷收走。
6: 好，
7: 我们做了小的广告牌，做了188个、
6: 嗯，
7: 然后做那种，譬如说我这块草地绿地要复绿，我坐在挂在树上的这种牌子，做了50多块、
6: 嗯，
7: 然后垃圾桶设了20个，不停段位的，然后那种大的牌子就是做一些安全提示，稍微大一点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烧烤广场不是都做好了指引牌子这类，也做了10几块大的。整个都分布在我们这共享绿地片区范围内了。
5: 好，那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大家反映说世纪家园里面的灯几乎都不亮啊，小区呢黑乎乎的，还说而且呢小区说是人车分流，但是其实没有人管，地面上也是随便进车的。那么首先关于第一个啊，关于灯不亮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物业所属项目经理田经理是怎么说的。
8: 灯，一个方法是这样解决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楼顶上，世家园有8栋，8栋楼顶上以前是有亮化，然后呢，我们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把最上面那层亮化灯打开，以后它的照射也能照到小区里头。但是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咱们单位到咱们世家园，就把亮化重新去做了。到现在这个亮化现在都没在使用，我们一直也是在对接我们的住建呀、街道部门啊，就是想问一下他们，这个亮化已经搞完了，已经施工完了，为什么都到现在还不亮？我们一直在跟踪这个事情。我们给他们传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下面不亮，你把底儿上的我原先的亮化搞亮，让我能亮，这样的话就能代替我的路灯了嘛。所以我们也在等街道给我们的回复，这块到底去年施工亮化的单位现在到底是走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么不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也是在等相关部门给我们给回个话。
6: 明白。那田经理，也就是说其实有些灯我们其实给他补了一些太阳能的灯，已经进行了一个改进，但是还有一方面咱们同步进行的就是这个亮化，看能不能也是加强一下，这样也能够缓解小区这些个别损坏的这个路灯，能够提高小区整个晚上的亮度。
8: 是的。
6: 好。
5: 好，那么关于人车分流的问题，我们也是继续来听一听田经理是怎么说的。
6: 现在人车分流没人管，说是地面随便进车。我了解的是咱们世纪家园是有地下车库的，这个地上停车位不是说是人车分流吗？这地上是不让进车的对吧？
8: 是不让进车的。现在907个车位已经全部售卖完了，没有买车位的人他只能停在小区的商铺前面的规划的车位上。我们上面地上现在进去的车位是什么情况？车就是小区里头有一些老人每天或者隔一天要去透析的，因为他没有地下车位，不可能让老人再走出来，时间有点长，有点距离大，所以我们现在让进去的车，一个是小区里的2栋3栋有一个商店，他每天要去送货，送完货就走了。还有一些呢，有些老人他是隔一天要去做透析的，还有有些老人是要急需要去到医院看病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可能生病了要街上去看病的，就是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是让业主进去给他给15分钟的时间，然后让他出来，不要影响到，因为上面是人车分流，下面它的承重是达不到让停车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告知15分钟，然后就移走。有很少的一部分业主不听劝，他进去呢停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发现了以后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跟这个业主联系，让他尽快驶出地面，不让在地面上停车。
6: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特殊情况我们也是适当的去放行，因为他确实属于困难的嘛，像老人啊这种特殊情况，您刚刚说的也有一部分他可能不自觉，我们催了之后还是不移走，那这种情况咱们就开始要给他进行告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督促他，您不能停在小区。那一般这种情况多吗？
8: 不多。
6: 好，明白了。但是只是个别的嘛。
5: 好，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龙湖的游乐场游玩的有业主私自进入到了湖区啊，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呼吁关注此问题。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继续听一听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的刘霞是怎么说的。
6: 我们游客或者是本地人去游玩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或者想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或者是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说一下，来到我们金龙湖这边要注意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提醒？
7: 最主要的就是安全，没有安全我都不建议大家出门，因为我觉得安全是最最重要的。金龙湖它毕竟设水域，然后金龙湖它那个沙滩区还有一些芦苇，是金龙湖我们也设了钓鱼区，也欢迎大家都去，包括我们的徒步、骑车子、环湖行都是非常好的项目，但是一定做好安全防护，一定记住太危险的地方或者不确定的因素不要去下水，甚至有一些水你明显看到很浅，但是里面有一些有泥巴呀、什么淤泥啊，不可预见的一些安全隐患非常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尽可能不要下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金龙湖那边可能是我们的树木建设，它从2013年开始建设景区到目前，虽然说十几年，但是湖体的周围的树不是太大，所以阴凉这一块做的可能不是很完美，所以大家做好防晒。
6: 好，
5: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天池东的下水排水井反味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和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博分物业的经理刘勇刘经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是可以动用我们的维修资金呢，还是属于我们的物业负责的部分，还是我们业主自行承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井全是空的，然后刚刚我也在楼下的时候碰到个业主，我大概问了一下情况，他说刮风的时候会反臭，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啊是如何产生的。根据我们就是说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判断的是这样，有可能原来他那个装修过程当中那个房屋里边马桶它不会反臭，一般是那个水槽或者地漏这区域上反臭，因为那个管道一般都是保证是空的嘛，特别是卫生间的管道，它一般是不会堵塞，除非是有大的杂物进入以后才会堵塞，一般情况下它全是通的，就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它管道全是空的，里边没有水，没有封堵的情况下，刮风就会反臭，这是一个常见现象。可以处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将这个水槽下的这个水管啊换成那种虹吸式的水管，就是带回弯的那种，它里面可以盛水，然后将下边那个连接管封堵起来，封堵了以后它就不臭，又不会外溢。然后就是地漏换成那种那个防臭地漏，这样的话它就会有效的解决一个问题。
6: 给出这个建议了，就是居民家自己的卫生间，这个可以有两个措施。
9: 对，从这个我现有看到的一个。这个现场判断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先或者尝试一下，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如果说或者是自己不会弄，可以拨打我们这边客服中心电话，或者是直接打我电话都可以。
6: 客服电话座机是啥？
9: 6263139。
5: 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又是周四，也是一周一期的记者观察时间，那我们的记者张凤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各位。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至1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也是全线为您开放。如果您有民生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与我们取得联系。
10: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1: 欢迎进入直播间。
10: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2: 克拉玛依市出台首案出庭应诉管理办法，压实一把手法治责任。
10: 我是阅读游程品牌亮相新疆全民阅读大会，
1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0: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华社消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5: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

0: 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疆法制报消息，9月1号，克拉玛依市正式印发实行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年度首案出庭应诉及参加检察听证、行政复议听证工作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年度首案刚性履职制度，补齐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短板，压实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近年来，克拉玛依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常年保持100%，但主要负责人出庭占比仅26%。告官建官全面落地的同时，建主要负责人仍存在薄弱环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要求，克拉玛依市出台专项制度，以制度化手段破解履职不均衡问题，推动领导干部履职常态化、规范化。办法明确刚性履职规则，将行政诉讼、检察听证、行政复议案件按受理时间排序，明确年度首案需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参与听证。相关法律文书统一标注年度首案，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行常态化监管，针对有正当理由无法履职的情形，允许分管负责人代为参与。但主要负责人需在年内补齐出庭听证义务，坚决杜绝履职空转流于形式。此外，办法聚焦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构建全流程履职闭环，要求主要负责人出庭前研判案情，制定化解方案，庭审中主动发声，回应群众合理诉求，案件办结后牵头复盘整改，形成出庭、出声、出解、出质的工作体系，切实以履职实效化解矛盾纠纷。克拉玛依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此次新规出台是克拉玛依市压实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抓实关键少数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实质化解，持续提升行政执法公信力，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艾克拉木江图尔逊报道。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作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后新疆首场全区性阅读盛会，本次大会既是对书香新疆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全疆各地州交流文化润疆工作经验的重要平台。我市携阅读游程阅见未来主题展位精彩亮相，以石油精神赋能书香文化，在和田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游程文化风貌。走进克拉玛依展区，浓郁的工业文明气息与温润书卷质感相得益彰。本次展位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融合戈壁壮阔风光、石油钻塔工业风骨与城市书房静谧氛围，让观展群众在方寸展区间真切感受克拉玛依因油而生、因书后韵的城市发展底蕴与人文脉搏。展区内，石油脊梁、一号井的故事、石油季节、荒原筑梦等一批记录克拉玛依奋斗历程的本土精品图书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参会人员驻足品读。除优质图书外，展区还展出了特色文创与非遗作品。近年来，克拉玛依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打造阅读游程特色文化品牌。 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全民阅读大会为契机，积极借鉴全疆各地优秀经验，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阅读推广载体与形式，推动阅读游程从特色文化品牌逐步转变为市民常态化生活方式。通过深耕全民阅读，厚植文化底蕴，持续增进群众文化认同，凝聚奋进合力，以扎实的基层实践深化文化润疆成效，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深厚的精神动力。
1: 万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何英英、通讯员张潇淼报道。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主场重点活动"我是中华民族，我读中华经典"青少年共读主题交流活动暨书香校园建设推进会顺利举办。教育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中国出版集团相关领导、全疆14个地州市宣传教育系统代表及书香校园示范校师生代表等200多人参会。系列活动紧扣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实开展，是新疆深耕文化润疆、深化书香新疆建设的重要载体。其中，青少年共读主题交流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搭建书香校园建设经验互通、研学资源共享平台，通过读书分享、典型授牌、精品研学路线推介等环节，推动中华经典阅读与行走研学深度融合，引导各族青少年以书润心、以行见知，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疆精品研学路线推介环节，全疆精选4条标杆路线集中展示。我市万尔河区寻河记独行山海研学路线作为全市唯一代表亮相，与伊犁、哈密等地优质路线交流互鉴，展现当地阅读加研学融合育人的突出成果与先行探索。寻河记独行山海是万尔河区整合雅丹地貌、古生物科普、石油工业文化等资源打造的特色研学品牌。该路线秉持以书引路、行走山河、文化育人理念，打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课堂延伸至戈壁、古遗迹、盐湖等实景场地，把经典诵读、本土科普、生态教育、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全程，构建起阅读加文旅加科普加红色教育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出课堂落地实践。相较于全疆其他线路，该研学品牌融合度高、体系完善、落地性强，实现了从校内书香课堂到全域行走课堂的拓展，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疆育人样板。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曹文良报道。9月5号，国家双高计划钻井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研讨会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公司等油气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专家、大国工匠、技能大师与学院骨干教师共5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产业学院共建、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迭代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钻井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问诊把脉。本次研讨会成立了钻井技术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25位来自油气勘探、钻井、开采、修井及油气集输、储运、城市燃气应用等领域的企业专家受聘担任委员。专家们纷纷表示，将建立常态化校企沟通机制，把一线生产经验和技术标准有效转化为教学标准，为专业群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研讨会上，校企双方重点审议了钻井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围绕底层共享、中层融通、高层互选的课程体系架构展开讨论，逐专业核查核心课程与企业关键岗位的适配性。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随着油气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速，人才培养必须精准对接产业变革需求，明确高职专科层次在油气生产现场的人才定位，界定毕业生所需的核心能力标准，切实解决教学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专题研讨环节，校企双方就产业学院共建、定制化培训项目拓展、联合科技攻关、新形态教材开发、实训基地建设等议题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相关人员重点介绍了超深井、钻井、绿色能源、现代煤层气等5个产业学院建设规划，企业代表围绕合作意愿、权责划分、运行保障机制提出建议。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系统梳理专家意见，把研讨成果落实到专业群建设方案、人才培养方案和“十五五”专业发展规划中，并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紧密对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新疆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发展需求，着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倪小初报道。9月4号，自治区英烈事迹宣讲团来到我市，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四景活动。宣讲团先后走进克拉玛依市试验中学、武警新疆总队克拉玛依支队，700多名师生与武警官兵现场聆听红色故事。活动现场，长期深耕红色宣讲一线的退役老兵鞠海林以一盏马灯照初心，长征精神永流传为题拉开宣讲序幕。他生动讲述了长征路上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心系群众为民奉献的感人故事。宣讲团其他宣讲员依次登台追忆革命英烈林基路、罗少伟、戍边英烈罗光宪、妙琴以及消防英烈徐延超等英雄先辈舍生取义、英勇无畏的光辉事迹。大家纷纷表示，一场宣讲不仅仅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更是一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今后将以英雄模范为榜样，把崇敬之情化为行动自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立足本职，笃行实干，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不竭动力。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丽萍、凯游木江、麦麦提，通讯员吴约斌报道。8月31号，市委宣传部与克拉玛依军分区共同开展党旗映天山主题党日活动，面对党旗，军地党员共同重温入党誓词。地方党员干部走进营区，参观习近平强军思想文化长廊、士兵创新工作室，军分区游城星火理论宣传队讲述戍边官兵报国故事，让地方党员干部近距离感受军营风貌，部队官兵也在交流中借鉴吸收地方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实现双向学习、双向提升。市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邹峰：
2: 这个活动呢，让我看到了作风优良的官兵、整齐有序的营区，更让我看到了我们部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生动实践。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更多的开展，让我们更多的人走进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为他们做好服务。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建设科二级主任科员庞志源：
3: 主题党日活动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创新智慧，让我们每一位党员深受到触动。这不仅是一场国防教育的生动实践，更是一场涤荡心灵的党性洗礼。今后我也将把部队优良作风转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劲动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明勇报道。在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中，我市有4件作品入选。近日，市摄影家协会陆续收到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证书，这是对克拉玛依创作者的鼓励，更是对生态保护成效的印证。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是国内生态摄影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杆赛事。赛事由中国摄协、青海省文联、中共玉树州委、玉树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共收到全国投稿作品40000多件，旨在以影像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本届大展中，全疆共有7件作品入展。其中克拉玛依占据4席，集中展现了游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影像创作的丰硕成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创会会长，是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赵兰生的单幅作品《月光下的精灵》拍摄于2019年，为捕捉理想画面，他在现场持续拍摄20多天，最终拍下赤湖行进路面光影处与空中渐升月亮同框的珍贵瞬间。市摄协副主席、克拉玛依区摄协主席谭永生的组照《戈壁精灵卷尾沙溪》拍摄于世界魔鬼城景区，创作跨度6年，多为拍摄雅丹风光时偶遇所得。在创作时，为不惊扰沙溪，他以低角度蹲伏拍摄，用细腻镜头记录下这游城少见的物种在严酷荒漠中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与灵动姿态。中国石油摄协副主席、市摄协副主席桑胜江的组照野性盘阳比邻现代化都市，创作于2025年底至今年初，全部取景于荒野雪地。拥有20多年拍摄经验的他，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寻找最佳角度，将盘阳与城市建筑、油气设施同框，展现游城生态保护成效。 是社协主席，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明勇的组照《雪岭双影：顶级猎食者现身戈壁城郊山野》，拍摄于2026年初的市郊山野。他与环保志愿者在-24度中邂逅两只欧亚猞猁，拍下近年城区周边首例清晰野生猞猁影像。相关图文和视频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2000万次。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入展作品均在本土取材，充分体现文艺工作者扎根生活的创作导向。镜头定格游城森林之美，既是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也将为普及野保理念、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石峰。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仪气象台9月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仪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8到27度。白浅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18到28度。外尔河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4到28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3到4级，14到2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3到28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7到2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2到28度。小拐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2到29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0到28度。霍杜碧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6到27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1到2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4到29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点好东西，
8: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7: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9: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9: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9: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1: 爸，您慢点儿。
1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7: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8: 小学6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9: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8: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20: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8: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20: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8: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21: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8: 无底线的宽容，
22: 没事儿，
23: 哎，网上
20: 没事儿，
21: 都这么整，
18: 就是最大的恶意。
2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4: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7: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8: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29: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30: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27: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31: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27: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2: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3: 第94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二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4: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3: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弗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李老师，这段话说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34: 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要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啊。这句话呢，实际上是，《道德经》里边所阐发的这样一个最高的领导学。
33: 哦，领导学，应该讲猴王若能守之，怎么怎么样？
34: 讲的是领导学，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叫管理学。
33: 哦，管理学，
34: 管理学。那么这个，当过领导的啊，这个都会有感觉了。那时候谁当过领导，是吧？
33: 嗯。
34: 那当过领导的，那我们比如说，如果有个团队，我们是团队的领导，这算当过领导了，
33: 对
34: 吧？那如果我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这我也算是领导。
33: 对，
34: 我是企业的这个老板，也算领导，是吧？ 学校校长也算领导，医院院长也算领导。
33: 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说，我什么也没当。
34: 那我当过家长。
33: 啊、哦，家长也算领导，
34: 对吧？家长也算领导吧。
33: 是。
34: 那一家之长嘛，是吧？一家之长，尤其是这个家长呢，随着年龄的

0: 增加呢，往往家长会越做越大，
1: 是
0: 啊，变成做成老太爷了，
1: 是
0: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
1: 管的人也挺多的
0: 啊。就是我家里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位长辈是吧，
1: 嗯，
0: 已经活到这个91岁了
1: 哦，
0: 女性长辈，
1: 嗯，
0: 然后子孙满堂，凑在一起几十口子
1: 哦，
0: 哇，那有点像那个啊，那个贾母了是吧？
1: 是啊，
0: 哦，那他就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他都来房子安排。
1: 哦，
0: 负责来安排，
1: 都尊重他，哦，听他的，
0: 听他的，大家还真听他的意见，
1: 嗯，
0: 他就下命令，大家要听，
1: 嗯，
0: 那他考虑就很周全呐，啊。
1: 对，
0: 这一家和那一家是吧，
1: 嗯？
0: 这个平时的安排，请客送礼等等是吧？
1: 嗯，
0: 他都要安排的周到，一碗水要端平啊。
1: 对，
0: 哎，这就是家长，其实是领导，
1: 嗯，
0: 都会面对这样的领导的情况。
1: 看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学习这句话，因为都跟我们有关。
0: 啊，当了老师的话，老师是不是领导呢？
1: 有的老师说我没当学校的领导，但是我是一个班的班主任，
0: 那也是领导，对不对？
1: 是，啊，
0: 我在幼儿园，我带一帮孩子，其实也是领导，
1: 也是领导。
0: 那这个领导应该怎么来？领导法，实际上他是讲的这个话，
1: 嗯，
0: 他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了，是吧？
1: 嗯，
0: 他说侯王，他是前面是先讲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吧？这道就是指生命的一些规律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1: 嗯，
0: 这个很有意思。说首先呢，
1: 嗯，
0: 侯王就指的是领导，
1: 对。
0: 所以任何一个领导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使命的。
1: 哦，
0: 或者说我们任何一个人
1: 来到
0: 世界上
1: 也
0: 是
1: 有
0: 使命
1: 的，
0: 对不
1: 对？嗯，
0: 我是一个丈夫，那我就有带领我的家庭，
1: 嗯，
0: 走幸福美满人生道路的使命。
1: 那我是一个妻子，我就有相夫教子的义务，孝敬公婆
0: 的使命，
1: 对
0: 吧？
1: 是，嗯，
0: 所以每个人其实到这个世界来都有使命的。
1: 对
0: 啊，那我如果是一个团队的领导，我要把我的团队带领好。
1: 是，
0: 那怎么去带领法呢？他告诉我们要守这个规则。啊，要守这个规律啊，
1: 嗯！
0: 君王如果能守这个规律，万物将自化。哎，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守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呢？
1: 对呀，
0: 因为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呢，你这么去理会哈，
1: 嗯，
0: 他都是有使命的嘛。
1: 对，
0: 既然有使命的，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有命运的喽。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
1: 嗯，
0: 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就不能着急。
1: 嗯，哦，不能着急。
0: 哎，不能着急是吧？不能着急。刚开始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不要去着急。
1: 嗯，
0: 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啊，
1: 嗯，
0: 这个慢慢他就能够都能够成长起来。
1: 哦，
0: 所以往往呢，一开始比较着急的人呢，最后呢，他事情不容易办成。
1: 哦，
0: 是吧？
1: 这个不着急怎么理解？
0: 不着急怎么理解呢？比如循序渐进了，
1: 嗯，
0: 啊，那打个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1: 嗯，
0: 啊，年轻人我刚进入社会，着急不着急啊？
1: 着急啊！我特别想找个好工作，然后收入挺高的。
0: 对，是吧？一般来说，他这就属于着急了，是吧？
1: 哦，
0: 那你要说不着急是什么意思呢？我首先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1: 哦，有意义放在第一位了，
0: 对吧？有意义的工作吧，
1: 嗯，
0: 这有意义的工作的话，那什么叫有意义？每个人判断价值不一样。
1: 对呀，啊，
0: 对吧？但是呢，如果是找到一份有意义的自己又喜好的工作，
1: 嗯，
0: 那有意义一般来讲就是社会是需要的，
1: 对，嗯，
0: 是吧？自己喜好是我又能干，我又喜欢的，
1: 对，
0: 那这就很有意义，这就很好了。
1: 是，
0: 那么这项工作做下去是吧，
1: 嗯？
0: 做下去刚开始的时候呢，收入不会很高，
1: 对，
0: 我哪可能刚进入社会就收入很高呢？
1: 嗯，
0: 怎么可能呢？我们刚做一个买卖，马上进来了第一笔就马上就很高的收入，那除非是已经积攒到一定程度了，哈，
1: 嗯，对，
0: 哎，突然这个。已经有很好的产品，做好了很长时间的研发，
1: 嗯，
0: 投入市场，可能一炮打响。
1: 嗯，
0: 那你之前也是做了
1: 很多的铺垫的，
0: 很多的铺垫了，
1: 是
0: 积累了多少年了？
1: 对，
0: 哪能刚刚看？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嘘，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

0: 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歌曲《黎明不要来》由叶倩文演唱，是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同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其实这首歌曲不是为了《倩女幽魂》量身打造，机缘巧合之下被徐克拿来做了电影插曲，竟然是无懈可击。在当年的香港金像奖上，《倩女幽魂》和《黎明不要来》同时获得提名，最后竟是《黎明不要来》获奖。一起来听到这首《黎明不要来》。

倩女幽魂的粤语版本有着飘渺和灵异的感觉，在音乐的一开始就会让人想起王祖贤的一袭白衣，夜路的颠沛流离，走过坎坷，经历不幸，都在张国荣的歌声里表现出来，长长的间奏极具画面感。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国荣《倩女幽魂》。

谁人忘？

0: 当年情这首歌可以看作是一首情歌，其实它超越情歌。歌曲以温馨和诚挚的心绪来感谢生命当中的知己好友。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为影片增色不少。一起来听到这首《当年情》。
1: 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测试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三，
7: 跟着三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我是谁，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资讯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92.6 综合广播。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2: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周三翻小山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我们是马上成功，
1: 马上成功啊，立马成功，
0: 马到成功也行啊，其实应该是马到成功。
1: 嗯，
0: 因为你到了嘛。
1: 哎，我又来了。
0: 当然这个打今儿个起啊，其实这最近都是这样了，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一直到年底都会是我们马到成功组合陪伴大家的。
1: 嗯，没错。
0: 嗯，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关于克马的相关内容。
1: 嗯，克马什么马呀？
0: 克马什么马，就是克拉玛依
1: 马拉松。
0: 我马博如果真的让你去跑一个欢乐跑，可以跑得下来吗？5公里？
1: 哎，我第一届就跑了欢乐跑。
0: 哦，第一届你没有参加是不是？就是没有参加宣传。
1: 不对，2016年是第一次克马。
0: 哦，对。
1: 然后在就是24年、
0: 25和今年的
1: 2025。
0: 对。
1: 哎，不对，23、24。哎，我参加了1、2、3，我参加了3届。哎，
0: 哎，
1: 哎，哎，我记得第一届是我跟王源嘛，然后第二届是我跟嘉欣。
0: 嗯。第三届是你跟王源。
1: 第三届是我跟王源，啊，是的，三届，应该
0: 那就是2016年你也
1: 参加了。23、24、25，2016年的那2016年我不在，2016年还没上班嘛。
0: 哦、那就是23、24、25。
1: 嗯，对。
0: 哦，今年是第四啦。
1: 对，23年的时候不是还
0: 跑了吗？
1: 跑了欢乐跑吗？当时我记得特清楚，我是从解说台。从解说台下来之后，跑完欢乐跑再回去继续解说的
0: 啊？真的吗？
1: 嗯，
0: 当时这么有戏剧性呢？
1: 因为当时是真的很想参与一下，但是又因为有工作，
0: 嗯，
1: 所以我当时本来想报个半马的，
0: 嗯，
1: 但是领导说不行，顶多让你跑个欢乐跑。
0: 欢乐跑跑下来也得有个
1: 快半小时之内就回来，
0: 半个小时。那如果让你跑一个半马的话，
1: 现在的话半马应该很。

0: 快了。现在，半马，
1: 半马，
0: 半马二十多公里的话，估计
1: 得跑三个小时，
0: 两个小时以内吧。
1: 这么厉害？
0: 两小时以内不厉害了。
1: 两小时以内蛮快的吧？
0: 一般全马的世界纪录都已经被刷新到两小时了，已经。全马42.195公里，
1: 1.75吧，好像。
0: 我
1: 一多少来着？
0: 一多少？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
1: 我们现在
0: 42公里左右啊，
1: 都半个小时是不是？
0: 都两个小时啊，
1: 哦、对，两个小时啊。
0: 这世界纪录都已经诞生了，就是今年诞生那个新的世界纪录啊，突破了二的大关了。然后半马的话，但是半马我记得一般都就是稍微中不溜或稍微快一点，1.5小时左右差不多都能跑完了吧。
1: 会这么快吗？
0: 嗯，是的。
1: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样的话题啊，就是来说一说就是今年的客马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因为恰逢也是中秋节。
0: 中秋节，对。
1: 对，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中签了的话就要参加不管是欢乐跑还是半马或者全马，1.95，你好厉害，
0: 42.195，那我说对了嘛，42.195。
1: 然后这个是21.0975，是半马的距离。
0: 嗯，然后欢乐跑呢是5公里
1: ，
0: 但是因为这个田协的新规啊，往届呢我们都会
1: 放一天了，是不是？
0: 都会放在一天，我们的欢乐跑、半马和全马，但是因为现在田协有新的规定，所以我们的欢乐跑呢是放在了我们马拉松比赛的前一天。
1: 是的，但看到很多人其实有。会在朋友圈或者在一些社交平台去发布自己的
0: 中签，
1: 对，中签。当然也有人可能比较遗憾就是未能中签，我觉得未能中签的话，因为全国的这个接下来的马拉松赛事还比较多，就是在这个9月到11月期间，
0: 但是能在克拉玛依跑客马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去年的我们的半赛规模是全疆最大的报名人数最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马拉松了。去年我记得是先是乌鲁木齐先比我们提前半个月吧，
1: 对，差不多半个月10天的样子。
0: 他们当时好像我记不太清楚多少人了，反正我们好像比他们多了1000人。因为我们这个规模非常大，而且我们客马当时的这个完赛之后的美食街区当时也是非常的吸引全国各地的爱跑步的选手们的青睐的，提供有火锅、烧烤、抓饭、拌面、
1: 烤肉
0: 什么都有啊。
1: 对，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来到新疆克拉玛依，就是说参加马拉松啊，运动完之后还可以再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包括因为有些人我看到，因为我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有跟随嘉欣一起去有一些采访，然后就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西安来的，还有其他各地州的，你比如说昌吉州来的，他就是拖家带口开上一辆车来。
0: 因为刚好我们时间这个每年办客马的比赛的时间都是在中秋节，
1: 对，
0: 中秋节呢又临近我们的11长假，所以连在一起呢刚好也是来克拉玛依跑个马拉松，然后带着家人一块在新疆再玩一圈，
1: 没错，
0: 完美。
1: 那么今年的客马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期待的呢？或者说是刷到我们节目的您可能是外地朋友，但是也要来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我们这个2026的客马，
0: 又或者是您对我们的客马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好的建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搜索926橙子，在我们的评论区与我们交流。
1: 是的，926橙子当中可以期待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啊。稍后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克拉玛依马拉松的相关的内容。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就一起来，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九城声脉，荣美绽放。FM 92.6综合广播，声贯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在收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ING 为什么突然要放一首这样的歌曲？
1: 那我先让你退瞌睡了。
0: 不是，
1: 那什么？那是因为你有恋爱了。
0: 是因为你和姐姐做节目能让你有恋爱的感觉？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要听一听，找找感觉嘛。
0: 四号语注销说：“哇哦，这是哪个帅哥？”
1: 嗯，今天看就是我们的新听众啊，
0: 就给大家做自我介绍吧。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哎，我们是马到成功。哎，这个听我们节目啊，不光您在马年马到成功，您明年再听的话，您是马上成功啊。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件事儿，因为新疆人也特别爱说马上。
1: 嗯，
0: 马上啊，马上到，马上来，马上就成功。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最美好的祈愿和祝愿啊，和期许。
1: 喂，我看哦，直播间有人把名字都打出来了啊。
0: 是的，我们
1: 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0: 对，然后刚刚无敌小白龙说：“嘿，北京口音，我们俩谁？”
1: 是北京口音，你北京口音吧？
0: 我们俩开场的时候有吗？
1: 你一向都喜欢走一些那种奇奇怪怪地方的口音，要么是港台腔，
0: 没有啊，
1: 北京话，
0: 我没有。
1: 有呢。
0: 呀，马老板超级出名的。对呀、啊，那怎么会没认出来？他超有名的，他有名是有名在，他超帅的，真的。然后他就是，就像我们首府，就是如果来新疆台的一些记者、老师、摄像老师，和这种主持人，然后就见到说啊，你就是克拉玛依溶梅的那个马博，你超有名的，你在我们新疆台都非常有名，包括其他各地州，
1: 像
0: 伊犁州啊、喀什啊、和田呐、啊，还有阿克苏、库尔勒，然后还有就是北疆边吐鲁番呐、昌吉呀、
1: 啊，甚至说这几个地方没去过的。
0: 你人没有去过，但是你的名字去过，因为你超有名的。
1: 知道他们为什么都知道我吗？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跟橙子一起做节目啊。
0: 第一段呢？杰瑞说马的脖子，这就别起外号了。
1: 因为你每次在说这个，大家好，我是橙子，我就脱口就想说，当然我是。
0: 你是脖子、
1: 我是马博。
0: 哎，对，我们刚刚说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克马的相关内容。
1: 嗯，
0: 就大家对于今年
1: 克马也是马上就要到了，
0: 马上到啊、大家对于今年的克马有没有什么感想啊什么的，想要跟我们互动
1: 的、
0: 有
1: 没有的朋友们参与过我们克马的比赛的朋友们，或参加过欢乐跑的朋友们、
0: 来互动一下，
1: 来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克马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简要的信息啊。那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呢，将于9月26号中秋假期期间呢是鸣枪开跑。
0: 是的。
1: 那作为我市重点培育的体育品牌，那该赛事呢也是今年是连续第四次举办了。
0: 那你刚说是对的。
1: 是我之前参与三次了。
0: 三次了，对。
1: 那是我们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赛事，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人民政府市文体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那目前呢，我们2026的克拉玛依马拉松已获得大 K 品牌、中国移动、新疆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等30余家企业赞助支持。
0: 感谢你们，当然也欢迎更多的赞助商也可以找到我们啊。
1: 嗯，是的，
0: 找到也不是找到我俩，反正就可以来大力的支持这场赛事。
1: 哎、
0: 我在这其实想问问马博，就是这个 A 一类赛事、它是什么意思啊？还有 A 二吗？
1: 豆包，
0: 请帮我解答一下。A 一是最顶尖的了吗？
1: A 一类在国内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一类赛事，
0: 嗯，
1: 是国内是高级别的赛事了。
0: 我觉得还会有 B 这样的。
1: 会有，
0: 或者数字可能还会有其他的。
1: 嗯，是的，你这方面我不太了解，我不能吹，我不能瞎蒙。
0: 没关系，反正呢，一到马上还有最多10天，你就会很了解了。
1: 嗯，是的，
0: 要重新做一下功课了。
1: 但是只能给大家说 ，A 类赛事的这个成赛这个办赛的标准，
0: 嗯，
1: 跟我们的一些配套服务，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应该是在国内你能参与到的大型的体育赛事里面算是高水平的赛事了。
0: 没错，然后来看到的是萨良姆说，欢乐跑啥时候抽签结束？
1: 欢乐跑有抽签吗？
0: 就是中签那个。
1: 欢乐跑要中签，这个我还，这个这样，等明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做个回答啊。
0: 但是欢乐跑好像陆续已经开始公布信息了。
1: 陆续的，应该是短信的方式会给你提醒。如果没中签的话，应该也会收到短信说
0: 会
1: 抱歉。
0: 对对对，会说。
1: 那 咱们就静候佳音。
0: 你是报了欢乐跑，现在没有收到任何信息是吗？因为刚刚其实确实像马博说的，就是中签会恭喜您，然后没中签他会说嗯很遗憾怎么怎么，但是就是说欢迎您可以继续关注这样的。因为看到朋友发这样的信息，他说没中，所以你是哎哦，这是墨色天空。墨色天空说没中退款不？当然喽，
1: 没中肯定退款。
0: 你都没有中钱，就跟你买了东西不给你发货，还把你钱扣了，
1: 是的，
0: 是吧？
1: 但是，也要恭在这里要恭喜我们中签的朋友啊！我记得去年我们开了半马拉松的那个马拉松的参赛包里面有好多，有23种东西，
0: 哇，
1: 甚至还有哈密瓜，饮料、吃的、穿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
0: 很齐全。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刚有人说还没有哎。无敌小白龙说欢乐跑还没开始充钱呢是吗？就是还没有公布哦，这个你肯定认识
1: 啊。我们就在直播间不说名字了吧。
0: 好兄弟 Y、哦，所以哎，无敌小白龙他是不是刚才在问，他嘿北京口音哎，所以参赛包透露一下，
1: 只能说是逐年递增，逐年递增。我记得第一次23年的那些马拉松其实还挺寒碜的，就是相比于后面几届挺寒碜的，
0: 就是它逐年在变得
1: 更好，对，逐年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鼓越来越多，
0: 嗯，
1: 啊，甚至那哈密瓜就是你还抱不回去，你必须就近两天吃掉
0: 现场。那你说这些外地的朋友怎么办？回酒店吃掉。
1: 回酒店吃呗。
0: 然后小白龙啊，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叶老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你是报名了欢乐跑是不是？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对吗？因为自己人好在这样准确的问一下。
1: 叶老师永春叶问
0: 叫什么？哈老师。
1: 哈老师
0: 我们俩还是有点默契的。拿铁说你念这种信息只能你念。
1: 啊，我来啊，我都还没看，我知道一定是夸你的吧。
0: 他这是他的自动回复。
1: 嗯，
0: 你要按照他的话完全念这两句。
1: 橙子咋这么美？橙子迷你都。
0: 迷你都是啥意思？知道吗？
1: 好，没有什么意思，拉不进去了。
0: 什么叫没有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什么叫迷你都啊？
1: 哎，美美都就是。
0: 迷你都就是美美都。
1: 迷你都就是美美都啊，就是那舌头。舌头太用力就是迷你都。还有朋友在问啊，两位下午好，问一下欢乐跑什么时候公布。据我们最新了解的消息是，现在目前还在待抽签中，我们可以稍等一下。好吧，我们的欢乐跑因为有填写新规啊，我们这个往届呢都是欢乐跑跟马拉松半马比赛是放在一起，就第一波先是欢乐跑人先出发，然后再是半马，然后再是全马。但是今年改了，因为天气规定，我们是把欢乐跑放在了我们全马和半马的前一天。那这样相比于我们以往届的马拉松比赛的话，我们今年欢乐跑可参与的人数也会越多的，
0: 对，也会增多很多啊。然后刚才有看到的是，你觉得我气泡音好听吗？
1: 挺好听的。
0: 可乐的妈咪说你好，她在问欢乐可乐，咱们就说是这位可乐的妈咪，可乐妈妈，咱把字打对呢？你都可乐的妈咪了，欢乐泡什么时候？那过年的时候，那很欢乐了，确实，欢乐跑的时间。哎呀。你不要这样，我会绷不住，我会笑场的。薛宝妈说，薛宝妈说，欢乐跑怎么报名？应该报名截止了吧？
1: 报名截止了。
0: 嗯，
1: 这样我们这个今年没有参与到我们马拉松比赛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克拉玛依马拉松啊，连续4年我们的举办时间基本都是在中秋节的假期期内。
0: 前后。
1: 那对，所以呢，我们在每年的

0: 月初的时候你就得开始关注这个信息了，你可以去抖音上搜索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当然大家这几年我们一直都是官方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1: 对，
0: 叫做克拉玛依马拉松，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但是我们这次的比赛的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
1: 是的，欢乐跑已经截止报名了啊。
0: 对，
1: 叶老师说报名了，现在待抽签的状态。那所以就是应该大家的这个欢乐跑的最终的消息应该还没有公布。
0: 嗯。
1: 然后我也突然想到，就是有朋友说他好像是9月26号的婚礼，然后就说这个出行率。我真的想说，就是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他肯定是已经定下来了。
0: 您瞧瞧这。
1: 您肯定是没有办法在我们马拉松的这个途经的路线，就是管制的路线继续行驶您的这个婚车车队，
0: 是吧？
1: 改一改路线，然后抓紧时间带上您的那个叫怎么说，车队的那个叫
0: 车队什么，
1: 就是不是就是跟着每次要在婚礼前要跟着跑一遍路程的那种，
0: 就是车队吗？
1: 车队领队吧，
0: 接亲的车队吗？
1: 接亲领队可能是，你就提前跑一跑。
0: 对，
1: 哇，你们其实比马拉松赛事的人还要辛苦，你们要了解马拉松跑哪儿。
0: 对，其实如果是啊，这个，但是基本中午1:30左右也差不多结束了。
1: 婚车都是提前的，不是婚车是这样。
0: 哦，对，
1: 你看啊。
0: 大概婚车一般都是9点去，10点11点，
1: 就是10点，比如说从男方家出发
0: 啊，10点就从男方家出发了，
1: 甚至我还说晚了有可能。
0: 而且评论区大家有没有经验的朋友们跟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一般接亲的时间都是在几点到几点？
1: 现在其实就因为大清早的，比如说从你家出发，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是要求你那可能9点出发，要卡9:30。到我家楼下开始放炮，然后你开始上来接亲抢亲嘛，对不对？去做一系列的游戏。
0: 放的是什么炮？欢乐炮。
1: 那个过年放的，这个是婚礼炮啊。
0: 婚礼炮。
1: 然后玩完游戏之后，开始你来到我这儿，对不对？所以我的父母敬茶，这些流程走完之后，差不多规定好11点，我坐上婚车再去你的家给你的父母敬茶。这套流程完了之后，12点，有的可能会去拍拍照，有的12点就出发要去酒店了。就去这个中午的这个饭店，所以，像10点就9点多10点就已经要有车队，他出发先去女方家了。玩完游戏的话，可能11点又要去男方家。然后再到12点就又要往酒店去开。
0: 对，所以说呢，如果是26号当天有结婚的朋友的话，这个路线还真挺麻烦的。
1: 对啊。
0: 基本很多不参与朋友的不参与马拉松的朋友们，一般都会选择那天在家好好睡一觉，
1: 或者就是从家门口出来给跑友们加加油了。
0: 对，
1: 他途经路线还比较多。
0: 对，这个需要去婚宴酒店怎么办呢？大家这样可以去，因为连续这4年，基本我们每次的马拉松的路线都是一样
1: 的
0: 啊，是固定的一个路线。你可以跟你去搜一下我们克马的一个路线，看一看，交通管制也基本都是一致的。
1: 是，
0: 只是每次比赛的解封时间不一样。解封时间呢是根据选手在赛场上的这个表现，我们来这个进行随时的这个解封了。所以这个路线呢，最好还是你得多花点心思啊，多费点心，你提前去筹划一下。
1: 然后可乐妈咪说，你好主播，不好意思打错了个字儿，没关系，我们也是跟您开玩笑啊。他说欢乐跑我们去年也参加了，今年也报名了，目前还没有公布。哎，我想问马博，就比如说我之前的欢乐跑一直都中签的话，是不是我下一次中签的这个概率会略大一点，比那种从来没报过的？
0: 这个没这说法吧，每次应该运气都是都是5%嘛，对吧？50%的几率。
1: 对，我们这样吧，可乐妈咪，我们就祈祷您可以今年继续中签，因为毕竟是9月25号那天。
0: 就算没有中签也没有关系啊，每天下班了去跑上5公里，
1: 也是可以的，
0: 都是你的欢乐跑。
1: 没错，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的相关内容。那当然，稍后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会儿我们给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日光》。

0: 我们回来了，继续
1: 我们回来了，
0: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2026克马的相关内容啊。然后其实刚才有很多朋友在继续的提问，我们今天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咨询相关的问题。
1: 哎，
0: 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就应答尽答。
1: 应答尽答啊。
0: 那这会儿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本届赛事呢，是秉持着体育赋能城市、奔跑连接文旅、赛事温暖民生的办赛理念，锚定体育之城的建设目标，设置了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规模达到了7000人，并纳入到了跑遍大美新疆全域赛事体系，赛道沿用去年成熟的线路。
1: 这点很重要，关键信息啊，我们这次的赛道是沿用去年的线路的。
0: 对，然后跑者从市体育馆的东广场出发，
1: 途经克拉玛依之歌雕塑、
0: 市博物馆、
1: 克拉玛依大学城、
0: 克拉玛依科技馆等等这些城市地标，并且也会串联克拉玛依河景区、
1: 青龙湖公园等景观。
0: 跑者在奔跑当中可以领略啊，我们这座城市是由工业文明与生态风光。
1: 而且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内容啊，就是在这个竞赛组织方面，我们本届赛事的奖金总额大幅提高了。那我们在名次的角外，
0: 度在哪里啊？
1: 在哪里？
0: 你从哪儿念的这么准确的消息？在这儿呢。稍微这个问题啊，
1: 我们本届赛事的奖金总额是大幅的提高。那在名次奖外，我们还增设了破赛会纪录专项奖，还有新增了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的团体赛，面向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开放报名的名额。
0: 那组委会也会邀约国内高水平的选手参赛，配齐专业的裁判队伍，构建专业选手、大众跑者和团体队伍全覆盖的竞赛奖励格局。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个在名次奖之外，就是一二三名不是每次都会单独分出来吗？
1: 是的。
0: 那在这个名次奖增设破赛会
1: 就是
0: 记录，
1: 这个赛会记录就是我们克马的赛会记录，就是你在克拉玛依跑马拉松，你破的不是说马拉松的什么全国记录，只要是在克拉玛依的往前四年的最好成绩
0: 当中，
1: 你就会拿到一笔奖金。同样，我们还增设了这个马拉松以及半马的这个团体赛。
0: 就是如果我们是以单位的，
1: 对，是一个团体的方式，或者你是跑团，或者是单位，或者学校，以这种方式的这种团体报名的话，也是可以获得奖金的。
0: 那如果它是按什么？按我们这个跑团，比如说全部人跑完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时长之类的，是吗？好，知道了。应该是关机了。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他会按整个团体还是分开的呢？
1: 是按团体的。
0: 团体的最终成绩。当然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下赛事服务保障方面的内容。
1: 那卫健部门呢是搭建了全路段无盲区的医疗救援体系，全力守护我们参赛跑者的健康安全。我们交通呢实行分时分段的管制解封。好，那就是根据我们赛

0: 全的进行来这个择优来进行路段的解封。那我们兼顾赛事运行与市民的日常出行，同样我们还引入了智慧赛事的服务系统，优化我们的物资领取的流程，配置赛道标准化补给，赛后还给大家提供了拉伸恢复服务等非常多的这种
1: 赛后的一些方便。
0: 我记得好像在去年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跑完之后那个泡脚服务？
1: 哎，有啊，有泡脚，有拉伸，有按摩，有美食，
0: 就是
1: 跑完之后才是真正的享受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跑完这个我们解说一结束，我就赶紧马不停蹄的跑到那个
1: 美食区，
0: 赶紧去吃东西去了。
1: 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它这个泡脚服务，它是里面是在体育馆里面啊，在体育馆里面，就是给大家来活跃一下，放放松，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嗯，那当然了，这个刚才马博介绍到的是赛事服务保障方面，同时呢，我们也同步打造了多元的配套活动。那本届的赛事举办期间，克拉玛依马拉松之夜也将重磅回归，会以歌舞音乐节目来烘托赛前的氛围。赛事博览会也会创新，
0: 增设公益助农展区与公益助农直播专场，也会联动自治区网络达人推荐本地的特色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农的经济增量，并且会全新推出克拉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设置个人欢乐跑还有亲子家庭跑，也会鼓励更多的市民朋友加入到健身的行列当中。是的，那本次活动呢，
1: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积极的参与啊，当然我们报名已经截止了，我们就静待我们的短信，看看有没有中签了。没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恋人，马上回来。

好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2.6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马博啊。那刚才有很多听友在反映我的声音是不是有点炸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听的监听，通过我们的耳麦，可能声音听起来还好，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有新换的设备还在调试当中。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声音不适的话，请在我们克拉玛一优美平台第一时间留言进行跟我们给一个反馈跟回复。那刚才有很多网友在问我们马拉松今年的时间是，今年的时间呢是，在9月26号上午9点开跑。我们设置有半马和马拉松。同样，我们在9月25号的前一天啊，26号的前一天，9月25号，我们还有设有克拉玛依健康跑的系列活动。

那当然，如果想要参与报名的朋友们，非常遗憾的要告诉你，我们今年的全马和半马的还有健康跑的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随时留意自己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中签的短信啊。那今年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也别灰心，我们明年啊也可以接着来报名参与。

0: 来，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觉得我的声音炸的吗？如果觉得我比较炸麦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科大马伊融媒的
1: 公众号、
0: 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回复一下啊。
1: 嗯，是特别感谢刚才燕和 CC 陈啊，都一直在积极的说这个马博的声音稍微，但其实刚才专门去听了一下，好像还好，而且早高峰来说的话，杨洋坐在副播的位置也是还算正常。
0: 嗯，
1: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进一下。
0: 可能我的声音
1: 磁性太强了，
0: 可能我的哪个频率
1: 比较高，是不是？
0: 可能引起消叫了，
1: 高频了。哎，这个是刚才发生的第二下了。今天
0: 大家有没有刚才听到一阵电流大的一声？
1: 哦，
0: 我在耳机里是能听到的，你也能听到吗？
1: 我是听到那种打电的声音，
0: 我也听到
1: 了，是那个打火机那种打电的声音。
0: 对对对，我也听到了。
1: 哇，
0: 我以为是我这耳机的问题呢。
1: 我们会安全的吧？
0: 如果我们待会儿上节目上着突然没声音了，
1: 救我们，
0: 救我们。
1: 然后这会儿呢，我要给马博送一首歌曲。
0: 没。
1: 你有想选择的吗？
0: 嗯，让我再看一看。
1: 没了。
0: 哦，那就来一首。
1: 全是这些名字。
0: 那就来一首《淘金小镇》吧。
1: 哦，
0: 哎呦，
1: 比较愉悦的风格。
0: 嗯，
1: 好，一首周杰伦最新专辑当中的《淘金小镇》送给大家。

一首《淘金小镇》送给大家，这首歌的曲风呢也很像杰伦的，比如说乔克叔叔的这种感觉。然后最近好像在这个《太阳之子》新专辑之后，好像他的新专辑的歌曲感觉要暗淡了一些，但是给大家送完这首歌曲之后，依旧会有朋友在点杰伦新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听到的是《那天下雨了》，好像前阵子刚放过，但确实这首歌很好听，一起来听《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那在这儿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会是一期教师节的特别节目。那明天的教师节特别节目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三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的很多有趣的故事啊。明天中午的3点到4点，让我们一起进入9月10号教师节特别节目。明天中午3点到4点，橙子马博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哎，
1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

0: 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9月9号，明天是9月10号。明天呢，它是教师节。
11: 给全体教师过节呢，也是在肯定我们教师在教育世界上所做出的一些贡献。那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多个日期曾经都作为教师节过，直到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9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这才真正确定了1985年的9月10号是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10: 那学校是孩子学习的地方，是老师工作的地方，那同时啊，也是孩子生活的地方。教师不仅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在学校里也维护和保障着孩子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孩子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您看啊，这个9月10号这日子就赶在这暑假一结束，家长一下子就放心了，踏实了，这就把孩子啊甩给老师了。
11: 那教师如何在遇到学校里的应急安全事件的时候遇事不惊、临危不惧，最大限度地预防和杜绝以及减少意外事故给学校和学生带来的损失，保障全校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呢？
1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这教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说说孩子在校期间教师的安全责任都有哪些。
1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0: 那首先咱们还是简单的来回顾一下9月10号怎么最后啊就被确定成了教师节。那还得说得远点儿，在1931年的时候，教育家程其宝 这就联络了上海、北京等教育界的人士，当时呢发表了一个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他们当时商量啊，想把这个六月六定为教师节，称为双六节，没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承认。可是啊，在各地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11: 建立新中国之后啊，中央人民政府曾经恢复六月六号为教师节。那教育部通告各地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庆祝活动。
10: 到了1951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这就商定，把5月1号的国际劳动节定为了中国教师节。
11: 到了1983年的3月份，全国政协的六届一次全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了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在当年的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同意恢复教师节。那在当年的12月，由当时的教育部何东昌部长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送中央宣传部。
10: 于是这就到了1985年的1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确定每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那这一天呢，作为教师节确定了之后，就标志着教师在中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也是因为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那现在开学了，孩子们回到了学校，老师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可是老师啊，这肩膀上还有一个责任呢，那就是维护和保障孩子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在学校里的人身安全。那您想，学校里这孩子多，各种建筑结构还有课间体育课等等都少不了互相玩耍，甚至呢发生冲突和一些意外。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教师面对不同的情况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老师啊处置不当还得承担法律责任呢？
11: 法院的法官陈自喜呢，他就审理了很多有关学校的一些案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陈法官和我们介绍他曾经经手的一个案件当中，为什么学校和老师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
13: 14岁的女孩丽丽，她所在的中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丽丽报名参加了羽毛球脱球比赛，球比较轻，容易被风吹动，这对比赛带来一定难度。丽丽在脱球过程中，临近赛道上的静静的球偏离了路线，导致静静跑到丽丽所在的赛道上，正在专心致志脱球的丽丽没有看到，两个人就撞在了一起，4颗门牙震荡，牙龈撕裂。为了固定牙齿，父母花费了4000余元。丽丽的父母以丽丽的名义将静静和学校诉到了法院，索要各项经济损失大概22000余元。
12: 应急时刻。
10: 那听上去好像就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儿，学校也没做错什么呀。另外运动会上跑跑颠颠你追我赶，有竞技哈，那有时候难免会有冲突，那怎么还有学校的事儿了呢？咱们继续来听陈自喜法官的介绍。
13: 静静和学校都不同意给付，学校认为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们已经履行到了自己应尽的安全教育义务，运动会学校也做了充分的组织工作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可是丽丽受伤是因为自己的意外导致与静静受伤，学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11: 那这起案件啊，已经做出了判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陈自喜法官的介绍。
13: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丽丽是因为参加学校组织的脱球活动中自己不慎与静静相撞所致，二人在活动中小心谨慎行事。学校的体育训练活动是一项增强学生体质磨练学生意志的教学内容，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但学校在进行体育训练时，他应该充分的考虑运动的特点和学生实际状况，谨慎组织实施。对于丽丽的损害结果，学校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最终酌定三方各承担1/3的责任，也就是学校、丽丽、被告静静各承担33%的赔偿责任。
10: 那您听，凡是在学校发生了意外，从这个案件来看，这学校组织一个相关的体育比赛，孩子们之间发生冲突，学校和老师，实际上呢具体就是老师啊，没有及时的比如说疏导啊、制止啊，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尽到完全的管理责任。这孩子在学校受伤，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学校啊总是有点错，总得有点责。为什么呢？因为呢孩子在学校啊，学校负责着对孩子的人身安全的维护和保障，学

0: 学校呢就得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啊，及时的呢去，比如说体育运动之前就给孩子们讲解相关的注意事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啊积极的去保障和制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那有的老师可能摇头，哎呀，这种事情防不胜防。是啊，这种事情防不胜防，可是出了事儿，因为这是在学校，所以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责任都没有，那也说不过去。
1: 其实从法律意义上讲啊，没有规定学校是监护人，但是如果有了事故发生，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就应当赔偿，没有过错的呢就不予赔偿。而有无过错这件事呢，是确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
0: 不过呢，咱们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它是发生在体育场的竞技场上的哈。那实际上呢，在学校啊，最容易出事儿的一个呢是运动场，一个呢就是课间了。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法院的法官给咱们介绍一个发生在课间的事儿。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法院的法官万清为我们介绍另外一起发生在校园里面的案件。
3: 小严和小博、小凯都是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下课期间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小凯和小博他们在相互打闹推搡的过程中，小博摔倒了，砸在旁边小严的身上，导致小严受伤。事发后学校赶紧通知了小严的家长，后小严被送到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臂骨折。后来小严的班主任调解过几次，三方家长见面商谈，但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小严的父母认为，在校期间作为学校有对学生的安全进行监管，但是学校并没有履行职责，导致小严受伤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学校与小博、小凯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他各项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0,000余元。学校表示不同意赔偿，而小博和小凯当庭表示他们同意赔偿小严的合理损失，但是呢，认为小严提出的索赔要求过高。
2: 应急时刻。
0: 那您看，这是非教学时间啊，也就是说教室呢没有任课老师，但是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教育方面的规定，应该有值周老师在这个楼道里啊或者年级里巡逻。但是孩子打架这个事儿往往啊就那么几秒钟十几秒，那老师呢可能没有巡逻到这儿。有的班级呢对班主任的老师要求更高，就班主任老师啊在非教学时间必须得在班里，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到，就班主任老师在办公室跟班干部啊班长啊什么谈个话呀，个别同学谈个话，那也是在工作。有时候孩子这事儿啊防不胜防，那这个事儿学校能有多少责任呢？
1: 那接下来继续有请法院的法官万清为我们就这一起事件介绍一下审判的具体情况。
3: 小凯和小博他们在相互推搡中，小博摔倒砸到了小严身上，致使小严受伤，小凯和小博的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由于小博和小凯都是未成年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呢，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失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一般来说肯定是次要责任，主要责任都是由家长承担，如果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呢，不用承担责任的。结合本案当时事发的时候是在课间，就是已经下课的时候，小学生在操场玩呢，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学校在事发后呢也及时的通知学生家长。最后呢，本院综合案件情况酌情确定小博、小凯的法定监护人承担90%的赔偿责任，而学校承担10%的赔偿责任。学校之所以承担10%的责任，就是说学生在课间要是打闹相互推搡，没有及时发现进行制止，才导致了伤害的发生。但是这一点我们认为综合整个案件学校的过错程度也不高，所以最后就是酌定学校只承担了10%的责任。
0: 各个学校不同，但是呢根据比如说所在城市的相关的要求，一般来说呢都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非教学时间，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哈，如果发现学生有不安全行为的，要及时的制止并且教育学生。这个当然包括学生之间的打斗，但是大家听了啊，这打架这事儿，除非说老师看见了不管，那绝对不行。老师没看见或者老师也在做教学工作，那边打起来了，老师没能及时制止，这主要买单的还是学生家长。但是学校一点责任都没有还是不行。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有些情况下学校负的责任可不少， 为什么呢？那一定是刚才咱们说了，有没有过错？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大多数都是在课间和体育课，以及呢上下学。上下学还好点，这课间呀特别容易出事儿。在一个小学里，在课间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上完厕所，这就高高兴兴的从厕所出来，但是孩子是在跑，可是呢厕所门口啊有一堆水，这孩子呢脚底下实际上有水，他一跑，哎，刚好到他们班的门口了，呲溜一下，孩子来了个老太太钻被窝，坐倒在地上了。可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男孩正好从教室出来，出来的时候呢，他可没看前面，还回头跟别人在说话，一下子呢，这俩就撞了个满怀。结果这个没看前面从教室出来的这个孩子啊，就被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因为他的腿被别人绊倒了，人家是先坐在地上，他被绊倒，那可想而知，面朝下，这两颗门牙就没了。这家长不乐意呀，于是呢就把这半人的孩子，所谓的啊半人的孩子，和学校诉到了法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次请出法院的法官陈自喜为我们介绍一个。
4: 孩子摔倒的时候，在监控录像的下方出现过一名教师，看到了两名孩子摔倒的情况，但是并没有上前询问或帮助。这在一分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老师经过，但是也没有做出任何处理的措施。我们法院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看到值周学生和值周老师的身影。两名老师经过看到，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帮助，这个学校并没有尽到他的教育和管理职责。法院最后对于个受害学生以及致害学生及学校之间判定了一个2:6:2的责任比例，就是受害学生走路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脚下的危险，绊倒人的这个学生承担60%的责任，因为你没有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楼道里奔跑，没有确保自身和其他同学的安全，然后判了学校20%的责任。
1: 本来啊是两个孩子的意外相撞，学校呢似乎是没有过错的，为什么法院却没有支持学校最终的辩解意见呢？那这起案件对于校方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教育意义到底在哪里？这起案件啊是孩子之间无意导致的其中一个孩子受伤，那法院呢最终还是认为学校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0: 那为什么学校说自己没责任，法院却说不，你有责任呢？很简单啊，法院认为厕所门口有水，这本来啊学校这物业就做得不好，往往呢孩子洗完手以后一甩，或者本身脚底下也有水，这孩子呀就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卫生间，应该注意维护地面的这个干燥，这是一个哈。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个意外，那为什么让学校一块负责？就是因为两个孩子倒在地上，脚和腿都绞在了一起，一个呢明显受伤，可是在这个摄像头上可以看到，两位老师从孩子们身边经过，连看一眼都没看，直接走了。那我在想啊，这老师您不是班主任，就算您连任课老师都不是，您不认识这俩孩子，或者呢您干脆就不是这个年级的老师，您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如果您是这个学校的，您该不该把孩子扶一扶，赶紧让其他孩子去叫班主任呢？如果一个学校的管理啊，其他老师看到孩子们脚在一起摔倒了受伤了都不管，那法院怎么能认为你这个学校是没有赔偿责任，没有法律责任的呢？
1: 其实老师啊在学校里面除了教课之外，有关的安全责任啊确实也非常非常的多。首先呢，教师不得随意让学生离开课堂，学生无故旷课或者是中途逃学，那任课老师呢也要及时的追查去向，并且告知学校及班主任。
0: 教师还得课前检查教室桌凳、教具、电源是不是有安全隐患，教学的过程当中使用各种仪器啊设备啊还得放好，也要消除安全隐患。
1: 教师也应该在课前检查所有的体育设施和用品的安全情况，按照规定完成准备活动，强调活动当中的一些安全事项以及自我保护，询问有没有不适宜本节课活动的学生，并且全程监控课堂活动。
0: 是啊，您听听这教师的安全责任挺多的呢。还有教师啊还得，特别是班主任哈，恰当的处理好课堂的偶发事件，及时的调控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凡是意外发生，该堂课的老师要妥善处理，在第一时间报告学校，不得瞒报迟报，而且呢要及时的疏散，及时的保障其他孩子的人身安全。那您看这个课间等于把这个空档就留给了班主任和值周老师。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对于学校组织的校内外的集体活动，参与活动的教师要切实完成好学校布置的安全任务。而在非教学时间，教师呢，如果发现学生有不安全的行为，也应该及时的制止，并且批评教育。
0: 是啊，所以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就进了保险箱了，那当然不是啊。孩子多的地方啊，事儿更多，家长的责任大着呢。那学校的老师也别觉得我就是教书啊，传授知识，保障孩子的人身安全，那才是您最大的责任呢。而且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老师知道，孩子年龄越小，这学校和老师的法律责任才越大呢。嗯，
1: 这个学校分小学、中学、大学，这个孩子的年龄越小，老师和学校的法律责任是越大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民法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李红云律师的介绍。
5: 学校呢，就是它其实不是监护人，但它是什么呢？它是在学校期间其实履行着一个委托监护的这么一个职责。教育和管理，这个管理当中呢，那你有没有尽到管理上的这个职责？你有没有失误？有没有疏忽？有没有写着禁止喧哗、禁止奔跑呀？或者你有没有这种制度来证明你确实进行了管理？比如就像咱们这个法院认定的，你有没有值周的老师在那里巡查？那么这个案子当中，他为什么说判定了没有尽到这个职责？因为他管理当中他有一个救助的一个义务，就是他没有及时救助。那你连救助都没有，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就是你有过错。其实他实际上是这个证据证明了学校是有过错的，所以说。在这个其实八岁以下还好说，因为这是学校来举证，就是到了八岁以上限制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举证责任其实双方都有，你家长要尽量证明学校他是有过错，他没有尽管理责任，他没有救助，所以说呢，在这个学校实际上他不是完全的一个监护人的职责。为什么有区别呢？监护人是法定代理人，他可以代表这个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参加诉讼，学校是不可以的。他学校本身是被告的，所以他不是监护人，但是他起到了一个委托监护的职责，尤其是在进学校这一期间，他尽的就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这么一个职责。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这说起来啊，就是幼儿园和小学老师责任其实更大了。十岁以下的孩子法律规定，学校和幼儿园责任更大，举证的责任也更大呀。十到十八岁，哎，稍微好点儿。但是呢，学校和教师也有责任。上大学之后，那你就是成年人了。学校呢和教师不会被法律额外的加重一些法律责任。所以，作为幼儿园和小学老师，其实最重要的是对孩子安全的保障。那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七八月，120光接报啊，孩子生病发生意外，就有6400多例。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敢相信啊，这将近一天100多例的孩子，这就上了救护车了。可是呢，很多家长觉得，哎呀，开学了之后孩子没事了，进了学校了，进了保险箱了，是肯定比啊在暑假期间孩子们的情况要安全，因为环境单一了哈。可是老师的担子重了。
1: 开学了，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急诊医学郑主任医师陈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学之后学校的老师啊应该注意的学生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
6: 孩子在校园注意外伤的风险，比如说孩子在校园里奔跑游戏，特别是上体育课要注意这个安全。那同时呢，有些孩子他也会出现一些疾病，感冒，发烧会引起高热惊厥，但有些感冒呢，这个病毒啊，特别是病毒性感冒会侵犯心肌，造成心肌炎。这种心肌炎往往是很隐匿的，孩子出现了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气短呀、乏力呀、严重的这种乏力、疲劳感的孩子自己家长。包括学校都要密切注意，要及时去医院诊治，特别是不要让他从事劳力性的这种体育活动。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的这种猝死都发生在体育场上，上体育课的时候，做体操的时候，或者是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是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疾病了，但是呢，因为他发病的症状隐匿，我们的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正常进行，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孩子身体过度劳累，心脏不能承受负担，最后导致心搏骤停。特别的小心，孩子一旦有不舒服，也要及时的跟家长、跟老师去说，不要不说，如果不说的话，就会造成意外风险。
0: 当班主任其实挺辛苦的，因为任课老师呢，相对呢，他承担的工作简单一点儿，那么就是传授知识、答疑解惑。但是班主任啊，是除了这些事儿，课间呀、节假日啊、寒暑假呀等等啊，都得操心受累，密不透风的工作。

0: 啊，防不胜防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也叮嘱各位学生和家长，特别是家长哈，咱们呢也配合学校的工作，让孩子呢在学校啊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平安，教育孩子在学校啊不能玩火，在教室里不能玩水玩电啊，玩一些啊锐利的钝器。
1: 另外，学生不准在学校里攀高或者是爬树木，不准坐在走廊的凉台上，不到危险的地段玩耍，也不准在走廊栏杆上或者是窗台上放置物品，不准在旗杆下玩耍。
0: 所以孩子在学校受教育，传授知识啊，接受知识，更重要的是孩子的人身健康和人身安全。
1: 也希望更多的学校要完善校园教职工的管理和硬件设施的管理，增强教职工对孩子的安全保护意识，避免因为教师的疏忽导致的安全事故。对于校内设施设备，也要及时的检查它的安全状态，定期更新一些安全台障，做好相应的安全。
0: 是的，每一个孩子都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这也应该啊是在教师节每一位教师最好的节日礼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管乐开饭了。

0: 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3: 妈妈，
2: 这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会继续这样的话题。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在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了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今天呢，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宜人码头了。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啦。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其实如果细说起来呢，还有太多太多，因为呢，不管是美景啊、美食啊、人文啊，都有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关于台湾，其实在音乐当中有很多的呈现，就比方说九份，有一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来自于陈绮贞，说到就是位于新北市的瑞芳的九份呢、早些年呢，因为是盛产金矿的时候而兴盛的，而现在呢，它成为一个景点，是因为它各方面嘛，比方说这个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的这个电影在那边取的景，然后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了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啦，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呐、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啊，说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基隆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市，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好的，谢谢。
1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女儿，染着头发颜色好看吗？
16: 好看。
1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看着撒，
4: 看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2: 相声，
11: 相说，
12: 相说，
11: 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
15: 对，
14: 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欢迎您来到相声大会。本期节目当中，咱们先来听一段群口相声，这是两位年轻演员曹云金和刘云天和一位老先生李增瑞，由这三位给您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四管四侠》。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8: 这个舞台上
19: 怎么样？
18: 心里更痛快，
19: 是吗？
18: 为什么呢？我身边有一位老先生，李增瑞李先生，了不得，相声界的前辈。
19: 你夸奖。
18: 我们哥俩能跟您合作，太高兴了。
19: 我跟你们俩合作，我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
20: 有这么比的吗？
18: 今天我们爷仨给您说一个，我就愿意跟前辈合作，
19: 是吗？
18: 因为跟前辈合作能长能耐。我记得当初有位老先生提携我。在2006年的时候，赵世忠先生，
19: 哦，那是我们的老师啊。
18: 赵世忠先生，宝字辈的演员，给我捧了一段学四省。
19: 对，
18: 那阵儿老先生刚做完食道癌的手术，身体不是特别好，
19: 可不是，
18: 在舞台上特别的卖力气，看得我都心疼。
19: 是啊，
18: 但是很遗憾啊，赵世忠先生在跟我合作之后呢，身体不是很好，就去世了，离开了我们。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和李增瑞先生合作。这个您的身体怎么样啊？
19: 你这意思我也快了。
18: 不是，我怕您身体要是不好就盯不下来。
19: 我身体还凑合，
20: 看着不错。
19: 反正跟你们俩没法比。
18: 我们爷仨说一回，这回得别开生面，比其他的演员说的得好，
19: 对，
18: 文化水平得高。
19: 行，我出个主意吧。
18: 素质得有，
19: 我出一主意。
20: 好，
18: 咱们说回什么呀？
19: 咱们三个人呢，做一回文字游戏。
18: 哎，这个好，
19: 怎么样啊？
18: 跟您长能耐。
19: 说一回四管四侠。
20: 不太懂，
18: 什么叫四管四侠？这我们不明白。
20: 您给讲，
19: 就是咱们每个人呢，说四样东西，
18: 什么呀？
19: 哎，我说的这个四样东西，
18: 哪四样？
19: 哎，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桌上摆的，
1: 屋里有的，
18: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么四样。哎，
1: 我说完了，你说。
20: 哦，您说完了就轮到我了。哎，
1: 你说这四样东西呢，必须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8: 这叫四管。
20: 哦，我这
18: 四
20: 管。
18: 那什么叫四侠呢？哎，
1: 到你这儿呢，你说四样东西，哎，必须管着我们八样东西。哎，俩八样。
20: 您得管上。
18: 我得管着你们俩。
20: 对，
18: 那我管不了。
20: 为什么呀？
18: 你们俩人太不让家大人省心。
20: 走，怎么说话呢？没有你这样。
18: 我就是说我管不了你们呀。
1: 没你这么说话的。
18: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么四样。哎，咱们是什么折扣呢？哎，
1: 有一个要求，必须是江洋运。
20: 哦，这还有要求。
18: 是江洋折。
1: 对，
18: 有点难度。哎，那谁先说呢？哎，
1: 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18: 可以，那您先说。
1: 我先说啊。
18: 我问问您，
1: 天上飞的，
18: 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鸳鸯，
18: 鸳鸯有啊，
1: 鸳鸯鸟，
18: 鸳鸯啊，这我知道。
20: 什么东西？
18: 还有这么一大伙儿不老唱的那个
20: 唱什么呀？
18: 我好比鸳鸯鸟，
20: 鸳鸯鸟，
18: 这什么鸟叫啊？我这唱的挺好。
20: 双飞在人间呐。
1: 这七仙女够肥似的，这
18: 刘先生，
1: 行了，
18: 就刚才您这状态啊，是好比是古代的一兵器，
20: 怎么讲？
18: 剑，
1: 剑的，
20: 什么叫剑？
18: 有啊有啊，
1: 您这叫耍剑，
18: 鸳鸯鸟，大伙儿都知道，水里边一对儿，
1: 鸳鸯鸟，
18: 两个一叫唤，咩，是吧？
1: 对，
20: 什么乱七八糟，您倒明白不明白？
18: 有鸳鸯，
1: 是鸳鸯鸟，
18: 咱是说那地上跑的，
1: 爹跑的，绵羊，
18: 绵羊，哎，哦。在地上跑吗？
1: 对呀，
20: 多新鲜！
18: 大尾巴绵羊
1: 啊，大尾巴的，
18: 那大尾巴小尾巴，
1: 你甭管它什么尾巴，就是绵羊，
18: 啊，反正是绵羊，
1: 绵羊，
20: 大尾巴羊。
18: 那说桌上摆的，
1: 文章啊，啊，
18: 这我知道，文章
1: 知道吧？
18: 马伊琍的爷们，哎，这是一个电影演员啊，
20: 这不像话，
18: 小伙子趴桌子，
1: 行了，别
20: 想什么美事儿呢，就
1: 这跟这演员没关系，
18: 不是这个文章啊，
1: 我说的是啊。写的文章，
18: 那您说清楚了。哎，
1: 文章，
18: 文墨消遣写的文章，
1: 桌上摆的文章。
18: 那屋里有的呢？
1: 没香啊，
20: 是是。
18: 老先生说话没水平啊？
1: 怎么？
18: 挺干净一屋子，搁一破煤箱子，谁没事在屋里搁煤箱子呀？
20: 现在也不拢火了，
18: 现在都集体供暖啊。
20: 是啊，
18: 谁还点煤球炉子呀？
20: 脏，
18: 没水平。
1: 谁没水平啊？
18: 煤矿工团的吧？
1: 不，你耳朵不好，你耳朵不好
18: 是吧？
1: 煤香，说的是一个人，不是成煤的香了。煤香，
18: 谁叫煤香啊？
1: 家里的丫鬟呐，叫煤香啊。
20: 这叫合理。
18: 人都叫秋香、冬香、夏香啊，谁叫煤香啊？
1: 我们这叫煤香，
18: 太牵强。
1: 我说完了，
18: 算您说上来了，
1: 该你说了。
20: 哦，这回到我了，
1: 该你说了。你说的这四样。必须得管着我这四样，
20: 那没问题啊，自定能管上
1: 是吧？
18: 自定
1: 天上飞的，
20: 天上飞的凤凰，
1: 凤凰啊，管着我吗？
20: 当然管着了，我们这凤凰是破鸟之王，没有管不了的。哦，
1: 破鸟之王，哎，哦，谁都管，
20: 那当然了。
1: 你把这个凤凰、百鸟之王都说完了啊，他说什么呀？
20: 您管他干嘛呀？
1: 这是哥俩吗？这个，哦，不管他，
20: 不管他，不啊，
1: 地下跑的，
20: 地豺狼，
1: 豺狼，
20: 狼吃羊冷不防啊，
1: 这就要把我给吃了，
20: 一口就逮上。哦，
1: 桌上摆的，
20: 书香，
1: 书香啊，管着我这文章，
20: 正好啊，这书香干嘛使的？专门盛这文章啊。哦，
1: 盛文章的。哎，那屋里有的，
20: 屋里有的啊。
1: 什么呀？
20: 你等我想想啊，
1: 过去。我这是梅，
20: 您这是什么？
1: 梅香。
20: 梅香是干嘛的？
1: 丫鬟呢？你这是？
20: 我这是姑娘。
1: 姑娘？哎，姑娘什么意思？
20: 姑娘就是这家的小姐，
1: 大小姐。
20: 对。哦，您得伺候我，给我沏茶呀，倒水啊。我在那坐着，没事给我捏捏脚什么的。
1: 我除了抱不动你以外，我都行。行，
20: 我小时候您一直抱着。
1: 行，你这四样不错，
20: 哎，管着了吧？
1: 我们俩说完了。啊，你呀说的这四样，必须得管着我们这八样，
20: 都能管上。
18: 那当然啊，绝对管你们，
1: 是吗？
18: 问吧，
1: 你说天上飞的什么？
18: 天上飞的啊，鸟枪，
1: 鸟枪啊，
2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啊！
19: 有满天飞鸟枪的吗？
18: 鸟枪是不飞啊，啊，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20: 你问，
19: 你问，
18: 一搂这扳机打出来，这叫什么呀？
19: 飞子儿，
18: 嗯，有飞了，
19: 有。有飞就算呐，
18: 沾飞就算，
20: 这都什么规矩？哦、哎，
19: 爹宝的，
18: 打老虎，
19: 打老虎啊！
20: 不不不，这不合辙，
19: 这个不够辙，不够辙，
20: 江洋折上
19: 不够辙、
20: 哎，别美了，
19: 辙
18: 有相啊，
20: 你有相不成，
19: 有相不成，得够江洋折。
18: 江洋折打老虎，它不是江洋折吗？
19: 不是，
18: 打老虎啊，老虎，老虎是兽中王啊，
19: 兽中王，
18: 兽中王昂江洋啊，
19: 对对对，对可以
18: 昂。
20: 行，甭对付了，
19: 别嚷了，别嚷了，
20: 这都什么音儿啊？
19: 桌上摆的
18: 火柴，
19: 屋里有的
18: 流氓，
19: 什么乱七八糟的，
20: 没有你这样的。哎，我说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18: 管啊，
19: 没你这样的。
18: 不是你问
19: 你，
18: 你问
20: 你这一样都对不上，
18: 都管得上。你说吧，
20: 咱先说这天上飞的鸟枪，
18: 打死你的鸳鸯，捎带着你的凤凰；
20: 地下跑的大老虎，
18: 吃了你的绵羊，啃了你的豺狼；
20: 桌上摆的火柴，
18: 烧了你的文章，呕了你的书香；
20: 屋里有的流氓，
18: 一边搂着梅香，一边搂着姑娘。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非常的热闹，是以说为主。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学唱类型的作品，请出金飞和陈曦，来听他们的一段学京剧。
3: 您是相声演员
4: 啊？对，
3: 太好了。
4: 好吗？
3: 不瞒你说呀，哦，我呢是一个歌剧演员
4: 啊，
3: 歌剧演员，你看这座位，演员。
4: 你说完这句话，你自己信吗？说完了，
3: 我自己信吗？像话吗？
4: 你是唱歌剧？
3: 你听我这发音呢，唱歌剧靠后，演员，演员，演。
4: 靠后就是往后倒啊，
3: 找这发音的位置。
4: 那咱聊一聊，
3: 聊聊。
4: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3: 哪
4: 啊？嗯，
3: 还得有学校呢。
4: 啊。你在你们家里后院练出来
3: 的？不是，对对，哦，对，是得有学校啊，哎，大学呀，还得是
4: 对
3: 大学呀
4: 啊，在哪儿？
3: 我毕业于西宁歌剧院。
4: 这瞎说了，开始啊，您是瞎说了。
3: 谁瞎说呀？
4: 歌剧院那是个剧院，那不是学校。
3: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
4: 哎，你说那地儿是不是离平谷近呢？你说那地儿
3: 没听说过，闹着跟平谷有关，我们这又不产桃。不是，我那简称叫悉尼歌剧院，
4: 全称呢？
3: 全称叫悉尼歌剧，嗯，歌剧职业技术学院。哎呀，职业技术学院，
4: 好，
3: 哎，跟你那不一
4: 样。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啊啊，你们学校有烹饪专业吗？面点、美容美发、抓钩机什么的教不教啊？
3: 你说那是技校，
4: 像话吗？
3: 我们这是艺术学校，我那毕业证上写的清楚，悉尼歌剧。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4: 哎，还想不起来了，还编不上来了。
3: 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叶大奔写的，
4: 你家伙
3: 清楚。
4: 你让几位评委听听，嗯啊。技校咱就不挑你了，还业大业余大学的，您不怎么样？
3: 哪个业呀？哪个业呀？
4: 业大业余的业，
3: 夜晚的夜，
4: 是什么意思？
3: 我们都晚上唱歌练习。
4: 你这叫瞎说！学声乐的大伙儿都知道，早晨起来喊嗓子。
3: 你这叫一点都不懂，我们比他们用功。
4: 您呢？
3: 我们从晚上喊到早起。
4: 你们喊一宿，
3: 我你想我在国外生活非常清贫呢。啊，我去干嘛？我学习去了，
4: 学习，
3: 我得用功啊。啊，再说晚上练习它有原因呢。
4: 什么原因？
3: 一般呢，晚上的夜深人静啊，没有噪音呢。
4: 我没噪音，
3: 是不是？一般我们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4: 哪儿？
3: 马路边上啊，
4: 马路边
3: 练这声音，打远不打远，啊，有没有穿透力？
4: 是是是。
3: 像什么商场门口，门口好多那空场广场啊，有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我们也坚持练。哦，地下。
4: 地下，
3: 哎，地下有回音，听自己那发声，往那一站，
4: 怎么练呢？
3: 哎，钉子不站好，这手一扣，哎，
4: 哦，扣手是的，
3: 钉子步，哎，啊，跟那唱快板的都差不多。哦，
4: 咪咪咪妈妈妈，
3: 哎，是这味儿不是？
4: 哦，是这味儿，哎，
3: 是这意思吧？
4: 哎，是。
3: 准备，
4: 哎，准备，
3: 开始，
4: 开始，
3: 到，到，到，打轮，
4: 哎，
3: 停，
4: 行了，
3: 你这个啊，
4: 行了。下一步就开始开票了吧？
3: 有时候也不计时。
4: 什么不计时啊你啊？

0: 老家上地下给人看车去。
1: 你在国外我勤工俭学，我得工作挣钱呢。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忘记练习。你看你看到哎到
0: 行了行了甭练了，
1: 他们都爱找我看车。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问你一句话，你是唱歌剧的？几位咱们大伙儿注意啊，现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这叫什么知道吗？文艺骗子，到哪儿我会这我会那，到处蒙钱，就这种人。今儿咱们想办法我也治治他。唱歌剧的。
1: 哎，您好您好。
0: 太好了，
1: 你认出来了，你认出来了。
0: 我没见过你。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剧的？
0: 没什么名气。地下唱有什么名气啊？
1: 你别老提那事儿。
0: 那个既然这么好，这您会唱？
1: 我会。
0: 来这么多好朋友，
1: 是是，
0: 咱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出歌剧，你看怎么样？
1: 我不是，你哪会去？
0: 我行啊，小
1: 不是这不成啊！这个场合大伙来是听相声来的，
0: 不，
1: 各位评委老师来是
0: 没有，
1: 你这不合适，
0: 没关系啊，
1: 你
0: 大伙都想听听你这歌剧这味儿。
1: 是我，关键是你行吗？
0: 我还行，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以前学过点倒是，啊，主要是听您呢，主要听您啊，开着抓钩机唱歌剧那
1: 哪有抓钩机的事？
0: 是不是？主要听你，
1: 不是那你真会吗？
0: 会，
1: 哎。你怎么什么都会？
0: 哎，这个相声演员什么都会。来吧，
1: 来，
0: 能不能唱？
1: 能唱。
0: 哎呦，那太好了！
1: 你都会，我怕什么？
0: 对，会。
1: 他都会了，我是闹州，我怕他吗？
0: 对，啊，对，闹州的。
1: 来，
0: 嘿啊，大伙儿还真欢迎，
1: 当着大伙面我还让着你。哎，你点，
0: 又我点，
1: 还是让你点。
0: 好，
1: 点什么都一样啊。点吧。点什么都一样，
0: 点什么都一样，这我听出来了吧，阿姨？哎，点什么都一样。
1: 我还让着点你。
0: 哎，对，好嘞。歌剧，白毛女。
1: 什么什么？
0: 白毛女。
1: 行啊，这我倒听过呀。行啊，
0: 啊，这倒听过这话。
1: 哦，白毛女。
0: 哎，对。
1: 唱哪段啊？
0: 什么唱哪段？
1: 长着呢，中段是后段还是前段啊？
0: 你吃鱼来了是怎么着？
1: 不是中段，唱哪姑节？
0: 姑节？
1: 我们按姑节算。
0: 好家伙，唱这么一姑节啊！告诉你，
1: 姑节。
0: 扎红头绳，
1: 经典唱段。
0: 对，
1: 扎红头绳。哎，你演谁呀？分分角色。
0: 是，两个角色啊，我演杨白劳，
1: 我呢
0: 喜儿。
1: 哦，明白了。哎，我再这个重复一遍啊。
0: 好，
1: 这个白毛女，哎，扎红头绳这个选段，你演杨白劳，
0: 对，
1: 我演喜儿。
0: 是，
1: 谁演白毛女啊？哎呀，露怯了啊，陈曦，哎，要不愿意跟你唱就在这儿，什么都不懂，没有白毛女啊。这怎么唱啊？你这唱的，你不行，把何云伟弄上来，他倒像他的。我啊，咱临时合作一场，演个小品什么的。
0: 我那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1: 怎么还不幸的消息呢？
0: 喜儿就是白毛女。
1: 对，
0: 哎呀，
1: 喜儿就是白毛女。
0: 你是知道是不知道？
1: 我跟你开玩笑，
0: 我跟你逗吗？我。
1: 白毛女，
0: 中间的选段扎红头绳，
1: 罢了。哎，开始演唱。
0: 对，
1: 在演唱之前呢，当着各位观众的面，我得跟你说一说戏。
0: 你要点脸吗？
1: 你干嘛呀？这是？
0: 你给我说说戏。
1: 那当然，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呀。
0: 说。
1: 你看，我就提醒你一下，歌剧虽然以唱为主，但是表演非常重要
0: 啊。是。
1: 你刚才也介绍，你演这个人物是杨白劳，
0: 对，
1: 是一个穷苦人，让地主恶霸给欺负，
0: 很惨。
1: 所以说，你一上台，你的面部表情要惨一点，痛苦一点。你越惨越痛苦，越能衬托出地主恶霸黄仁仁他有多坏，我们大伙一块痛恨他。
0: 行，
1: 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开始。
0: 我惨一点，
1: 惨一点，
0: 我把我们家那惨事都想。
1: 注意表情。
0: 行，
1: 好好表演。
0: 再来，
1: 来。这谁惨点的这个？
0: 沈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扎起来，哎，咋呀嘛扎起来。
1: 中罢了的呀，吃罢了傲饭呐，老两俺口儿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当当，老头子，
0: 哎，老婆子，
1: 哎，你说咱俩唱哪一段？
0: 你爱唱哪段唱哪段，
1: 唱起了白毛女呀，观众那真喜欢，抬

0: 干嘛这急了？
1: 你让大伙看看，你跟个河漂子似的，你干嘛呢？这是，
0: 这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1: 我让你演白毛女，你这干嘛？怎么还有老头老婆又出来了？
0: 不是，你这怎么不讲理呀？我演白毛女，我头发都白了，我不是老太太，我是什么呀？对不对？咱俩两口子，你是老头子，我老婆子，让他给欺负了，呵，还是坏人，
1: 让谁给欺负了呀？不对，
0: 怎么了？
1: 咱俩不是夫妻，
0: 什么呀？
1: 妇女，妇女。
0: 哦，妇女呀、啊！哎，
1: 对对对，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别弄错了，
0: 你说清楚了，下回我这会的太多的，容易串了。
1: 你再来一遍、啊，
0: 我串了，再来一
1: 遍。我这表情都浪费了，哦、你。
0: 妇女，妇女，哦哦，
2: 妇女。
1: 沈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扎起来，哎，扎呀嘛扎起来。
3: 春暖花开啊，阳光明媚，俺们村召开第二届妇女大会。哎呀，这不是老杨头吗？
1: 啊，咋的？
3: 给闺女闺女买红头绳去了啊？没事，上网那边唠嗑。
1: 唠什么嗑？唠嗑啊？这是？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这演的是谁呀、啊？这是
0: 不是演个戏？你干嘛老急着白脸的？这
1: 废话，你演的是谁呀、啊？这
0: 妇女呀、啊。
1: 什么叫妇女？
0: 妇女主任，
1: 真要命、啊！
0: 不是干嘛？你怎么了？这是，
1: 咱俩是父女关系，我饰演你的父亲
0: 啊，父女关系
1: 不是那个妇女。
0: 哎呀，这你可急死我了！你说清楚了倒是。
1: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0: 啊，到底怎么着吧？
1: 真要命啊！很简单、啊，咱俩的词曲调一模一样，
0: 词曲调一模一样，
1: 最后人物关系一调个圆满大结局。
0: 你早这么说，不就早明白了吗？
1: 一样的唱。
0: 哦、你的意思说咱俩这词曲调一模一样？
1: 对，
0: 人物关系一调个，哎，圆满大结局。
1: 对了，
0: 错不了了，
1: 再来啊！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再来。
0: 你别老一时急时白脸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急。
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扎起来，哎，扎呀嘛扎起来
0: 啊！人家的爹爹有花戴，媳儿没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爹爹捆起来，哎，捆呀捆起来！
1: 别唱了。
4: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4: 挺好的，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0: 模糊。
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第一曲，带上你的故事，跟我走。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一曲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的九十年代轻松风格的歌曲，带上你的故事跟我走。好啦，如果歌曲也有抛砖引玉的话，这是一块敲门砖，也拉开了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欣赏的序幕。这是无言的大幕已经开启，欢迎你用耳朵来聆听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雷佳一首浙江民歌《什么花开双对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曲浙江民歌《什么花开双对双》，是一首经典的民族歌曲，总有一曲可以拨动你的心弦吧。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人越活，活到一定的年纪，用宗教有一些看法，有一些箴言来解释生活中我们遇到的一些世俗问题，非常非常的真实，也非常可靠，同时也非常有效。童谣，这是老昆明童谣《螃蟹歌》。

这是一首戏歌《中华汉字》。其实我们的中文字啊，是起源于图画的。在中文字产生的最早期的阶段，那种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速的意义直接的发生联系。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到这种象形字，哎，会觉得活灵活现的，可以引发我们的想象。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呢，这个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那个字母性质是不一样的，哎，特别有趣。好像我们家里还有一本早期的那个象形字的书，有机会啊拿来翻一翻，特别有趣，比刷手机有意思多了。虽然说那种现如今那种碎片化的信息，也是我们在匆促的现代生活当中所需要或不需要，我们都离不了的。来听到湖北实验歌剧团的早期一部歌剧《洪湖吹不对》当中的经典选曲《洪湖水浪打浪》，歌声里和你相约，好歌共享。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母亲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3: 哇，你好帅啊。
1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咦，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0: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4: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3: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4: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3: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5: 高兴我睡不着，
6: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7: 听点什么好啊？
8: 我要听故事，
9: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7: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8: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10: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9: 我还是想听歌。
1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1: 这里是听天下。在19世纪的法国巴黎，有这样一栋有名的私人宅邸，它地处巴黎郊外，形似古堡，风景秀丽。这座宅邸常年灯火通明，草坪外夜夜笙歌，围墙内不时传来吆喝声。
12: 哦，我的朋友，桌上的葡萄酒没有了。
13: 有有，仓库里还有好多呢，快去拿，拿最贵的那瓶。
12: 这怎么好意思呢？
13: 哦，大家不要客气，今天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全都我请客。哎，
14: 这个烩饭味道好，你家厨子手艺啊，真是精妙绝伦呐。
13: 哦，过奖了，今天的饭菜都是我亲自下厨的。
14: 哦，我的上帝，你的手艺真是太好了。
13: 大家如果喜欢，以后常来做客，我做给大家吃。
14: 好好好。
11: 听到这儿，您估计会问了，这位出手阔绰的人究竟是谁呢？随便吃还不要钱，这个大方的土豪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大仲马。就算您没看过他的作品，但好歹应该听过他的名字。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法国人在历史上也是花边新闻不断。不过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呀，并不是这些传统的八卦，而是大仲马特殊的一面。他到底哪里特殊呢？他被称为通俗小说之王，是19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享誉盛名，却为何选择散尽家财？在他的作品中又潜藏着哪些美食信息呢？对于美食，他又有着哪些独到的见解呢？听天下和您聊聊舌尖上的大仲马。大仲马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小说，既然是小说，自然离不开生活百态，吃吃喝喝。而大仲马本人也是个美食家，他的小说更是如此。他经常在自己的小说里夹带私货，比如花很多心思和笔墨去描绘食物和宴会，以及在作品中悄没声地为吃货证明，把他对吃的理解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作品之中。比如在《三剑客》的续编《贝拉日隆子爵》一书中，法王路易14宴请剑客们吃晚餐， 路易十四大快朵颐，食量和吃相惊呆了众人，因为在欧洲的贵族们看来，吃相优雅也是绅士的必修课。剑客们面面相觑，但是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这时候，其中一个剑客为了拍路易十四的马屁，也学着他的样子开始狼吞虎咽，吃相全无，其余的剑客全都看傻了。结果路易十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大为赞赏，跟在座的宾客们说，绅士就应该这么吃饭，痛快，只有干活卖力的人才能吃得如此畅快，这是为忠诚勤奋的人，值得尊重。您听听，在大仲马的笔下，吃个饭还跟忠诚勤勉扯上关系了，而且还解释得挺合理，让人没法反驳。那位问了，既然大仲马这么喜欢吃，应该也吃过不少好东西吧？你还真说对了。为了吃遍天下美食，大仲马曾经独自一人周游世界，一路上只要是没吃过的美食，他都会往嘴里塞，从来不吝惜价钱。他在那不勒斯吃通心粉，在米兰吃玉米糊，在法国城市瓦朗斯吃大杂烩，在君士坦丁堡吃抓饭，在印度吃咖喱饭，在中国吃燕窝，就算是到了缺衣少食的荒郊野岭，大仲马都不会亏待自己。他手持一把猎枪，一路打猎也能天天吃到不同的野味儿。总之是对自己的五脏庙关爱有加。另外，除了咱们日常吃的食材之外，大仲马对于特殊的食物也是青睐有加，比如说天鹅肉和云雀肉。那位问了，天鹅肉那么优雅的动物他也忍心吃？跟您说，大仲马不仅吃了，他还说天鹅的肉比任何普足动物都好吃，肉质细嫩鲜美。再比如诗人眼中会唱歌的精灵云雀，在大仲马笔下却变成了上好的野味儿。他说云雀肉熏着烤着都好吃，特别是云雀馅肉饼，那简直是世界上最精美的小食。总而言之，只要是活的，大仲马都想放进嘴里尝一尝。大仲马大费周章环游世界，只为吃尽天下美食。不过这并不是他为吃做过最疯狂的事情。那这个吃货疯起来会干出什么事儿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吃货大仲马并不是很有钱，他跟其他的小说家一样，过着清贫简单的生活。但是自从他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大火之后，一切都变了。大仲马摇身一变成为了法国畅销书作家，光稿费和版税就拿到手软。据说他最有钱的时候，一年能赚20万法郎。什么概念呢？您听听大仲马用这笔钱都干什么了，估计就明白了。大仲马用这笔钱在当时的巴黎近郊买了一块地，然后平地起了一座城堡。据说这座城堡是按照大仲马小说中的基督山伯爵城堡完美还原的。买了房子之后，大仲马手里还剩下不少钱，而且这么大一房子，大仲马自己肯定住不过来，因此他又请了厨师和佣人。另外，按照风俗，一般咱们搬进新房的时候都会请朋友来家吃饭，俗称暖房。大仲马也是一样，不过人家暖房的阵势可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阔气多了，花钱那叫一大手大脚，光一顿饭就请来了600多人，大家在草坪上是载歌载舞，尽情的吃喝。这就是咱们开头小剧场的那一幕。做完这一切，大仲马发现自己还是有很多钱花不完，于是他搞了一个定期的活动，宴请巴黎贫困潦倒的艺术家和作家来家里聚餐，当然还是免费吃。当时巴黎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大仲马在他的古堡里

接待了整个巴黎，他们夜夜笙歌，宴会不断。现在您估计都能明白年薪20万法郎是什么概念了，总之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不过大仲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就算是富可敌国也禁不起长年累月这么作呀。再加上大仲马热情好客、挥金如土的作风，没过多久他那点积蓄就被挥霍得差不多了。但是这并没有浇灭大仲马请客吃饭的热情，最后欠了一屁股债，由于实在没钱还，他只能变卖家产，连基督山伯爵城堡都被法院拍卖了。世人由此给了大仲马这样一个评价：写作使其富有，单吃使其贫困，算是他的真实写照了吧。大仲马热爱美食，对美食有自己的一套认知，而且他还是个十足的考究党，对于食物的历史和做法都有着极大的热情。那么他都考究出了什么学问呢？比如关于生蚝的吃法，大仲马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认真考究。大仲马认为最痴迷生蚝的人要属罗马人。罗马人热爱生蚝爱到什么地步呢？据说他们无蚝不成席，就是说一顿不吃生蚝那就跟没吃饭似的。罗马人还给生蚝评过等级，在他们眼里最上等的生蚝产自英伦三岛，当年的凯撒大帝就是为了吃一口泰晤士河里白胖白胖的生蚝而远征英格兰的。除此之外，大仲马还总结了世界各地的生蚝吃法，比如有蘸醋的，有的蘸柠檬汁。不过在大仲马看来，最顶级的吃法是什么都不蘸，直接一口吞，然后去细细体味海水的咸味和生蚝的鲜美。再比如很多人钟爱的巧克力，大仲马也考究过。他指出巧克力于16世纪末引入西班牙，在当时被看作是时尚的象征。在那个时期的西班牙，如果有人来家里做客，主人能端出一杯热巧克力的话，那是一件特别有面的事情。再比如争议很大的大蒜，喜欢大蒜的可以直接嚼着吃，但是不喜欢蒜的人一口也吃不了，主要是受不了吃完蒜满嘴味儿。所以不管是多爱吃蒜的人，一般在出门见人之前都尽量不吃，以免尴尬。以前的人们也早早地发现了这个规律，并且加以利用。据大仲马考究，当时欧洲有很多应征入伍的新兵是被抓壮丁来的，因此为了能在面试的时候被除名，这些人故意吃很多大蒜。据说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吃了大蒜的人不能进入神庙祭祀，西班牙卡齐迪尔国王更是颁布法律，规定吃了大蒜的骑士一个月内不准许进入王宫，估计是怕熏着自个儿吧。大仲马对于美食进行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考究，这也让他在烹饪的时候游刃有余。作为一个顶级的吃货，大仲马不仅爱吃，而且还非常喜欢做。那么他的厨艺究竟如何呢？在开头小剧场中，大仲马就亲自下厨为来宾烹饪佳肴，并且获得了一致好评。咱可以这么说，大仲马的厨艺其实不逊色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究其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一样，乃是天赋。在大仲马的城堡里，原来有几个厨子，但是这些厨子做了几次饭之后就被大仲马给辞退了，估计是不满意他们手艺吧，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大仲马时常亲自下厨。他总是能够用简单的食材做出让人啧啧称赞的美食。比如有一次，大仲马的朋友们来蹭饭，一来就是十几个人。但是由于没有提前约好，大仲马家里并没有买菜，只有前几天剩下的几个西红柿和几根香肠，
想用这两样东西做一桌子丰盛的菜肴，可谓是相当的有难度啊。但是这也难不倒吃货大仲马，他翻出家里的黄油和米饭，三下两下就做好了十几份西红柿焖饭，往桌上一端，香气四溢，所有宾客都拍手叫好。那位说了，这就是西餐的好处啊，随便一会就算是一顿饭了。跟您说，大仲马的手艺可不止如此，复杂的料理也难不倒这位厨神。比如有一次，大仲马跟朋友出海打鱼，捞到很多活蹦乱跳的海鲜，其中一个朋友吹嘘自家厨娘技艺精湛，肯定不会浪费了这些海鲜，于是一群人一股脑的到人家家去聚会，结果一进厨房，大仲马就火了，这厨娘的技术也太一般了，做个饭磨磨唧唧的，而且嘴里边还不停的念叨嫌烦。大仲马说，这一桌海鲜要是落到这位厨娘手里，恐怕是要毁了，这简直是对食物的亵渎啊。于是厨神大仲马大显神威，他把厨娘拉到一边，让他给自己打下手，然后根据厨房里的食材开具了以下菜单：番茄小虾浓汤、美国风味龙虾、诺曼底酱蝶鱼、青鱼蘸麦特里调味汁、香槟白葡萄酒炒牛腰、吊烧鸡两只、油炸章鱼、普罗旺斯烩番茄、牛腰汁煮蛋花、糖渍芦笋尖、西班牙莴苣心儿。列完之后，大仲马把这份菜单拿给众人看，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惊喜，这下有口福了。但同时大家又有点纠结，毕竟出海一趟，所有人都已经是饥肠辘辘，这么一份丰盛的菜单，少说也要做三个小时吧，等饭做好了，估计人也饿得爬不起来了。于是就有人提议啊，要不然咱把菜做得简单一点，为了节省时间。谁知道大仲马摆摆手，胸有成竹地跟众人说，啊，放心吧，很快就好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大仲马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做好了一桌子的菜，而且保质保量，大家意犹未尽地吃了四个小时，一边吃还一边感叹大仲马厨艺惊人。大仲马的一生可谓是在美食的海洋中度过的，他对于美食如数家珍，堪称一部行走的美食大典。为了不浪费这样的天赋和精力，在大仲马的晚年，他决定做一件大事。他打算做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仲马很像咱们古代的一个人，就是北宋的大文豪苏轼。这俩人对外身份同样是文学家，但是内里却是个顶级的大吃货，而且吃完之后还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对着美食大书特书，引来无数的食客。这不，晚年的大仲马坐在椅子上细细回味自己的一生，小说作品无数，但是他总觉得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完，只要完成了这部作品，自己的一生才算是完美。于是大仲马将毕生所见所闻所吃的美食一一记录下来，编写成一部美食词典。在这本书里有很多他环游世界时见到的新奇美食，比如说有一种叫永久锅的东西。所谓永久锅，顾名思义，就是一直放在炉子上烧着不熄火，然后在锅里边加入水，咕嘟咕嘟的煮，等水开了之后往里放肉，猪肉、牛肉、鸡肉什么都放，等煮熟了一块拿出来，再放一块新的。这种用各种食材没日没夜煮出来的汤底味道浓厚，所有在锅里煮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自身的精华，这些精华之后又会渗进新放进去的食材里，美味自不必说了，也难怪大仲马一直念念不忘。当然，这只是美食词典的冰山一角。由于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有兴趣

以找来瞧一瞧，没准还能发现什么潜藏的美食呢。如今的大仲马长眠在法国巴黎的先贤祠，希望在另一个世界，这位吃货文学家也能如愿享受人生，享受美食。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

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

0: 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

0: 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1: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2: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3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4: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

0: 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2: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5: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3: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5: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3: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 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九二六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九二六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刚才我在视频直播间呢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是乐峰一个人。主要原因呢，真的并不是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去让天天去做呀，或者就单纯的就是迟到，对吧？有的人他就没有那个时间观念。哎，没有那个，他嘴上一天到晚啊，我爱死你们了，每次见到你们，你看暴露了吧，是不是？所以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观看一下乐峰给您带来的视频直播啊。您需要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在视频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就一起来互动一下都是可以的啊。等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来啊，如果能来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开正常的这个游戏，到了周三了啊，叫我来比划你来猜啊，看看到底给您比划了一个什么词儿啊。如果说这个他来不了，那我们就继续聊天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来到每天给您带来快乐的九二六快乐吧。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留言聊聊天啊。就刚才有人说这个乐峰坐高一点看不见你的脑袋，这个视频直播间它不能怪我，你知道吗？主要原因是这个话筒一直挡着我的脸，而不是说我坐低坐高它都挡。你说这跟我有本人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嘛，对不对？那个暴风说这个天天不仅幽默，主要是长得好看，直播间只有乐峰一个，你从

0: 哪看到天天好看还幽默的，对吧？你现在要觉得啊，直播间这个人好幽默，而且他还很帅气啊，或者很好看啊，那你说的是乐风，名字打错了，对吧？欢迎各位呢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都是可以的啊。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上班搭子，哎，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上班搭子，就是到了上班的时间，哎，跟你一起聊聊天，聊聊八卦什么，聊聊这个世界格局什么的都可以聊的那种啊。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上班搭子，突然有一天他变成了你的直系领导。各位，你想想，你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我曾经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我的上班搭子变成了我的直系领导，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可以值得跟你们分享一下，对不对？就是高兴的是什么呢？你以后有人罩着你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但难过的是，你想想啊，同一起点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你遥不可及的一个高度了。所以说你到底应该难过还是应该开心，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内容啊。但我觉得我曾经真的是有一个上班搭子的啊，然后呢后来他成为管理层之后呢，我就给我哥们儿就发消息啊，我说你都是管理层了，以后还会跟我们这些底层的哥们一起玩吗？他说哼，现在是上班时间，不要跟我聊这样的一些废话。好的，领导。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吧就很奇怪，你知道吗？这个奇怪就是你正在跟大家聊天聊得好好的，这个人突然跳出来了，就跟个跳梁小丑一样。所以真的就很多行业啊，你稍微迟到个一分钟啊两分钟啊没什么，但在我们这儿不行，在我们这儿吧，那一迟到的所有人都知道了。是吧？是不是说句话？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怎么说呢，这句话就叫上岸第一剑先斩老熟人。各位对这句话认可不？我是比较认可这句话的，但我觉得就是我完全能够自主做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哪儿呢？就是我家。你能完全承担责任的地方才是你的。我现在在工作岗位上啊，就
1: 咋了？现在话这么大。
0: 我现在我在工作岗位上完全就我在承担责任。
1: 太吓人了。
0: 哎，但
1: 这么严重吗？现在？
0: 但我现在觉得
1: 这开始念稿了。
0: 哎呀。
1: 再不行啊！
0: 但我觉得啊，就这个地方它不是我的，那么
1: 咋不是你的？
0: 就
1: 这个世界都是你的了，都还不是你的呢？我没让你久等吧？我让你等几分钟，就一定是几分钟。
0: 话可真多，
1: 我跟你讲，十字开头的我都不让你多等，我就怕你难过。
0: 我难过什么啊？
1: 我跟你说了，我说你就扛几分钟，我立刻就到了。
0: 我一个人也可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短短离开了几分钟的时间啊，就短短的就没在几分钟的时间，我实在是想你们想的不行。
0: 你我刚刚好像跟大家说过这句话吧？
1: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人真的是叫什么？
0: 人至什么则无敌，
1: 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我无法做到分身。我拿起砖头的时候呢，
0: 无法抱你
1: 的脚。
0: 你闲的吧，你没事拿砖头砸自己，你要不自己故意找的吗？就搞。
1: 我这个人呢，就是偶尔的时候是有那么点大条啊，我没什么坏心眼儿。
0: 这我看出来了，那搬起砖头砸自己脚的人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呢？
1: 赶紧来我们直播间听我们节目吧。
0: 啊，对对对、啊，
1: 来都来了。
0: 是的、啊，
1: 留下点什么？
0: 留下你的检查吧啊，因为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啊，
1: 又胡说八道了。
0: 今天呢，天天是一个迟到的一个状态。
1: 状态是这么个状态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事出有因，哎，我也不跟大家多解释了。
0: 对，这个这需要解释，
1: 犯不着，
0: 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1: 你说两句发脾气了没
0: 有？哎呀，
1: 还得交代，交什么代啊？
0: 你得交代一下，为什么前七分钟没有来？
1: 给你发私信了，自己看。
0: 新疆和山东时差有几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但我们同样都是用的北京时间啊，对不
1: 对？
0: 北
1: 京时间是北京时间，但是我们太阳下山的时间不一样
0: 啊，
1: 我们上班的时间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按照这个北京的那边的时间作息和你们山东的时间作息啊。
0: 怎么有人说没声音了，我听一下啊。有，怎么能没声音呢？真的是，
1: 我听一下啊。
0: 竟有人在这忽悠我们。
1: 山东的时间来看了啊，这会儿我们俩算是上的晚间节目
0: 啊，对
1: 对，我们这会儿算上的是那个
0: 加班
1: 晚间的
0: 夜空依然不寂寞
1: 情感类节目，我们俩呢专注于疏导大家的不开心，哎，伴着大家入眠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能够包括山东的朋友啊，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听着我们的节目呢沉沉的睡去，
0: 山东的、云南的啊、广西的、广东的，
1: 对对对，
0: 两湖两广两河川的，
1: 没声音了吗？有声音给我们互动一下，扣一下字儿，我们看一下、啊。
0: 对，肯定是有声音的啊。那但我觉得今天很奇怪，就今天就这么几分钟你没出现啊，你的那些跳梁小丑一个都没来。
1: 我一来这个直播间扑不上人啊，
0: 真的，就你不在的时候那些就魑魅魍魉啊，这个跳梁小丑啊，全都的那个这个叫无处遁形，你知道吗？哎，全都隐身了，就被我的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光芒把他们就灼伤了他们的眼，他们就不敢跳了。
1: 你这么厉害吗？现在
0: 对吧？
1: 我在的时候你都跟听友说
0: 了，当你一出现的时候啊，哇，那些跳梁小丑又感觉找到队伍了。
1: 我看他们的直播间都不卡，还是咱们的距离太远了。
0: 那这个，你先看看你手机网络的问题。
1: 他说了，他说别人的
0: 都卡。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是不是我们长得太波浪了，卡到了这个直播间了？
0: 那你话有点多了。好吧，欢迎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刚才算是看到一些老朋友进来了啊，这些老朋友呢，就比如说，就以这个以老陈为首的老壮派啊，以不爱的搞不懂这样的这个，不这为老不尊派。是吧？这些都属于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就在你的庇护之下，这不应该叫庇护啊，在你的这个
1: 保护伞。
0: 你这都不算保护伞，你这属于是那个就是牵头之下啊，这个一个个那个就是蹦跶的那个到处蹦跶的那个，你跳蚤了，小丑啊，
1: 这都是我最喜欢的听众。
0: 对对对对对对，你肯定喜欢他们，但你一出现他们都来了。
1: 你说就是说，如果没有他们在听节目，我做给谁听呢？
0: 啊，自然会有人听。
1: 我奔波在这个路上，我从中石大，对不对？
0: 啊，
1: 我从那边奔波到这边，从最南的地方奔波到最北的地方。
0: 对，
1: 我为了什么？
0: 哈，
1: 不就是想跟大家见一面吗？
0: 不是我吗？
1: 我就让你等了几分钟，受不了了是吗？这稿子都开始打开，开始念稿子了。我当时心里面，我
0: 怎么不能念稿子了还？
1: 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看你在这直播间开始念稿子的时候，你知道我内心多心疼你吗？
0: 你不用心疼我，我念稿子就念稿子，怎么了？
1: 曾几何时，乐峰写一个稿子，我们用一个星期。
0: 真的是。
1: 今天我没在旁边啊。哎呦，乐峰打开稿子开始念了。
0: 来吧，各位啊，今天有一个小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啊。
1: 说说吧。
0: 就是有哪些小钱儿，你花了它，你花刚一花出去，你就开始后悔了。因为
1: 小钱花了就不要后悔。
0: 不，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老有人觉得说啊，我要买点便宜的东西，但又有人说这个便宜买不着好货，对吧？所以我真的就觉得有一些东西啊，确实那钱花了就后悔了。
1: 我就觉得人要大气，我就是气大。
0: 哼，我看你我也挺气大的。
1: 就是怎么说呢，我花小钱儿，我绝对不会后悔，因为小钱儿都是情绪价值，但是大钱花了就真的会有后悔的情况。
0: 不，我说的不是你说那种的后悔啊，这舍不得啊什么那种，就这东西买回来之后，你会觉得这东西不值这个钱，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有没有看到过市场上卖的那种10元4双的袜子，对吧？
1: 我觉得很值。
0: 我买过，你知道吗？我买过10元4双的袜子。
1: 我最贵买的是10元3双的。
0: 然后那个买回家之后，那个材料真的跟纯棉的袜子一点都不一样，你知道吗？而且真的就我就穿了一次，烂了。所以后来我再不买这样的袜子了。
1: 你脚上长到刺儿了。
0: 长你了。
1: 我以前买 买过那个十元三双吗？
0: 嗯，
1: 挺好的。
0: 来，
1: 来什么来？
0: 你十元三双，
1: 给你一双吗？
0: 我要你的袜子干嘛？这是
1: 来来什么来啊？
0: 那个。你问个广播类的问题啊，咱们的广播的这个频率，每个省每个城市都不一样吗？比如说咱们是92.6，就是咱们独家是吧？不是。
1: 你让乐鹏老师给你解释一下啊。
0: 不是不是。
1: 秒懂广播。
0: 哎，这个，这倒不是说秒懂啊，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广播这个频率是要报备这个原先叫广电总局啊，现在叫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机构啊，要报备一下。然后
1: 现在叫这个三级任何媒体中心。
0: 你报备了之后，你还得报备这个覆盖的范围。你比如说，你覆像我们克拉玛依，你覆盖多少什么样的范围啊，对吧？你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你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92.6，那可多了。还有一个频率，那个青岛西海岸广播电台，就你们山东那个地方啊，也是 FM92.6，
1: 也是这个频率。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是不同的台，
0: 同一频率在不同的地方，你能收到的可能它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这个你得看你们当地台是怎么去报备的啊。嗯，
1: 就比如说，但是我们调频 FM92.6 是不一样啊。
0: 嗯。
1: 它在我们这个整个克拉玛依呢，它可以收到就是调频 FM92.6。
0: 对对对。
1: 调到105.6的时候，也是我们克拉玛依。
0: 你这吹得有点过了。你当然就当天天这么说的啊，就你出了克拉玛依啊，你在别的地方你直接把频率调到 FM949啊，也是我们台，
1: 都是我们台啊。
0: 嗯，那个是在全国各地都能收到的。
1: 对啊，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宇宙型。
0: 哎，嚣张。
1: 哦，了解了，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对啊，那个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哪些小钱儿，这你花出去之后，你就开始后悔了，对吧？
1: 你有没有花过后悔的钱？
0: 有，太多了。
1: 其实我对你花出的每一分钱，我都后悔的。
0: 因为你从来没给我花过钱。
1: 我觉得就是花在你身上
0: 的东西。你在我身上花过什么钱吗？
1: 我当心头好你呢。
0: 你得了吧你就会在这吹。
1: 每次在这个直播节目里捧你，你怎么对我的？
0: 你是捧我吗？你现在的啊，我给你花的钱从来都不后悔。你给我花过钱吗？你
1: 再说一遍。
0: 我怎么了？我再说100遍我都能行。
1: 你就在这
0: 要点脸行吗？
1: 完了。
0: 哎，
1: 我每次在这个节目里，我就想好好的表现一下，然后就彰显我们克拉玛依是媒体。
0: 你表现的过了。
1: 节目部主持人之间的一些和睦。
0: 现眼了。
1: 互相演吧，你懂什么呀？
0: 真的是
1: 没有来天山路100号上过班，你不知道就是私底下我们是多么的团结。
0: 对，特别装。表面上都是那个你好我好大家好，
1: 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留30%的真给自己。
0: 背地里面我告诉你啊，四个人都能成8个群，你知道吗？
1: 那不是我，他们拉群从来不拉我，
0: 也没拉我。
1: 那所以我们俩好朋友。
0: 谁跟你好朋友？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跟你说，就真的很多小钱啊，你凑到一起还挺大的，你知道吗？啊，知道吗？各位你
1: 还没说你买啥了你？
0: 那个皮头。
1: 你给我说过你买的皮头是在 PDD 上买的。
0: 啊，对啊，啊。那你禁不住你买了好多个呀。你买一个这个品牌的，买一个那个品牌的，再买一个那个品牌的，
1: 但是它质量都不如那个高，就是这正品的，
0: 哎，
1: 有质量，
0: 对吧？然后我真的就我现在真太后悔了，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要在网上买一个正版的啊，是多少钱呢？是49.9，你就按50块钱算吧，啊，然后我花了30块钱买了三个盗版的啊，然后装上去都没。对吧？然后装上去都不好用啊，对不对？或你一狠心花了49.9买了一个这个正版的，
1: 但你前面花了30。
0: 啊，对啊，前面那30就废了嘛。
1: 就当时可难受了，还是请天天喝奶茶呢，对不对？
0: 然后那个就把这
1: 皮头是啥？是我想的那个吗？你想的是什么？
0: 打台球上的那个头。
1: 就是我要不知道台球上面那个头，我也不知道。
0: 然后那个就我你看是花了49，就50块钱吧，对吧？然后我就想，哎，我得到那个就专业的台球器材店，他给我装一下，对吧？然后说，你在我这装的话，他就花20块钱手工费，就是69.9，对吧？哎，然后我说，那我要在你这儿买一个这个正版的，然后你给我装是免费吗？他说，对啊。我那你在你这儿买一个正版的多少钱？60。擦子就那个，你之前
1: 我管那个叫擦擦子。
0: 少一个字不认识了是吧？
1: 不是，
0: 你这人太搞笑了。
1: 不是，哪个人有哪个人说话方式嘛，对不对？
0: 真的是
1: 擦那个擦头，擦那个擦杆不是擦枪头的吗？
0: 小柚子说有。

0: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聚会，然后第二天他拉着我去钓鱼，那是我第一次钓鱼，一甩竿一下子上来两条，
1: 对对对，
0: 我就上头了。回家不是回家当然后就当场就下单，然后买了之后就再没有钓上来过，花了400多块钱的。
2: 对，这个就属于冲动型的消费。
0: 对，
3: 但是你也可以去钓钓试试嘛。
0: 哎，你花这400多块，这对我们来说真不是小钱，哎，对吧？你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命，你知道吗？
3: 对我们来说，比我们一场活动经费还高吗？
0: 真的是，
3: 我们活动经费已经够压缩了吧，对不对？哎、我400块钱干嘛呢？这是。
0: 您说这个不下班吃饭吗？
3: 在哪里？
0: 那个说，你往上稍微看看两、哦，
3: 看到了，
0: 对吧？
3: 银发阿基德是吧？他说不下班吃饭吗？你在反问我们这个问题吗？我把这个问题转发给我们的领导好了。
0: 嗯，
3: 他也没下班的
0: 不？天子多钱？那个玩意儿叫皮头，我都不知道，那应该叫啥？头皮？
3: 他说，台球杆子上的顶头，我们一般叫顶头。
0: 你我看一下这哥们儿是哪人啊？
3: 嗯，
0: 在这玩意儿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职业选手的当中呢，都管他叫皮头啊。
3: 那叫擦擦子的这种一般是什么选手？
0: 神经病选手。你这个说话就很搞笑，你知道吗？你别说在这个官方的业余的选手当中、啊、
3: 那刚刚这个银朋友他也是呀，擦子多少一个字而已，
0: 没有哪个选手那个叫擦擦子说的。我跟你讲，擦擦子我上一次见到这玩意儿还是在吃剥鱼子的时候。
3: 擦擦子，
0: 那他是拿那个擦擦子把那个剥鱼子擦出来的。哎呀，
3: 还说我
0: 业余的买。
3: 我跟你讲，那个梭梭子是什么意思啊？梭梭子就是打子弹嘛，对不对？
0: 不，
3: 一梭子一梭子的。
0: 不，你这不是之前跟大家解释的不是这样的呀？
3: 我之前给大家解释过吗？
0: 啊，在乌尔河的时候啊，你指着那个梭梭柴说这个东西就是梭梭子。
3: 我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发散吗？
0: 因为那个梭柴它本来就是一小坨，然后那个就缩在地里的那个状态，它说跟某些人这个在酒场上的状态一样一样。
3: 他您也说梭梭子是一种植物，
0: 对吧？
3: 就是乌尔河的那种梭梭柴，它可以去烤那个梭梭柴烤肉，特别好吃啊！它是专属于我们新疆独一份的味道。
0: 那个买根带橡皮头的铅笔不是一样吗？你铅笔能有那么粗的杆吗？那不一杵就断了吗？真的是 AM 和 FM 有什么区别？ AM 是中波， FM 是调频啊。调频呢它的这个发射功率更大一点，
3: AM 呢是艾迪哈姆的节目。
0: 别
3: 我们这边呢就是有一些大哥他们的名字啊叫艾迪哈姆马赫穆提啊、
0: 嗯、
3: 迪里拉迪里扎提这样子的。
0: 来过这
3: AM 呢就是艾迪哈姆的简称。
0: 来过这事儿 FM 的翻译过来是啥？
3: 叫法拉穆提、法拉法师傅啊和艾师傅，这两个师傅呢都是我们单位比较这个平易近人的老师傅。
0: 他俩
3: 帮带做的，
0: 他俩现在正在怒气冲冲的往这儿来，你知道吗？并没有一点点那个让平易近人的感觉，
3: 都非常的喜欢我啊，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
0: 哎呀，哈哈哈！我看到梭梭子，我第一时间也想到的是梭梭柴，
3: 是吧？
0: 嗯，
3: 大家都对这个我们新疆的梭梭柴非常的感兴趣啊。我们该做一期这个周边推广了，我觉得。
0: 这周说 AM 是上午。那个那是相对于 PM 和 AM， 我们这是 FM 和 AM。
3: 我们 FM 和 AM 放到一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艾迪哈姆什和侯。
0: 不是啊，你正经的跟人家解释行不行啊？
3: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0: 说话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
3: 你认为是什么调频和中波吗？
0: 那本来就是呀、啊、对不对？调频 FM 是什么呢？各位，你们在那个就是融媒体中心，就以前我们老广播电视台这里面能看到一个缩这么一个塔，你们看到了吗？
3: 这样缩上去的、啊、
0: 哎，对，
3: 底下是宽的，上面是缩上去的一种缩缩子的形状。
0: 哎，对，然后它是那个金属塔，你知道吗？上面有
3: 金属缩缩子。
0: 哎呀，你能不能文明一点？做节目就好好做节目，这一天到晚骂人的在这儿。
3: 没有啊，我不是讲梭梭柴吗？
0: 然后你看到上面有那么就这么几撮，一坨一节红，一节白，一节红，一节白。
3: 那个叫发财刺，
0: 那个是发射机。
3: 都姓发，哆来咪发的发啊，祝您发财。
0: 然后呢，那个发射机，我们的调频的信号就从那滋就在往外发射，你知道吗？
3: 发到哪哪发财、啊
0: 哎。以那个以这个这个钢铁梭梭子为。
3: 你看你自己不在这说着呢吗？
0: 为圆心啊，这个
3: 您的声音可以高保真，
0: 然后哗就覆盖，就覆盖周围这么个这个范围啊，对吧？覆盖这个范围啊，
3: 覆盖这个范围。
0: 哎，对，然后还有中波是什么呢？你干什么？啊，
3: 林总真的有炸了的声音，
0: 一天到晚这一神神叨叨的。
3: 老有炸了的声音，每天都有。
0: 然后你看那个中波 AM 是什么呢？我们在那个就是风华那个地方，各位本地朋友应该知道风华在哪儿啊？在那边有个发射基地，那个基地呢是埋的地陷，你知道吗？
3: 对，地下700米，
0: 没那么深，地下7米都到不了，700米呢，以后我把你埋700米。然后呢这到了那个位置之后啊，然后那个从地线发射中波信号，所以你看啊，天上那信号是传播的不够远，
3: 天上的电波
0: 对吧，
3: 和地下的流油，
0: 地下那也是电波，地下它通过地线传播，它地线传播就爬得又快就排了，爬得又远，
3: 土地佬都不高兴，
0: 但它信号不够稳定，
3: 因为地底下东西太多了，朋友，地底下有土地佬的土地庙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对地下700米的我们的办公室啊，所以说地下东西多，它没有天上传播的那么广，所以咱们 FM 和 AM 的比呢，它就是一个传播范围的问题，是这样的吗？那
0: 哎，
3: 我一句话说清楚了，旁边这一位哔哩吧说不清，
0: 那个还亮灯，昨天就有了，估计漏电了，你就是漏电了。 FM 是不是它那个广播覆盖率更广？不是
3: 打井呢，有50米就不错了。
0: 所以这人说话，有的时候就特别不靠谱，你知道吗？
3: 怎么了？
0: 哎呀，
3: 你又不会挖开去地底下看去啊？
0: 对，
3: 除非站在台面是自己给的。
0: 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哪些小钱你花了就特别后悔啊？
3: 对，
0: 我觉得我就是一般，我要去到夜市啊。你别看那夜市20、30、10块那种的啊，
3: 这就多了啊！
0: 我跟你讲，那些东西真的就花钱花出去就后悔
3: 了。真的，我每次在夜市，我至少就30个 W 出去了，真的。哎，
0: 你夜市你是买别人摊位去了吗？这30个 W 就出去了，你30个大，算了不说了，就出去了。哎呀，对吧？大家都懂了啊，为大家形容过了。真的，就有一些小钱，为什么我说在夜市上特别容易花冤枉钱？因为好多，特别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地标型夜市，那东西其实并不好吃。然后你那钱花出去之后吧，你吃两口不好吃啊，就放那儿了，对吧？然后你会后悔啊，我当时为什么要买这破玩意儿？是不是？
3: 对，有很多这种小钱
0: 啊，
3: 其实。我觉得最后悔的是那种，就是你明明可以攒一笔钱去买一个正品，然后花了很多小钱买不一样的平替去替代它，
0: 对对对，
3: 不是你内心想的那个东西。
0: 哎，小柚子，其实我不想说平台，比如某手某音，它确实便宜，但是它那个钱花了确实后悔，我踩雷踩了好多次了。我跟你说，我曾经以为啊，我曾经以为，某音上这个买东西。应该是比较便宜的，特别是直播带货的那种。
3: 是的，
0: 就因为我看到过，就有那种便宜的，你知道吗？然后我有一次，我就给我女儿买一个梳头的一个喷雾，你知道吧？她早小女孩嘛，然后她那个早上起来头发不是那个就是燃乎乎的那种，然后喷了那个之后呢，就可以让头发更柔顺一点。然后她那个直播间卖的是2瓶特价49.9元，
3: 你去淘宝看看。
0: 然后我就买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又在这家店买的，还是49.9块2瓶。然后那个就是前两天我在就是那个各个平台去转的时候，当然我PDD 没去啊，我在其他平台转的时候，28块钱就能买2瓶。
3: 真的，所以说我后来我也是因为被坑过嘛，在那个刚刚说的那个平台贵的那个平台上，我也是下单过一个东西，好像是袜子
0: 啊，
3: 他当时是卖挺贵的，30多块钱，
0: 对对对，
3: 2双，然后结果我在某宝上看的时候，其实9.9块就可以买2双，
0: 对吧？对吧？
3: 然后我就买了一看，还真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3: 然后从此之后，我每次在某音上面的直播间里面看见这个主播在推荐什么东西的时候
0: 啊，
3: 我就把几个平台某物
0: 逛一遍，
3: 某物
0: 啊
3: ，PDD 我没有 啊，我就看某物和那个
0: 多高级，PDD 我没有，
3: 是因为又换太。就是某物我先看一遍
0: 啊，
3: 再把这个某宝再看一遍，三家平台对比完之后，我选最便宜的。
0: 那个半个小时了，从打井聊到素梭子，跟今天话题半毛钱关系没有。 然后小柚子说我以为是福利，结果是大坑，对吧？我就是不停的买杯子，其中一个人一个嘴，为啥要？其实就一个人一个嘴，为啥要买好多杯？有些人就喜欢，
3: 好多人真的很喜欢买杯子。
0: 我媳妇就对杯子

0: 情有独钟。我们家有专门一个柜子，你知道吗？那个柜子里面全是大的杯子，
1: 好奇怪啊！
0: 我的妈！
1: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杯子，我每次到了超市啊，我就喜欢在那个驻足在什么杯子呀、餐具啊这样的位置上去看，
0: 对吧？
1: 但是我不会去买，一看到那个价格，我就清醒了。
0: 哎，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直播间，就卖杯子的一个直播间，你知道吗？他是卖那种卡通的那种杯子，拆盲盒，然后呢，39.9拆一个，
1: 好像是300，可以拆多少个？
0: 然后他拆一个之后呢，里面有那个有一张彩色的小卡片，总共有6种颜色，但你能选的只有5种颜色。然后如果说你对你欧中的话呢，会给你再拆一个，然后你再欧中还可以再拆一个。
1: 它可以就是如果说你一直欧气满满，它可以
0: 对。然后有比如说一共是6种颜色嘛，但你只能选5个，还有一个红色的，如果你把那个欧出来之后呢，会送你3套茶具。然后那个我就在那个直播间就在看，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拆到蜡笔小新大头娃娃款，然后送6个小小的那种杯子，拆到那个就是那个叫 Hello Kitty 大头款，然后可以送6个小的那种杯子。
1: 就问你买了没？
0: 没买，我超级想买。
1: 我买了，
0: 怪不得这么熟悉呢。来，给我介绍一下，你39.9元拿了多少个杯子？
1: 我买的是最高价的那个300块钱的那一套，拆到6个，因为我一点欧气都没拆，就是300块钱那一套的是保底6个，它有大的壶，它玩法跟你那个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啊，
1: 什么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就是6个壶，有大的，有这样的，有的细长溜的，反正6个壶。
0: 我以前不是在某多多买东西，后来某音某手买了东西之后，某多的东西还是比较相较来说还是靠谱点。对对对啊，快消品我现在都在某多多。广播里听音乐声有点大，
1: 我刚刚已经调小一点了。
0: 哎，好嘞，
1: 好。
0: 这样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各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多多点赞，我们到3000赞跟大家开游戏。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 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 92.6，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透。

0: 从这个山东那边飞嘛，直接落地沃尔和机场就可以了哈。山东那边好像落不了，妥妥去接你，妥妥给你把这件事办妥妥的。
1: 那是你弟弟啊，地接，我安排我地接啊，你快吓死我了。
0: 啊，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个多多点赞，多多点点关注啊，这个特别是点赞啊，我们到3000赞跟大家开游戏啊，现在还差好几千呢啊。
1: 无所谓，咱们可以聊天嘛。
0: 对对。
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有哪些小钱花出去就后悔了呢？
0: 哎，真的，就我发现，在各大平台上花的那些小钱啊，你凑起来，你不算不知道，你知道吗？就当你仔细算一下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好像这个钱花出去挺冤枉的。
1: 去花一些冤枉钱，就是一定记住，不要去囤货。
0: 啊，对，我没有囤货的习惯，
1: 但是我会看那种就是，拆盲盒的那种直播间，你知道吗？会看着它很上头。我曾经还看过那种卖糖的直播间，就给你拿铲子铲糖，装到盒子里，他给你多塞一些，压一压，多塞一些，我就觉得好上头，我就买了。
0: 对，我买过还不止一次两次，买的那种软糖嘛，
1: 对，
0: 对吧？酸砂糖那种，我就觉得看着就觉得想流口水。这个我那个我有一张信用卡，就专门是绑在就那个什么，某音啊、某宝啊，专门进行这个消费的，你知道吗？原先我每个月的消费大概也就是。 最多不会超过100块，因为我会把控住一个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月那个，比如说我看短剧啊什么，或那个花了20块钱、30块钱，然后或花了50块钱，我就不在这上面有任何的其他消费了。但是这，我看啊，从上个月开始，每个月的钱我控制不住了，你知道吗？
1: 那你在干嘛？
0: 就是那个看一些直播间嘛。我你知道我这个月要还多少钱吗？这个月就这个月是还上个月的钱，我这个月要还590多块钱。
1: 这么多，
0: 然后看短剧吗？不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直播间带货的那种的啊。然后下个月就，你看今天才几号啊？那个9月9号，我现在已经这张卡已经支出了700多块钱。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这张信用卡的额度比较低，是办的老早以前，就大概得有。
1: 2000到了吗？那个没到，你想嘛，我之前这个月欠了700，对吧？然后上个月欠了500多，将近600块钱。然后还是，也就剩六七百的这个额度了。然后当时要买的那个东西比较贵，然后呢，他提示我已经额度不够了。哦，明白了，就超出他的那个限额啊。对对对，就基本上已经买不了。然后我跟你说，这个钱都花到哪儿？什么？就是有那种台球器材店，它的那个直播，你知道吗？就是最厉害的是有球杆，它是也是那种盲盒，一个盒子里面有皮头啦，有你说的那个擦擦子啦，还有那个还有球杆。最重要的是里面有比较高级的球杆，它一端里面是10根，你知道吗？不是，你听我说完嘛，它一端里面是有10个，然后里面。 这10个里面有3只球杆，剩下比如说有巧克啦，有手套啦，有什么这些那些东西啊，都有啊。然后呢，买一个盒，就一个位置，这一端不是10个嘛？你知道买一个位置是49块9，你要端盒的话就是490。
0: 你买过？然后那个球杆都是那种杂牌球杆。 而且还不能退啊，对，这个就很讨厌，你知道吗？所以我再
1: 也不玩这种啊。
0: 你还不如花500块钱买一个好一点牌子的。500块钱买不到好一点。那你还想500块钱买三根？我主要想的是500块钱能，它这球杆里面有好的有坏的，你知道吗？就你期待你500块钱的价格去买到一根，比如说2000块的这个球杆，但有人在这里面就买到2000、3000甚至5000的球杆都有。
1: 那是托吧？
0: 也有可能。
1: 总得让人中吧，是不是？
0: 张长说：“嘿，你们好，我不好，大家好。”
1: 张长又在等人。 人来离婚吗？
0: 我觉得张娜每天现在把自己过得很压抑，你知道吗？
1: 倒也没有吧。
0: 就是怎么就你们都好，我不好，就感觉。

0: 像自己过得很压抑的那种感觉。
1: 那我觉得他可精彩了，每天有那么多的人生百态可以去看。
0: 你我就觉得你应该像天天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就那叫什么幸福者什么幸福者连，反正你要自己给自己一些好的暗示，
1: 对，
0: 你的生活才会慢慢的变好。
1: 对对对，
0: 你老是跟自己说我今天不好明天不好，你的生活你就会总是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哦，这样子。11对结婚哎，今天是99嘛，长长99嘛，
0: 重阳节啊，
1: 有这样一个谐音。对，我觉得真好哎，大家会选日子哦。
0: 对，今天总共将近40对结婚呢。
1: 你办了19对呢？
0: 啊，
1: 哟，你现在赶超你的老师傅了是不是？
0: 哎呀，你看你一个人办了你们这个将近一半的业务量呢。
1: 对呀、
0: 啊。哎呀，你们今天总共两个人上班是不是？你那老师傅办了21对啊。还是老师傅，
1: 给你评
0: 论一下，
1: 视频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好吧，这个，哎，你们今天不想玩游戏了是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不到3000，我们今天就不开游戏了
1: 啊。无所谓，都到这会儿了，我们就继续聊天就好了。
0: 可以可以啊。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有哪些小钱你花出去就后悔了啊？
1: 对，
0: 都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1: 不玩了，听会儿唠嗑，来吧，唠嗑啊。
0: 我还有一就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东西啊，是你觉得它可能很便宜，但实际上它还挺贵的。
1: 这是92.6的音乐广播吗？
0: 92.6的综合广播，不是音乐广播。
1: 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说一些。它除了音乐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我们俩懂的啊，我们俩懂的，我们都会悉数的分享，比如说科学知识啊，历史常识，前知500年，后知5000年啊。
0: 你知不了那么久、啊。你知往后知5分钟，你都知不到。
1: 医学常识啊，人文关怀。如何走仕途，我们都非常的这个清楚啊，非常的清楚。
0: 你清楚，你还在社会最底层在这做什么？
1: 理财、经济、管理。
0: 夏天也在你们电台吗？
1: 不在。
0: 不在。我们台没有这个。
1: 谢谢简单的幸福，给我们一直在送礼物啊，谢谢你。
0: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我刚说你认为很便宜的一些东西，结果买上之后你会发现它很贵，你知道吗？就我曾经在某某某超市，这超市还很大，
1: 对
0: 啊，然后呢，它是克拉玛依有好几家店啊，然后我带我女儿去逛的时候，我女儿看上了一个盲盒，然后超市卖的盲盒嘛，一般来说不是特别贵的那种的，
1: 也挺贵其实，
0: 然后那个就那种很小的那种，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可能你要是在 MINISO 啊或者什么的，也就卖9.9之类就可以了啊，
1: 不会吧，我跟你讲也是39.9，
0: 然后我那个而且盒很小的那种，然后我就拿着我女儿很喜欢，然后我说那我就买一个送给你吧，一去过去一结账59.9，然后后来我去网买了呀，
1: 没放下，
0: 没有没有。然后那个因为当时去柜台结账的时候，他说这个没有码，他要去搜，然后他又搜了好长时间，然后才把这个码拿过来。我也给别人添这么多麻烦，然后我就想着算了，
1: 好客气哦，这个主持人
0: 59.9，我就给他买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搜同款，网上同款真的就是9.9。
1: 我的妈呀，这样子的
0: 啊？对。网上同款就是9.9，
1: 对，那个某某搜也没那么便宜，真的，而且某某搜现在做东西盲盒比较精致了啊，它的价格也就涨起来了。我曾经在一个玩具店里面买过一个那个这么小，就可能你一截手指头这么小，叫小笔杆的一个盲盒
0: 啊，
1: 它是叫派大星啊、海绵宝宝呀、
0: 啊，就那些
1: IP 啊，你盲盒里面抽就是比奇宝里面的小人嘛，我觉得好可爱啊，就一盒这么小。然后我就买了大概3个，我想的可能也就9.9一个，拿到柜台上一问，28.9，将近30块钱一个。
0: 你把它放下了吗？
1: 我放下了一个，留了2个，我当时拿了3个。
0: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哦、我觉得我实在喜欢，结果打开以后并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它是那个里面就特别丑的那种虫子一样的东西。
0: 哎，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就是这个东西明显超出你的这个认知范围了，你还会把这个东西买下来吗？
1: 我非但不会买，我还会对着那个营业员说怎么这么贵，什么东西啊，配吗这个东西？
0: 哎，可能这就是女生跟男生可能不大一样的啊。就我可能就会比较好面子的那种，或者我觉得我给别人添麻烦了。我如果说这个在我、
1: 这么心软，
0: 在我经济能力承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话，我可能会把它买下来。
1: 跟我妈一样。你知道吗？曾经我在某某金店啊，不能说那个金店的牌子啊，在某某金店买过一个镯子。当时那个镯子，我花7K 买的。一个半月的工资呢。

0: 你想想。
1: 好啊。
0: 然后当时那个镯子我就花7K 买了，买了以后翻了一年
1: 啊，
0: 那个镯子我再去柜台上看到的时候
1: 啊，700，
0: 哇，哇，然后我当时，
1: 你说我有一个同款卖给你14000可以吗？
0: 你知道当时我就是一模一样的镯子，你知道吗？一模一样的镯子，然后我当时说，我说这个14000了，然后他说对呀，你看那你当时买的多划算，你现在是不是赚到了？
1: 嗯，
0: 还想给我洗脑，你知道当时我就很气，你知道吗？我说哦，原来你们家溢价这么贵，以后我再也不在你们家买东西，再见。然后当时
1: 不会啊，我这里面没有溢价呀、啊。你当时7000买的那个是纯铁镀铜的，这个是纯金的。
0: 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说确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是去年的那个款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买的那个、
1: 啊。
0: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赚到了？他给我洗脑，你知道吗？
1: 啊，哎，你这个。
0: 然后当时我一下特别生气，
1: 嗯，
0: 我说我当时就没有说那么直吧，
1: 啊，
0: 但是我打那儿起，我就再也不在这家店买东西了。
1: 然后你这个曾经我有一个经历啊，
0: 嗯、
1: 就是我女儿很喜欢猫的那种形象，知道吗？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路过一家。购物广场里面的一家金店，
0: 嗯，
1: 他们家就有这个这个的IP 联名，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挂坠，
0: 嗯，
1: 那个挂坠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猫的那个联名款啊、
0: 嗯、
1: 然后我女儿就很喜欢，很小的一个挂坠，你知道吗？然后一问价格2700。啊，对对对，是金的。
0: 我买那还不是金的，而是镶钻的那种，就是说什么 K 金镶钻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我你那问题就是我女儿
0: 现在确实贵啊。
1: 我女儿很喜欢，这是之前老早以前的事了啊、
0: 嗯。
1: 她很喜欢，然后就当时就给她买回来了、
0: 嗯，
1: 然后还穿了一个编珠，然后、
0: 嗯、
1: 穿了个串，然后那个给她
0: 2000块钱
1: 啊。现在也不知道值多少。
0: 踏足过金店了，就是当年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
1: 对
0: 消费陷阱。就是、
1: 我也是，嗯、就自从
0: 疯狂的洗脑。
1: 自从那个金价到了1000以上之后，我就再没有进去过了。
0: 他上700，我就再没进去过了。
1: 我妈妈也是，有时候我拿的或者她拿的太贵了，她就开始质疑。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个好习惯。
0: 你不要去听什么那个有一些资本跟你说啊，你配得上她。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翻过来想一想，她配得上我吗？
1: 有道理，
0: 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听那些东西、
1: 啊、
0: 你妈妈说的是，你妈妈质疑的是对的，好吗？
1: 对，我跟你说，就说到普通一点，这两年可能会少见一些了。想当年各位你们还记得那个叫雪糕刺客，还记得吗？
0: 嗯、
1: 对吧？你就本来就觉得天气比较热，我随手拿一根雪糕一结账80。那你说像我这样，就像我这种真纯面这个
0: 放不下去吗？
1: 面子薄的这种啊，我可能真的就结账，我可能就走了、
0: 嗯，
1: 我可能一句话都不会说。
0: 你不会说那句吗？就是我的口头禅啊，
1: 嗯、
0: 咋这么贵、
1: 啊？那个我不会啊。
0: 还有一句我的口头禅啊，买不起。
1: 我跟你说，你把它买回去之后，你就开始后悔，我为什么当时没有把它给退掉？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我可能下一次我还遇到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把它买下来，就是那种面子薄，就是性格如此，你知道吗、
0: 嗯？
1: 但如果说我要像你妈妈那种的，就是那个我去，咋这么贵啊？啊，来，我买了塞你嘴里面，你给我吃掉它，我看你能不能长出一个金牙出来。
0: 但是我一定会把话说出来，我说咋这么贵，然后他说没关系啊，我说我真的会买不起。我曾经有在那个有一家店，他的什么他那个店本身就是那种漂亮店吧，
1: 啊，对对对，
0: 他所有的吃的东西都是那种漂亮店，他不是克拉玛依的啊，他、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比如说一条小黄鱼吧，
1: 啊，
0: 给你摆三条，摆得很漂亮，三条小黄鱼，
1: 对对对，
0: 要价700、
1: 嗯、
0: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就坐进去了，因为我觉得这家店好像挺干净的，就白墙白瓦的啊，挺干净。坐进去了，一看菜单，他们开始给我上东西了，腿上开始铺那个盖子，你知道吗？铺那个毯，然后这边水果，然后开始拿叉给我喂，你知道吗？
1: 哎呀，
0: 然后我在这边我就开始翻，我说不用，我说不用喂了。我一翻，我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三条小黄鱼700，啊，就我们平时在路边摊吃的那个炒菜，炒那种就是油白菜吧啊。最便宜的这道菜80、
1: 啊、
0: 当时已经给我喂了好几个那个甜瓜了，你知道吗？
1: 老汉瓜
0: 已经给我喂了好几个甜瓜、
1: 哎、来自吐鲁番的葡萄干。
0: 要是你起不起来，
1: 我可能会起来，因为真的吃不起
0: 来，太贵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一看没办法了啊，而且孩子还在旁边，
1: 嗯，
0: 孩子已经被他们全副武装，三个人在旁边喂饭，你知道吗？喂水果呢、
1: 啊、
0: 酸奶水果喂呢。我说别喂了，我们走吧，吃不起、嗯、我说
1: 走
0: 错，你们家太不行了，
1: 走错了啊，我老公在隔壁那个面馆等我呢。
0: 我当时就直接站起来，我就说你们家太贵了，我说我们可能消费不起。然后旁边的这个就服务员就没关系

0: 没关系这样子，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就走了，然后孩子把剩下的那个吃半根水果打包了，我们端出去就走了。
1: 你家孩子
0: 我们吃都吃了，你说是吗？
1: 你家孩子还真是跟你一样一样的，这性格真的是会遗传的。
0: 不能浪费吗？我们也吃过了，我们也不能留给下一桌，是不是？
1: 这倒是啊，就我你还有一我之前也经历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花的钱不多，但是真的让我很难受，你知道吗？我前两天下班之后呢，当天就在想那个去自由市场去买点吃的，你知道吧？当天晚饭吧，就在自由市场门口买了两个肉夹馍。我一想，哎，现在孩子不是上幼儿园了吗？我还得管我自己第二天的中午饭呀。然后我就想，我明天中午就糊弄一顿就可以了。我到里面去买了两个花卷。
0: 怎么能糊弄自己呢？
1: 哼，就你说那句话，人怎么能糊弄自己呢？然后我就想，我买两个花卷之后，明天中午那样放到那个就是微波炉里那么一转，抹个辣子酱一吃，哎，就 OK 了。
0: 这还不错，这还想着给自己塞肚子呢，
1: 对吧？
0: 要是我直接就睡到中午。
1: 然后那个什么，就回到家之后就把冰箱就把那个花卷不是放冰箱了吗？第二天中午就快到中午那会儿，哎呀，人怎么能糊弄自己呢？
0: 又吃一顿是
1: 吗？那俩花卷啊，就把我这样的一个高级的胃给填饱了。不行，我要去吃烤肉去。那花卷现在还在我们家冰箱放着呢。
0: 反正你会吃，你会吃的
1: 嘛。啊，对。
0: 有一顿早餐，或者是有一顿第四餐，可能也吃掉了。
1: 但问题是我跟你说，就像我这种性格啊，就是冰箱里放着东西啊，时间长，了，我就会把它忘记，你知道吗？就我家冰箱，就下面那冰箱下面那一层，到现在还放着去年过年我妈给我包的饺子。
0: 去年过年，2025年的春节，
1: 对，还放着去年过年我姑给我做的那个枣糕。
0: 你翻吧翻吧，扔了算了，太久了好吗？
1: 对，就是
0: 放上食品添加剂，它也保不住这么久。
1: 对，就主要就是不是我不想把它扔掉，你知道吧？是想不起来。要不是今天做这个节目，那我还想不起来要去把那个东西给
0: 扔掉。我还以为你是舍不得妈妈的爱呢。
1: 那个我妈妈的爱就在身边。
0: 我这几天特想吃饺子，你别扔，我吃。
1: 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个我家那饺子可能那个馅儿啊，就是不太新鲜了。
0: 2025年春节的啊，隔着快两年了。
1: 这都不算啥，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我是2020年，就是6年前搬的家，你知道吧？那6年前我从西月潭搬走的嘛。然后搬家的时候，是不是得把家里面就该腾空的就腾空嘛？
0: 对。
1: 然后我在那个2020年的那个冰箱里面，当时就那个就腾那个冰箱的时候啊，在那个冷冻层里面发现了我2014年我老丈人给我们家送的那个卤肉。
0: 年了，
1: 当时是6年。当时是2014年到2020年嘛。就他拿来之后就说啊，我特别喜欢吃你卤的肉，然后当时啊喜欢吃，我给你回去再卤一点。然后那个就是拿他回去又卤了之后拿回来说放冰箱冻起来，想吃的时候化一点吃就行了。然后就别的东西买回来就落上面，买回来就落上面，然后就从那之后翻的时候才发现下面还有一坨卤肉。
0: 我也对2025年有感情，我对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回顾和收获。
1: 对，因为你每一年都有我的足迹嘛。
0: 2026年的年底，我们再回顾与展望吧。
1: 可以，可以，可以。你要回顾啥？
0: 但是我觉得2026年你在我身边的足迹并不是很多
1: 啊。这倒是。
0: 我有一些新的女人的陪伴。
1: 这倒是。
0: 比如说胡雅琪的陪伴啊，比如说
1: 星星啊，
0: 星星的陪伴，
1: 小曹啊，
0: 对对，新的这些
1: 圣贤啊，
0: 对，圣贤是。来的比较少，时间也比较短。
1: 对，那个，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嘛。对，因为天天现在确实是他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走仕途了。那个
0: 不走仕途，我还要跟西西小乔在一起。
1: 你走仕途，这说明为什么你得跟实习生在一起，得做好这个传帮带的工作。你有一天噗呲一下把你提拔上去了，对吧？你这个岗位怎么办？不能给他空了吧？
0: 只能给到欣欣和小曹了，是吗？
1: 对不对？你得先把这个人物先给他培养好了。
0: 那他们如果不来的话，我就提拔不了，是吧？
1: 没事，他们的编制都已经留着呢。就他们那个啥，就你培养好了之后，他慢慢的就你人还没走，他们已经开始做这个节目了。然后呢，
0: 你说的就是当年我的那个师傅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状态啊。然后呢，这个慢慢的，你看你为什么现在跟这个。

0: 雅琪接触的比较多，你知道吗？他也是有一个新的岗位的
1: 啊。什么？
0: 副台长秘书。就以后就是给你拎包啊，给你擦嘴啊，那个洗脸啊，就给你给你。
1: 大别规划都是由老公来定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2025年我高考，尹泽说你家的冰箱有电吧？问题应该不大。我家冰箱有电，但保不准哪天会停
1: 电。
0: 他不一定是停的一会儿会儿。
1: 多少年的事儿了，你说是不是？
0: 啊，那个2025年高考，现在是2026年，也就大二了，对不对？你还年轻着呢，小姑娘。
1: 高考是在克拉玛依吗？
0: 哟，你2025年高考的话，我有一个妹妹，也是2025年高考的，啊？
1: 如何呢？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怎样呢？
0: 现在在山东，山东指名大学，山东大学。
1: 年高考，好小哦，
0: 有朋友。对
1: 对对啊，小朋
0: 友，好吧，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最后呢，还是会用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对，
0: 今天我没有准备啊。
1: 没事儿，
0: 好吧，
1: 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Bika 的0.5倍，
0: 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
2: 市领导开展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我市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9月6号，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中英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了这一新时代文艺领域的重要现象，兼具实践关照、理论提炼与全球视野。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外卖骑手在奔波间隙写下滚烫诗句，手机镜头里生长出粗粝鲜活的网络短剧，公共网络空间中千人接力续写共创故事，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的边界在烟火气中延伸，文化的基因在指尖互动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各级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这一概念也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之心，心在主体，更深在内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推陈出新、传播格局的重塑突破，更深刻改变了亿万民众文化生活样态与表达范式。它多维度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文化注脚。行稳方能致远，报告以辩证思维提炼出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关系，直指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守正方能坚守价值根脉，创新方能焕发时代生机。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以市场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兼顾艺术品位提升与大众审美普及，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守护人文底色与艺术传承。报告还将视野投向全球，揭示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它既是中国人民自我表达的时代镜像，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文脉绵延，万象更新，当全民创造汇成奔涌之流，新大众文艺定会为中华文化增添鲜活生机，也在人类文明的相知相亲中留下隽永回响。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伍布尔卡斯穆米基提报道。9月8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直播电商、网络零售、外卖送餐、网约车等平台企业开展调研，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业态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大力培育平台经济新业态，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于兴国先后前往克拉玛依市百川通达商贸有限公司、新疆金以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豆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调研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补齐本地电商物流短板，加快智慧物流布局建设，打通配送最后100米，夯实电商产业发展底座。要持续健全电商全链条运营体系，加快打造一体化电商直播基地，聚力培育本土特色品牌，不断拓宽江品外销渠道，充分发挥电商赋能作用。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长效管。

0: 共机制，推动各项经营业务平稳有序。于兴国深入南京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克莱玛依分公司、新疆九龄鲲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详细了解智慧出行运营、本地生活配送服务等情况。他指出，要严守行业经营规范，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持续提升绿色智慧便民服务水平。要用心用情做好网约车司机、配送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服务，带动新业态新模式规范健康发展。于兴国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精准推送落实惠企政策，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企业发展，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堵点难点。要引导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助力消费提质扩容。
1: 克莱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克莱玛依精彩上演。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的40个民间音乐精品节目齐聚游城，奏响天山南北的动人乐章，集中展现新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题材多元，涵盖民乐合奏、器乐弹唱、木卡姆表演、歌伴舞、打击乐、声乐等多种艺术门类，既有刀郎木卡姆、朱拉、木下乌热克等传承千年的经典曲目，也有将油田奋斗记忆与打击乐巧妙融合的原创作品《一号井的回响》，还有《原疆情》《两个故乡一样亲》等节目深情诠释民族团结、原疆大爱，创新改编的花儿语摇滚节目《花儿唱到天山外》，让传统民俗音乐碰撞潮流元素，焕发全新时代活力，全方位展现了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纷呈的本土文艺盛宴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新疆民间音乐的多姿多彩。观众丁丽英：
2: 那些演员演得特认真，也很到位，特有感染力。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多多在咱们自己这种家门口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多多来支持。
1: 观众苏秀红：
3: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形式丰富，古乐弹唱，花儿表演，轮番上演，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意，感染力很强，可以说不虚此行。
1: 第九师白杨市领队丽娜托和塔尔别克：
4: 这次来到克拉玛依演出特别开心，我们带来了《原疆情》和《大生产》两个节目，都是咱们兵团最真实的故事。《大生产》展现的是老一辈兵团人开荒拓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原疆情》呢，讲的是兵弟相融、守望相助的温暖日常，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咱们兵团的声音，感受老一辈的奉献和现在的美好生活。能和全疆的优秀队伍同台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也特别的开心。
1: 据了解，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通过多轮分层遴选展演，深度挖掘、保护和传承新疆优秀民间文艺作品。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各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创新、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展演期间，主办方同步开展实景宣传拍摄，参演队伍在克拉玛依之歌雕塑、百里油田、世界魔鬼城、克一号井等特色地标取景，以全体合唱演绎《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和我的祖国》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录制《花儿唱到天山外》、《柳中古韵》等十余首极具地域特色的歌曲宣传视频，让悠扬的民间乐韵与游城壮美风光交相辉映，展现新疆各族群众共同歌唱伟大祖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和谐画卷。
0: 克莱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伊丽娜·艾利肯江、张扬报道。9月8号，2026年克莱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莱玛依站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赛事主旨、竞赛设置、特色亮点、服务保障、配套活动等核心内容。2026克莱玛依马拉松将于9月26号中秋节假期期间鸣枪开跑， 作为我市重点培育的体育品牌，该赛事今年已是连续第四次举办，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赛事，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市文体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目前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已获得大 K 品牌、中国移动新疆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等30多家企业赞助支持。本届赛事秉持体育赋能城市、奔跑链接文旅、赛事温暖民生的办赛理念，锚定体育之城建设目标，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规模达7000人，并纳入跑遍大美新疆全域赛事体系。赛道沿用去年成熟线路，跑者从市体育馆东广场出发，途经克拉玛依之歌雕塑、市博物馆、克拉玛依大学城、克拉玛依科技馆等城市地标，并串联克拉玛依河景区、金龙湖公园等景观。跑者可在奔跑中领略我市石油工业文明与生态风光。在竞赛组织方面，本届赛事奖金总额大幅提高，在名次奖外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新增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团体赛，面向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开放报名。组委会邀约国内高水平选手参赛，配齐专业裁判队伍，构建专业选手、大众跑者、团体队伍全覆盖的竞赛奖励格局。赛事服务保障方面，卫健部门搭建全路段无盲区医疗救援体系，全力守护参赛跑者健康安全。交通实行分时分段管制解封，兼顾赛事运行与市民日常出行，引入智慧赛事服务系统，优化物资领取流程，配置赛道标准化补给，赛后提供拉伸恢复服务等，提升选手参赛体验。开设赛事官方训练营，分设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3个站点，由专业教练指导选手科学高效备赛。同时，我市同步打造多元配套活动，本届赛事举办期间，克拉玛依马拉松之夜将重磅回归，以歌舞音乐节目烘托赛前氛围，赛事博览会创新增设公益助农展区与助农直播专场，联动自治区网络达人推介本地特色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农的经济增量，并全新推出克拉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设置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鼓励更多市民加入健身行列。此外，发布会还揭晓了本届赛事的视觉形象设计，赛事奖牌、参赛服等产品深度融入克一号井、黑油山等标志性城市元素，进一步彰显克拉玛依石油城独特底蕴，全方位升级克马赛事 IP 体系。克拉玛依区委主要领导、市区文体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指导单位新疆马拉松及路跑协会、运营单位、赛事赞助商、参赛者代表及媒体代表等100多人出席本次发布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帅报道。9月8号，我市2026政务新媒体管理及新闻发布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全市各部门、单位新闻发言人、分管新闻宣传的领导以及一线业务骨干50人参加。此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全市新闻宣传工作领域的短板弱项，精准发力，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实战化的培训，培养造就一批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遇事能谋、问策能对的新闻舆论与文化建设中坚力量，进一步加强全市新闻发布与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期4天的培训将邀请来自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日报社集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行业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围绕新闻舆论工作形势、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新闻发布实务等板块展开系统教学，还将引入专业师资团队现场组织学员开展全流程情景化新闻发布会模拟演练，帮助学员在实战中提升快速响应与精准发声能力，进一步锤炼本领，积累经验，确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通讯员龚子威报道。9月8号，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克拉玛依区教育系统在市东财小学举办了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克拉玛依区46所中小学、幼儿园的500名教职工踊跃参赛，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喜迎专属节日。本次运动会由克拉玛依区总工会、区教育局联合主办， 共设置齐心协力、神笔马良、众星捧月、企鹅漫步等十多项团体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队伍热情饱满、斗志昂扬，参赛教师充分发挥团队协作、奋力拼搏的精神，比技巧、比团结、比毅力，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激情。据了解，克拉玛依区教育系统已连续三年在教师节前夕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为广大教师送上别样的节日关怀，传递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关爱。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滕健康报道。9月2号，市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小周（化名）返回克拉玛依。这名00后由此成为我市首位以在校学生身份完成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同时也是校区首例、全市第17例成功捐献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救治重症血液病患者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2025年3月，小周在校区红十字会的宣传动员下主动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他收到配型成功的通知。面对这份远方的生命托付，小周信守公益承诺，积极配合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全面体检等一系列准备流程。在自治区、我市两级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全程对接保障下，小周完成造血干细胞混血液捐献，为远方的血液病患者送去延续生命的希望火种。目前，小周身体状况良好，已返校正常学习生活。他表示，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机会，他依然会站出来。据市红十字会统计，目前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入库量达2547人份，累计成功捐献17例，其中有2名志愿者完成了2次捐献。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石峰。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9到30度。白简滩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万尔河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独山子晴间多云，风力3级，16到29度。金龙镇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3度。白口泉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2度。农业开发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6到32度。小拐晴间多云，风力3级，17到31度。五五星镇晴间多云，风力3级，17到32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渐晴，风力3级，19到30度。准东基地小雨转多云，风力3级，14到28度。马河气田多云渐晴，风力3级，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8: 让你看点好东西，
9: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8: 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0: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1: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2: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1: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2: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1: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2: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14: 昨日饮酒过度，
15: 对，我没
14: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6: 注射器，
14: 抢救，抢救，
16: 高压电击，纱布，
17: 老公，
14: 亲人，
17: 老公， 眼泪无数。
1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9: 幸好是做梦啊。
2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2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2: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3: 哎，
24: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2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2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7: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28: 爸爸，
27: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29: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27: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3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2: 怕不怕？
31: 就是怕。
3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2: 啊，那你劝过他吗？
33: 劝过呀，不听。
30: 孩子小，道理大。
3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3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35: 不能乱开车。
36: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3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才11岁。
3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5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弗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那李老师，从这期节目和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是不是把这一章的前面两句话提炼出来，再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学习？
2: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这个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啊，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英语讲叫 keyword 是吧？
1: 对对对，
2: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元素嘛，
1: 是
2: 讲的 Chinese 元素是吧？
1: 是
2: 中国元素。
1: 对，
2: 那么这个道这个字眼儿本身就属于中国元素之一。
1: 对，很多人都知道，外国人也知道道。
2: 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你要是跟外国人交流，人说你喜欢什么，是吧？那你说我喜欢道，
1: 对，
2: 那人听完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很敬佩这个人，是吧？因为这个道这个事情呢，有点说不清楚，是吧？
1: 对，如果你喜欢道，说明你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2: 哎，而且呢，也说明呢，他属于这个叫做中国文化圈的粉丝了，
1: 是
2: 吧？我们现在讲哈，
1: 嗯，
2: 那这个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
1: 嗯，
2: 是吧？怎么去理解它？
1: 嗯，
2: 怎么去接近它？
1: 对，
2: 怎么去把握它？
1: 嗯，
2: 怎么把自己的生命和道融为一体？
1: 嗯，
2: 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很有讲究的，
1: 而且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生的重要的课题。
2: 对，所以呢，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呢，这个前半部分实际上呢，主要是讨论的道的问题，
1: 是
2: 叫《道经》和《德经》嘛？
1: 对。
2: 那么这个这一段话呢，也可以说是《道经》的这个最后一段话了。
1: 可以说《道德经》的是《道经》的总结了吧？《
2: 道经》的一个最后一段话啊，
1: 是
2: 某种意义上讲，所以他讲呢，这个道的特质什么呢？叫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吧？这个，他本身呢，并没有主动的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想法和做法，
1: 对，
2: 是吧？但是呢，和我们的生活呢，却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啊，处事待人接物也好啊，是吧？我们生命的本源也好，外在的山河大地也好，是吧？都是这个和道是紧密相关，或者说呢，道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2: 啊，那作为一个君王，如果能够守住这个道，那他这个国家的管理啊，也可以很顺畅的进行，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众呢，都可以过得安定、祥和、幸福、美满。
1: 对，那如果我们个人守住了道，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自化了？
2: 生活也会很幸福很美满。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去守住这个道呢？
1: 对呀，
2: 怎么守法呢？
1: 怎么样过有道的生活？
2: 怎么过符合道的生活？
1: 对
2: 吧？我们上一期也探讨过，这个道呢其实指的就是规律了。
1: 对，
2: 那我们怎么去能做符合人生规律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个减少很多的我们讲挫折，是吧？浪费，是吧？这个不要走弯路，
1: 是
2: 吧？因为人生其实最恐惧的呢，不是无路可走，
1: 而是
2: 经常走弯路，是不是？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看见别人都在走呢，我们也去急于走，是吧？看见别人在那跑呢，我们也开始跑。
1: 我们总认为啊，就是大家多数人走的路就是最安全的路。
2: 对，
1: 其实不一定嘛。
2: 其实那他有几种情况，你看别人都在走，是吧？我们也跟着走。那他走的时候呢，他是方向正确，我们走呢可能方向是不正确。
1: 我们就成了随大溜了，
2: 对吧？那别人都在那跑，我们也跟着跑。他跑的时候呢，跑到了光明大道上，我们可能跑到了黑暗的深渊。
1: 那为什么随着大家走，别人对了，我们就错了呢？
2: 随大家走呢，也不见得就是我们就看明白了，是吧？
1: 哦、
2: 因为随大溜也不见得呢都是，很正确的，是吧？我们经常讲，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潮，社会的风潮呢，如果说是受到了这个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追名啊、逐利啊，是吧？那有时候可能的话，过多少年之后呢，一下又翻过来了。
1: 对呀、
2: 走极端嘛。
1: 对，
2: 要不是极左，要不就极右，是吧？
1: 嗯、
2: 我们经常讲，那走到极左了，走到不行了，又回过头来了，就走错了。
1: 嗯、对，
2: 所以有时候呢，这个随大溜呢，也不见得就是都能保证正确。
1: 哦，
2: 所以呢，这个能够守住道，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怎么能够守住道呢？啊，用什么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减少生命中的浪费，少走弯路，
1: 对
2: 是吧？其实最好的方法呢，我觉得就是汲取前人的经验。
1: 哦，是不是我们就要多读古书啊？比如说我们圣贤人留下来的经典。
2: 哎，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祖先，人类祖先千百年来积淀一些好的经验，要把它学习。
1: 哦，
2: 啊，因为那个我们往往其实有这样一种，我个人认为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有一个体会了。
1: 什么体会？
2: 我们总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呢，比古代要先进。
1: 是我们经常说古代什么这个落后那落后的，
2: 对吧？我们经常讲，你看说你古代你有汽车吗？
1: 啊，古代有飞机吗？
2: 啊，对，你古代能够有宇宙飞船到天上去飞行吗？
1: 古代有电脑吗？
2: 对，我们有那个现在还有很多的什么手机啦，说无线电话了。以前讲法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是吧？
1: 嗯，
2: 现在的话不出户都能知天下事了。
1: 对，
2: 拿个电脑，拿个手机上网，这个。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4: 乌鲁木齐市今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3: 者，铁路货运量达1.7亿吨。
4: 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启动。
3: 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有序推进，3.5亿立方米生态水润泽塔河下游绿色走廊。
4: 可可托海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走进矿山公园，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谢依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教育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格局性变化，各族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 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新疆教育肩负着新的使命，承载着新的期待。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胸怀国之大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

0: 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新疆台消息，今年一月至八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7亿吨，同比增长4.2%。今年以来，新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对大宗物品需求持续增加，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入实施稳大宗增百货战略，大力拓展物流总包，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加快培育雪莲速运加物流品牌，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系列产品矩阵，依托途径快速班列拓展江鲜外运业务，稳定组织江缅外运、江粮外运班列，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8月17号，一列装载着200多吨新煤的型8756次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站启程，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这是继今年7月18号新疆开通全国首条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乌鲁木齐三平站至西安国际港站线路之后，首次在南疆开通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线路。除了创新运输模式，新疆铁路挖潜提效，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提升运输保障能力。煤炭是铁路运输的压舱石，今年国内市场对煤炭需求旺盛，新疆铁路部门抢抓机遇，大力开拓江煤外运业务。铁路部门大力实施扩能改造，增加运输能力。8月29号，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物列车通过察哈全站，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截至目前，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明显加强。此外，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人员走访煤炭市场上下游企业，常态化摸排厂矿企业生产、发运、销售全链条情况，精准匹配企业运输需求，创新实施直通矿方、铁路、用煤企业三方物流总包模式，开行跨局循环班列，促进江煤外运量稳中有增。
0: 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一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请听报道。
2: 上周末，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及标杆品牌占比超40%，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总经理杨建江告诉记者，
3: 开业首日30万人次的客流量，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记录。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2: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8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1000余家商户入驻。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融合。新疆出色大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总监李曼丽，
4: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2: 为了让大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校办城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1:1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
4: 主动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

0: 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客商来乌菜谈。
1: 创新制造看新疆，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昌吉州化工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粒粒白色的生物降解树脂颗粒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产出。公司产品研发服务部主任马军告诉记者，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3: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的，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碳排放。
2: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刘江斌，
4: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2: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刘江斌，
4: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5: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援疆工作中，广东通过选派名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汇集受援地师生。请听报道。
6: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援疆教师张华经常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援疆教师搭建师徒结对平台，通过传帮带帮助本地教师快速成长。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教师严慧斌从中受益匪浅，
7: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现在语文课堂形式更为丰富，学生参与热情高涨，教研组交流教法，钻研课堂，教研氛围越来越好。
6: 援疆教师张华，
8: 新招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课呢，我们是要经常的去听，老师们作业布置我们也要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
6: 除了师资培养外，广东援疆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疆支教，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越疆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一场书信结对活动温暖开展，由东莞理工学院支教教师组织的万里越疆手拉手共绘中华同心圆活动，让越疆两地青少年以信为媒，分享生活见闻、地域特色与成长心声，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两地常态化书信往来已开展20多次。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学生乃兹拉·阿布杜瑟米刚刚收到广东小伙伴的回信，满是欣喜。
9: 广东的弟弟妹妹，谢谢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在信里给你们介绍了我们这边的美食特产，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
6: 广东援疆驻兵团第三师大学生实习支教团队员江楚伟，
10: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在书信中彼此鼓励，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1: 今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1: 主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机器人舞蹈精彩亮相，灵动的舞姿引来阵阵喝彩。

0: 巴州科协带来的音乐情景剧《闪光如你》，生动再现了科普母亲扎根基层、奔走乡村、开展科普宣讲的感人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科普展示区域，17个中国农技协新疆科技小院、新疆航空运动协会以及应急、消防、气象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集中展示了一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科普成果。科普大篷车成为青少年的热门打卡点，微儿防灾体验、趣味科学小实验、机器人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亲身操作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奇妙。乌鲁木齐市121中学6年级学生冯子涵告诉记者。
1: 体验了消防安全演习以及深海电梯，通过科普月的活动，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我希望中国的科技以后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
0: 自治区科协秘书长、科学技术普及部南疆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利肯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7月启动筹备，9月集中开展，将持续至10月中旬。
2: 截至目前，全疆累计报送了各类科普活动是1560多场次，活动覆盖了校园、社区、乡村等等，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开展，在全疆营造起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整合各方科普资源，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
3: 9月8号，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境内，滋养阿拉干胡杨林，并汇入台特玛湖。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持续守护塔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安全。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的报道。
4: 在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域，成片胡杨枝繁叶茂，红柳、萝卜麻、甘草等半生植被蓬勃生长。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碧波荡漾，湿地水域稳定，芦苇丛生，水鸟盘旋栖息。此次输水分两个阶段，春季第一阶段已于3月完成，第二阶段充分利用汛期洪水，在缓解上游防洪压力的同时，抢抓胡杨集中落种繁育关键窗口期，为下游荒漠植被补给生命之水。输水采用双河道长砾石运行模式，沿线生态闸按需开启，以河道输水结合漫溢补水，精准浇灌阿拉干片区胡杨林，兼顾林区灌溉与台特玛湖湿地补水。若羌县护林员希尔扎提艾泽斯告诉记者，
5: 这几年气候也改善了，沙尘暴变少了。
4: 据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监测，多年持续输水成效显著，塔河下游两岸1公里范围内平均地下水位从治理前的8到12米回升至2到4米，水质持续改善，植被物种从17种增至81种。若羌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
6: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区域地下水位也在持续回升，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7: 眼下，轮台县4.65万亩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请听轮台台记者康新平的报道。
8: 走进轮台县哈尔巴克乡香梨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梨树上，圆润饱满的香梨压弯枝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工人们轻摘轻放，小心翼翼把成熟的香梨采摘入筐，随后按照果形大小进行分级分拣，确保果品品质。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香梨果形端正，果肉脆嫩，糖分充足，商品果率较往年稳步提升。种植户邓万明告诉记者，
9: 今年我家香梨长势很不错，品质也好，现在已经开始采摘，外地客商提前过来对接收购，不用凑销路。
8: 为保障乡里采收工作，轮台县各乡镇提前谋划部署，组织乡镇干部下沉各村梨园一线，现场指导果农规范采摘操作，科学分级分拣，并强化采后保鲜和入库管护技术培训，从田间到仓库全程把好质量关。轮台县哈尔巴克乡三级主任科员艾海提努尔告诉记者，乡里采摘工作将持续至10月中旬，
10: 全程做好采摘指导、签收对接、用工协调等服务工作，指导广大果农把握采摘时段，规范操作，及时把特色

0: 邻国前夜打造成群众的福命增寿前夜。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为确保本次赛事安全有序推进，乌鲁木齐市多措并举为赛事提供全方位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2: 9月9号上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马拉松仓储中心，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服装、饮用水、号码牌等参赛物资进行分拣、封装与核验。公司总经理严宝才告诉记者，本次马拉松赛事，新疆顺丰承接全套物流保障，涵盖参赛包转运、选手存衣、赛道物资投放、现场应急支援、完赛包分发以及赛后物资回收等全流程服务。
3: 提前40天就开始了统筹安排，调配了160余台的保障的车辆，也安排20多名调度人员，全程来盯控整个车辆的运行。组建了150人的保障团队，负责整个物资的接收、分拣，还有赛包的转运和现场的装卸。
2: 本次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总规模1.5万人，创历届之最。其中疆外参赛选手占44%。交通出行方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提前确定赛事专线规划及车辆配置，统筹运力调度与应急保障，全力护航选手出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刘珊珊介绍，本次赛事共设置6条赛前接驳专线、5条赛后专线和2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
4: 专线发车时间为早上5:10到6:20，全部直达会展中心安检口，由珍宝巴士公交集团分工承担运力，配置共计270辆公交车，同时配置80辆应急车辆、4辆拖车，确保交通服务保障到位，方便参赛选手就近乘车前往赛场。
2: 本次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将为参赛选手定制专属运动健康补给包。公司市场部部长李云。
5: 跑者呢，在高强度的运动过后，容易气血消耗，身体疲惫。那么本次赛事包内配置了我们的16-不夜糖浆、酸16如梦饮这两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
6: 9月8号晚，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2026年中国诗歌之城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四届诵读大赛总决赛，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7: 赛在开场舞《凯歌进新疆》中拉开帷幕，随后十支队伍分别携带《长征永远在路上》《远方》等10个作品登台比拼，最终由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办事处带来的作品《红铁》获得1等奖。这一作品带领观众重温烽火浴血的抗战岁月，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的英雄气概，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作品《红铁》主演新城街道7社区党委书记白冰。
8: 我们回顾了曾经的那段悲壮的岁月，让我也是感慨万千。作为军垦第四代，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的一代代传承下去、弘扬下去。
7: 现场观众刘佳怡。
9: 这次的诵读大赛呢，形式丰富多样，不仅回望了我们长征的岁月，也礼赞了兵团的精神，让我更加懂得了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也会从这些节目中汲取力量，继续在兵团的这片土地努力奋斗，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比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在石河子市上下掀起参与热潮，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众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复赛的比拼，最终从300多个报名作品中选出了10部作品进入总决赛。据了解，石河子市自2023年启动实施诵读工程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诵读活动630多场，汇集职工群众60多万人次，形成周有活动、月有展示、季有演出、年有大赛的常态化机制，全民诵诗、全城诗韵氛围日益浓厚。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卫星。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诵读工程文化品牌，常态化的开展经典诵读、诗歌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根据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供给，让诗韵、 浸润均可名城，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十二个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这段时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红色工业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在这里触摸工业遗迹，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的报道。
12: 作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可可托海镌刻着完整的工业遗址与厚重的矿业发展史，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探访三号矿脉，探秘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在沉浸式游览中感悟可可托海精神，接受红色教育洗礼。广东游客欧连成：
13: 为国家建设，为两代一心，艰苦奋斗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这一代人就是不忘初心，发扬他们的这个精神。
12: 近年来，可可托海依托红色资源、工业遗存和生态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新业态，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14: 2020年，截至目前，可可托海已接待辽向游客20,000余人。景区紧紧围绕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可可托海精神，努力将可可托海工业旅游片区打造成全国性的红色工业旅游抗业圣地。
6: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成群灰鹤在此驻足停歇，觅食补给，湿地内呈现鹤舞碧水、万鸟翔集的生态美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15: 这两天，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浅滩与芦苇周边，灰鹤成群结队，有的低头寻觅水草、昆虫等食物，有的伫立浅水区梳理羽毛，还有的振翅盘旋于湿地上空。清亮的鹤鸣此起彼伏，南京游客留言不时拿出相机记录下眼前美景。
16: 我们远道而来到新疆欣赏风景，目前正值候鸟迁徙季，马纳斯湿地环境优美，荷花正盛开着，很多候鸟在此歇息补给，成群的灰鹤在头顶上飞翔。
15: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能量补给站。每年春秋迁徙季都会迎来大批候鸟过境栖息。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生态补水等生态修复举措，湿地水域芦苇植被持续恢复，充足的食物来源、安全的栖息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候鸟来到这里。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介绍，
17: 今年迁徙来湿地公园的灰鹤较往年来得早，数量也比较多，初步监测现在已经达到了近3000只，要加大保护的力度，确保这些鸟类在湿地公园生活的安全。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6到26度，
1: 阿勒泰多云，17到28度，
6: 塔城多云转晴，14到30度；
1: 伊宁晴，15到31度；
6: 博乐晴，15到28度；
1: 克拉玛依晴，19到29度；
6: 奎屯晴，15到31度；
1: 石河子晴，14到30度；
6: 昌吉多云，17到30度；
1: 哈密多云转晴，16到30度；
6: 吐鲁番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
1: 库尔勒晴，16到28度；
6: 阿克苏多云，15到25度。
1: 阿图什多云，15到26度。
6: 喀什多云，16到26度。
1: 和田晴，15到29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6到2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杜浩，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鲁士听客户。
18: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9: 宝贝儿， 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

0: 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0: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7: 你等一下啊。
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7: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8: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0: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呀。
11: 当城市卸下喧嚣，当星光点亮夜色，这里是 FM 92.6综合广播夜读美文，用文字治愈时光，用声音温暖心灵。一页纸藏着山河远阔，一段话道尽人间温情，我们甄选经典美文，原创随笔，在静谧的夜晚陪你穿越文字的旷野，遇见柔软与力量。此刻让浮躁归于平静，让心灵归于安宁。夜读美文，与你共赴一场文字的温柔之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三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之夜读美文。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夜色缓缓落下，灯火温柔如常。在喧嚣落幕之后呢，我们与文字相逢，与内心对话。明天呢，我们将迎来教师节，那今夜我们把文字与敬意献给每一位引路人。
1: 快乐为我伤心流眼泪，
0: 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总会遇见一些老师，他们未必光芒万丈，却始终温暖有光。回望岁月当中，老师是课堂上循循善诱的讲解，是作业本上一笔一画的批注，是在我们迷茫的时候一句提点，是失意的时候一番鼓励。他们把知识交付给我们，也把做人的道理悄悄地种进心底。有人说，教师这份职业做的是照亮的工作，不求所有学生都能够铭记自己，只盼望少年们学有所成，奔赴更远的山海。粉笔染白鬓角，岁月写满辛劳，一届又一届学生奔赴四角，而他们依旧守着一方教室，静待花开。当然了，师者也不只是站在讲台上的

人，生活当中指点过我们的前辈，困境当中点醒我们的长辈，读书的时候教会我们道理的文字，都可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老师。所谓师恩，是遇见，是启发，是成全。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朗读者魏淑珍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我的老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克勒玛依朗诵社会员魏淑珍。晚风浅浅，夜色安然，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静，总有一些温暖的文字能抚慰人心，治愈时光。人生漫漫，我们一路成长，一路遇见，最难忘的是三尺讲台的守望，最珍贵的是润物无声的师恩。今天晚上我想和大家共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我的老师》，在朴素真挚的文字里感念师者初心，致敬我们生命中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引路人。汪曾祺，我的老师。小时候非常淘气，简直是个混世魔王。我们的高小是全县最好的小学，校规很严，学生却很野。我调皮捣蛋，上课说话做小动作，是老师办公室的常客。几乎所有老师都不喜欢我，唯独我的国文老师高北明先生待我格外宽厚温和。高先生清瘦斯文，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干净朴素，从容儒雅。他说话轻声慢语，从来不会厉声训斥学生，眉眼之间总是带着温和与包容。他教书极其认真，每一篇课文，每一段文字，他都会细细讲解，娓娓道来。枯燥的古文经由他的讲述变得鲜活生动，有景有情。不讲空洞的说教，只教我们读懂文字，读懂生活，读懂人间温情。年少顽劣的我素来散漫，唯独高先生的课愿意静心聆听，因为我知道这位老师的心里装着平等与善意，装着对每一个孩子的珍视。我作文思路开阔，下笔随意，却常常字迹潦草，卷面不整。别的老师多有批评，唯独高先生从不苛责我的浮躁。他总会一字一句读完我的习作，认真圈点批注，耐心指点得失。他常常在班上朗读我的文字，温柔鼓励，少年自有灵气，好好读书，未来可期。就是这一句温柔的肯定，照亮了我的少年时光，也悄悄在我心里种下了热爱文字、坚持读书的种子。高先生一生清贫，生活简朴，却满腹诗书，心怀坦荡。他不慕浮华，不逐名利，一生所愿唯有教书育人，静待桃李成荫。他教我们识字读书，更教我们善良宽厚，真诚待人。他让我懂得真正的师者不在于严厉管束，而在于温柔唤醒；不在于苛求完美，而在于包容成全。年少懵懂，不识师恩厚重， 人至中年，回望来路，才深深懂得，人生最幸运的事，就是年少遇良师。是他们以三尺讲台为天地，以一支粉笔写春秋，用平凡的坚守点亮无数孩子的前路，用一生的耕耘托举起一代人的梦想与远方。平凡岁月，平凡师者，却给了我们最不凡的力量与光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完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老师，我的内心满是温暖与感动。先生的文字平淡质朴，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尽了最纯粹的师生情。真正的好老师，从不是高高在上的训导，而是温柔的包容，耐心的等待，无声的成全。他们默默耕耘，不求声名，不图回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把青春与热爱全部献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人生路上有幸遇良师，是一生的福气。在此，谨以此篇美文致敬天下所有尽心传道、细心育人的领路人。愿陶。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唐文英。今天我把《桃李春风》致敬引路人，分享给您听。作者佚名。夜色缓缓漫过城市，晚风轻扬，又一次想起那一句“桃李春风，致敬引路人”。人的一生，总会遇见许多引路人，他们未必光芒万丈，却愿意在我们迷茫懵懂的时候，点亮一盏微光。有的是三尺讲台上的师长，也有的是生活路上相逢的良师。他们以真诚作灯，以教诲为路，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还记得年少时光，我们像一株株尚待生长的桃李，带着青涩与莽撞，对世界充满好奇，也常常陷入困惑与彷徨。是引路人耐心拨开迷雾，为我们讲解世间道理；是引路人在我们失意低落时给予鼓励与包容，在我们骄傲浮躁之时又亲身提点，教我们懂得谦卑与自省。一支粉笔燃尽风霜，一方讲台承载岁月，多少个灯火通明的夜晚，他们伏案耕耘，在书页间写下批注，在岁月里默默守望。他们传授知识，更教会我们立身做人，教会我们心怀善念，坚守本心，教会我们不惧风雨，勇敢奔赴远方。他们不求轰轰烈烈的回报，只愿看见一棵棵幼苗慢慢长成挺拔的模样，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我们告别年少，奔赴各自的人生山海，走过风雨，历经世事，才慢慢读懂那份恩情。曾经以为平淡寻常的叮嘱，回首望去，皆是沉甸甸的期许。那些话语如同和煦的春风，悄悄浸润心田；那些温暖的身影如同暗夜星光，长久照亮前行的路途。世间最美的风景莫过于桃李芬芳，世间最珍贵的相遇莫过于得遇良师。引路人是春风，是暖阳，是漫漫征途上的一束光亮。他们把自己的光和热无私地赠予后辈，而后默默站在身后，目送我们奔赴星辰大海。

人生长路，我们会不断遇见新的风景，也会不断回望来时的路。那些来自引路人的教诲早已融进骨血，成为我们前行的力量。纵使相隔山海，岁月变迁，那份感念始终不曾褪色。桃李不言，下自晨曦，春风浩荡，感念师恩。愿所有的引路人岁岁平安，万事顺遂。愿我们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心怀感恩，砥砺前行，把这份善意与光亮继续传递下去。愿桃李沐春风，岁月皆安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克拉玛依市戏剧家协会朗诵社的朗读者周培英。今天我把作者碑林路人的文章《掌灯的人》，常被朗诵圈别称诗者如灯，分享给您听。人生这趟旅途，我们总会遇到迷茫求索的时刻，总有一些人默默站在前路，像一盏灯，为我们拨开迷雾，指引方向。作家碑林路人的散文《掌灯的人》，把老师、师长、

所有的引路人比作掌灯者，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满含真诚的感恩。接下来请收听这篇温情的文字，掌灯的人。黑暗的路上，总有人勇敢地在前面为我们掌灯，这些灯照亮了生命的路途，引领我们走向文明之光。母亲是第一个为你掌灯的人，她牵着我们的手，带我们认识未知的世界，走过很久很久的路，才放心地把我们交给了这个复杂的世界。人这一生总在黑暗中求索，一路走来，你总会遇见许许多多为你掌灯的人，他们或许是你的老师，或许是你的好友，也或许仅仅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一个不曾谋面的智者。在我最孤寂迷茫的日子里，我喜欢在书籍里寻找启迪心智的灵魂，唯有与智者为伍，寻找光明的方向，才不会迷失。我知道，在我前行的路上，站着无数个为我掌灯的人，他们用自己身上的光芒，照亮了你迷惘的行程，让你的灵魂不再孤单。为你掌灯的人，是你生命的贵客。它让你在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我相信，在每一条求知的路上，都有智者静静地站在那里，以生命为火，引领我们走向光明。这世上总有人能与你在灵魂上相遇，或许你们不曾相识，或许一辈子都不需要谋面，但他们悄悄为你长起了心中最亮的一盏灯。感谢那些为我们掌灯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朗读者管明玲。今晚为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桃李春风》，致敬引路人。桃李春风，致敬引路人。一支粉笔，书写四季耕耘。三尺讲台，孕育万千桃李。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正是一代代引路人，以光为炬，照亮后辈前行的漫漫长路。所谓引路人，不只是传道授业的师长，更是人生旅途上的点灯人。他们不求轰轰烈烈的回响，只愿把学识、风骨与善良悄悄种进少年的心底。课堂之上，他们拆解知识的迷雾，解答懵懂的疑惑；生活之中，他们包容年少的莽撞，抚平迷茫的焦虑。不求全部回报，只盼我们脚下有路，眼中有光。寒来暑往，岁月流转，青丝慢慢染上霜白，换来桃李满园，次第花开。春风吹过大地，遍地繁花，每一朵盛放都藏着曾经的悉心浇灌。他们不站在鲜花中央，却甘愿做托举繁花的泥土，默默坚守，无私付出。人生漫漫，我们总会遇见这样的引路人，或许是谆谆教诲的老师，或许是指点迷津的长辈。他们用言传身教，教会我们正直、勇敢与担当。正是有他们的指引，我们才得以拨开困惑，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春风岁岁如约，师恩岁岁难忘。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引路人致敬，感谢你们以初心守望，以热爱浇灌，以微光引路。愿岁月善待，愿春晖常在，愿满园桃李皆不负苦心栽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朗读者张东风，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首小诗，题目叫《仰望园丁》。你用火一般的情感，温暖着每一个同学的心房，无数颗心被你牵引激荡，就连你的背影也凝聚着滚烫的目光。你不是演员，却吸引着我们渴求知识的眼光。你不是歌唱家，却让知识的清泉叮咚作响，吟唱出动人的乐章。您不是雕塑家，却雕琢着青春灵魂的模样。老师啊，我怎能把你遗忘？镌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能不朽，铭刻于青石上的姓氏也未必百世流芳。老师，你的名字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这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您的话语充溢着诗意，您的思想蕴含着哲理，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曾激起多少美妙的涟漪。您坚守真理，恪守廉洁，把这当作立身行事的信条。您是万千学子心中至高的楷模。我敬仰伟人，敬佩名士，可我更愿把满腔的敬意与赞美献给一位平凡的人，我的老师。您对我们谆谆言教，更以自身言行树立榜样。您的叮嘱、期许乃至教诲，一经道出，便指引我们前行，总能让我们心悦诚服，自觉追随。这便是你屹立在我心中的伟岸模样。在我心目中，您是最严厉的父亲，又是最慈祥的妈妈。您高尚的品格与风骨，永远在我记忆的深处珍藏。啊，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唯有这熠熠生辉的称谓，拥有大海般的丰盈，蓝天般辽阔的力量。老师，这光彩夺目的名称，像一颗灿烂的明星，永远高悬在我们胸中。您像红烛，受人爱戴，令人敬仰。有人说，师恩如山，因为高山巍巍，使人崇敬。我还要说，师恩似海，因为大海浩瀚，无可丈量。纵使岁月染白我的双鬓，我依旧会发自肺腑、深情地呼唤一声"老师"。

敬业不必多么隆重的赞美，或许只是一句简单的谢谢，一份藏在心间的感念，感恩每一份教诲，感恩每一次善意的引导。愿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师者被时光善待，平安顺遂。一切我想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接下来呢，也分享一段文字送给所有的老师。一支粉笔写尽古往今来，两袖清风，静待桃李芬芳。教育是一场温柔的坚守，你播撒种子，静待草木生长；你点亮灯火，照亮前路茫茫。或许岁月会模糊记忆，可那些曾经的教诲与鼓励会长久留在我们的生命里，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师恩如灯，不必时时相望，却始终照亮远方。眼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

0: 放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哪？
3: 嘿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9: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啊！
1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11: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12: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13: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3: 你认为最美的风景在哪里呢？有人说在高山，有人说在大海，有人说在繁华的都市，有人说在宁静的山村。最初我们都以为最美的风景在虚无缥缈的远方，我们期待与远方相遇，不辞万里。等我们回到家里，才发现最美好的地方就在我们身边，指尖可以触碰到的地方。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陪伴您一起发现身边的美好。
6: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FM92.6，我的 FM 最流行。

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想为大家介绍的歌手名字叫做西林娜依高，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进行打卡互动，可以点播一首你认为西林娜依高演唱的你很喜欢的歌曲的名字。2022年中国好声音迎来了争议最大的一届，这一届呢，好声音舞台来了8位导师，其中4位导师身边都跟着一个青春导师，这些青春导师的身份呢，都是往期的优秀学员，有冠军张碧晨，还有人气学员吉克隽逸等等。他们有资格当导师吗？这样的一个质疑声也是不绝于耳，尤其是对新人西林娜依高。那时的西林娜依高刚通过了选秀节目成团出道，殊不知她在5年前就已经是那英组的亚军了，可她没有通过好声音出道，而是被封杀了。几年后呢，她以导师的身份重新站在了舞台上，她说，我是一个把野心写在脸上的人。

2019年，希琳娜依高登上了好声音的舞台。这一年是好声音改名为新歌声的第二年，导师有刘欢、那英、陈奕迅还有周杰伦。希琳娜依高决定再去参加一次。上一年她已经在新加坡参加了一次，可惜没有通过盲选。这一年她一鼓作气，带着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赢得了那英和陈奕迅的转身，他选择了加入到了那英的战队。在之后的对决当中呢，希琳娜依高慢慢地褪去了稚嫩，走向了成熟。和梁博合作的《男孩》这首歌曲，流行加摇滚，很适合他的烟嗓。这么多年过去，这个片段依然在网上被疯狂地转载。

后来，希琳娜依高以一首非常完美的英文歌曲展示了她的声线优势。在与刘欢战队朱婷婷的对决当中呢，51位的大众评审，她获得了49票的成绩，打破了张磊保持的47票的记录，成为了2017年到2021年5年间最高纪录保持者。创造了这样好成绩的她，也不过是一个高三的学生，被淘汰的那一场。场比赛，那英抱着他说：“你永远让我难忘，你是最棒的。”18岁那年夏天，希琳娜依高站在了鸟巢，唱了一首《拥有了喜欢自己的歌迷》。参加比赛的途中呢，得到了音乐学院的 offer， 并且呢是全额的奖学金。同时，墨尔本大学也递来了录取通知。本是幸运的夏季。他却陷入到了纠结当中。比赛之后签约了公司，公司给他安排了很多商演，让他自顾不暇，不得已推迟了1年入学时间。公司抓住了他年纪小不懂规则，给他安排的都是些小演出，有时候甚至台下的观众还在吃饭，他就被安排上去唱歌了。除了浙江台的一个晚会，希琳娜依高几乎没有登上过大舞台，她被当作了敛财的工具。1年后，她去了上了学，公司便把她的业余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寒暑假更是没有喘息的机会。她发现出道后的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学校的课业繁重，出席的演出自己不喜欢，她以公司协商被拒绝，他们拿一纸合约让这个还不懂社会险恶的小女孩无法翻身。希琳娜依高不再听从公司的安排，被封杀了，这就意味着她的演艺之路也许就要就此终结了。

这是西林那一高第一次一个人离开父母出门比赛。父母都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很注重对唯一女儿的培养。妈妈很喜欢西林那一，给她按照这个起了名字。从小西林就学习了三个舞种乐器，选择了钢琴，考过了英皇八级。小学上学一直在跳级。九岁那一年，西林到了新加坡上学，母亲辞掉了工作，全心照顾他。毕业考试获得了全校第一，保送到了新加坡最好的中学。第一次在新加坡参加少儿歌唱比赛，惊艳四座。14岁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全英文的原创环保歌曲，得了一个大奖，至今在新加坡图书馆里面收藏。可以说西林从小就一直在舞台中央，一直都是高光时刻。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就是好声音没能够过盲选，但他没有放弃，他一直说我要站在世界之巅。

为此，他的母亲劈头盖脸地骂了他很多次，让他戒骄戒躁。但他说到做到，第二年再一次站在舞台上走了很远。人生的第二个挫折就是被公司雪藏，可能是少年的无知无畏，他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儿。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写了一首《夜咒》，歌曲里面揭露了公司不合理的安排、受过的挫和对自己的鼓励。他唱着哭红的双眼、哀求的画面，谁能够听得见？但他又唱迟早有一天破茧能够成蝶。2020年，希林决定背水一战，报名了成团类的选秀综艺《创造营》，没有想到出舞台的一首歌曲就出圈了。甜美的长相加上磁性的声音，这反差获得了许多粉丝的追捧。那首翻唱的《喜欢你》获得了2亿的播放量，比第二名整整高了7000万。

高人气的他也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大多数呢都是关于相貌的，有人说他实力很强，长相却不像是女团，很多人接受不了他这张有一些异域风情的脸。他曾经问导师，他一直觉得自己挺好看的，在演艺这个行业里外貌就这么重要吗？秦海璐说，我得过很多奖，但是没有人夸过我漂亮，可那又怎么样，活得漂亮就够了。

每一次获得第一都让他更加的焦虑，有队友去寝室找他，十次有九次都跑空，每天都是最晚回寝室的，凌晨两点

出道后依然少不了非议，他写了一首《来你说》回应那些指责。他没有局限在团内发展，一直追寻自己的歌唱梦，参加了我们的歌与容祖儿、张信哲等等大咖合作，对他赞不绝口，为《有匪》《你是我的荣耀》等等热播剧献唱，发行了专辑《无》，大卖800万张。2022年，他带着自己的耀眼的成绩被邀请回到好声音的舞台，从被封杀到成为青春导师，他用了3年的时间。2023年春晚，希林娜依高与黄绮珊老师合作的《是妈妈是女儿》，让他一下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他又坚持，我非常确定。

这首歌曲在除夕夜让无数人红了眼眶，整整一年的时间，这首歌曲被反复播放了上亿次，他的实力再一次被肯定。希林很喜欢这首歌，他从小去留学，经常搬家，但是妈妈都会跟着他。他说他觉得有妈在的地方就有家。坐在电视机前的母亲哭了。火了之后，希林没有沉醉在名利当中，他说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比如音乐剧。他推掉了商务，将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剧上。本来两天的演出时间，他自己多去了六天。导演觉得很惊喜，看到他的表现，直呼他是天才。天才是1%的天赋加上99%的努力。放在希林那一高身上格外合适。他说他有站在世界之巅的野心，他不掩盖，永远野心勃勃地冲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如今提到新生代歌手，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他说他喜欢邓紫棋，永远热烈地唱歌。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哎，这张怎么样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要说话。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1: 是啊，真不错。
2: 真不错呀，
3: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4: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声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
9: 武吉大风不变形，各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0: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旧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1: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2: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3: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4: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5: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6: 成长是什么？
17: 妈，你别说了。
18: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3: 又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来尝尝，香不香？
19: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2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1: 看镜头啊！
20: 看镜头，
19: 三二一，
20: 茄子。
14: 妈，我走了啊，
20: 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把孩子送进国际幼儿园成了很多家长的选择。为什么幼儿园的小朋友要接受国际化的教育？家长又该如何选择国际幼儿园？
23: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采访了中幼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中国民办教育学会学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潘丽杰老师。潘老师您好。
24: 你好，小雨姐姐，大家好，我是潘丽杰，一直在做学前教育这个部分，今天很高兴能跟小雨姐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际教育这个部分。
23: 潘老师，说起国际教育，很多人呢就很难把它和幼儿联系起来，因为觉得好像国际教育就是孩子出去留学、出国深造。那您说为什么要让小朋友幼儿接受国际教育呢？
24: 我们现在国家呢，已经不断地在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
7: 也就是说对幼儿园这个部分呢进行了一定的相关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未来的话呢，咱们国家会有85%以上呢是这种普惠园，也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孩子能够接触到早期的教育。那么还有15%呢就是民办园，高收费园。但是这种高收费园的话呢，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是这种国际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幼儿园。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的话呢，那我们3到6岁孩子呢，未来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儿童。那么全面发展的儿童的话呢，他一定要接受什么？一定要接受国际化的发展。所以说您的孩子不管他未来往哪个方向走，那么这个孩子的培育一定是在这种国际化的状态下进行培育的。
0: 潘老师，我知道您是长期致力于幼儿园的研究，那您能给我们一个定义吗？什么样的幼儿园能够称为叫国际幼儿园呢？
7: 这种民办的国际型幼儿园的话呢，它不仅仅是从教育理念上，还有从软硬件上，那还有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办学的标准和孩子这样的一个视野的开拓，甚至就到我们的一日的生活当中，把各国的和各民族的这样的优秀的文化传统融合到这样的一个教学里面，这样的元素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称为国际化。
0: 对硬件软件有什么要求吗？
7: 比如说我们对这种软件的要求当然就是指课程了，那课程这个部分的话呢，比如说目前国内的话，像我们早期有这样陈鹤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教育理念，那么在国际上的话呢，那教育理念就比较多，那像比如说REGIO 的教育，现在家长们都比较知道像这种蒙氏教育，那这样的一些教育体系的话呢，在国内的这样一个整体实施，可能它就更多的是这种国际化的一个理念的发展，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国际化的这样理念到国内之后呢，我们需要一个落地，因为我们中国太大了，东南西北他可能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同，所以呢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落地式的这样的一个把它转换成本土化，也就是说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这样的一个融合，要进行这样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融合才能够实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0: 像老师的配备，我觉得现在是社会上关注度比较高的部分，
7: 像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民办园呢，基本上就是3个老师2教1保，那么在国际化幼儿园的话呢，基本上它会有4到5个老师，或者是有专门的一个外教老师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备。所以呢像在师资这个部分的话呢，往往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失，很多国际园现在还不能够完全达到每个班5个老师这样的一个配备，差不多的话呢就是4个老师，那么它减少了班额，比如说我们的普惠园呢是30个孩子，那么它的班额减少呢可能就是20或者是15个孩子为一个班额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配备。
0: 其实在于很多的家长来讲哈，他们没有您研究的那么深，因为您是专业人士嘛，很多家长说起来呢就是有外国老师在这个幼儿园就叫国际幼儿园，其实这个是太片面一个看法了哈。
7: 对，这就是一个误区嘛，有很多幼儿园呢像一些普惠的民办园，小型的这种民办园呢也会有外国老师，也会有外籍的教师，然后进入这样的一个整个教学，比如说他一周会有2次课或者3次课的这样一个英语教学，他并不是说你实现了英语教学或者有个外籍人他就能够完完全全是符合于这种国际化了，他只是你让孩子掌握了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和一个标准而已。所以呢像这样的老师呢，还有一部分的老师出现的问题就是外国老师呢，他比如说他的这种师资啊，或者他在国外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从业的履历呀，也会出现这种鱼龙混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未来的话呢，就是家长们在选择国际型幼儿园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要看的是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口碑。
0: 对于我们的广大家长来讲，其实如何选择一所适合的国际化的这个幼儿园是特别重要的哈，
7: 是
0: 啊，怎么选啊，怎么能够擦亮眼睛能够选到既符合孩子生长要求的又比较方便的，而且教学理念呀又都非常好的这样的幼儿园，您给家长出出主意。
7: 那我觉得在选择这样幼儿园呢，主要是要考虑3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幼儿园和家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第二个呢就是幼儿园的软件，第三个呢就是幼儿园的硬件。那刚刚呢我们也在提到了软件和硬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所以说在孩子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呢，就是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一定要不是比的是他课程啊，他课程有多重要，家长也不用过多的去纠结于他的什么办学理念。

0: 那你一定要去选择一下它的这个园所，它和国外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交互和学习，这种交流，它有没有过多的跟国外的产生这样的一个交流？有的可能它挂着是一个国际型幼儿园，但是它一年也组织不了几次外国的一些专家教授到国内来进行这样的一些论坛呐、会议啊、交流啊、视讯呐、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这样的园所呢，你可能就不用去过多去考虑了。
1: 这个幼儿园也没有任何的这种交流，就是比方说带着孩子们到外面去看一看呀，或者是在国内的有一些这种交流活动哈。
0: 在这样的幼儿园的发展的话，它的国际化的这种重要性啊，对我们所有的孩子呢，都是有一个不断的让他这种终身学习和他自主性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像您刚刚说，如果说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些外教。然后呢，他也没有去一些什么国际一些交流，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寒暑假呀，或者是在正常的上课的时间呢，我们带到国外去参加一下他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一日流程啊，或者有爸爸妈妈亲子陪伴呢。即便如果没有这样条件亲子陪伴的话呢，那我们也在国内的这样的一日流程过程当中，让他享受到这样的外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介入，一个国际文化的一个介入，可能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呢，可能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和一个推动的作用。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哈，在您的工作当中看到了哪些幼儿园就是符合这样的要求哈？
0: 如果说那个做这种国际化的交流呢，就是一定是这种多元化的，也就是说跨文化教育和多元化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像我们有的幼儿园呢，它就在那个环境上有一定的渗透，比如说它给贴到国内的一些地图啊。你像我们有一个园所，它在第一层的时候呢，它先做的是以中国文化为特色。整个孩子们进入到一层的时候呢，一楼的时候呢，整体呢，他看到的就是国内的各个城市的地图，还有国内的各个少数56个民族的所有鲜明的这样的一些服饰和服装。然后到二层呢，他就开始，比如说是欧美的，整个欧美风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啊、装饰啊、国旗呀、还有它的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服饰啊，还有文化呀，还有一些不同颜色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呀。然后呢，再到3层的时候，可能它又是一个州的，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层，它会有一层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慢慢慢慢就让孩子形成了呢，他会不断的与各种这样的文化的一个交流，比如说在环创过程当中啊，还有咱们去角的这种玩具的投放，玩具的投放呢，以前就是我们见到所有都是洋娃娃，所有都是那个金发碧眼的这样的一个洋娃娃，它可以把这种布娃娃呀做成各种各样的肤色的，比如说有黑色的玩具娃娃，对吧？或者是有白皮肤的，或者有我们黄皮肤的。我们国内呢也有一位教授呢，他呢就做了一个中国娃娃。这个中国娃娃呢，它就体现什么呢？眼睛一定要是
1: 黑
0: 黑
1: 色
0: 色
1: 的，
0: 的，头
1: 头
0: 发
1: 发
0: 也
1: 也
0: 是
1: 是
0: 黑
1: 黑
0: 的，
1: 色的，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呢，它的服饰呢一定是中国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服装，或者是我们现在小孩子们穿的这种小背心啊、小短裤啊，让孩子真正的没有产生距离感，真正的觉得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是具有着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而并不是我们国际化之后，我们把自己的文化给丢失掉了。
1: 其实我们在借鉴国外之前，我们应该是先有自
0: 先把
1: 己
0: 自己
1: 的，
0: 的文化，对，
1: 我们先巩固起来哈，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文
0: 是
1: 化
0: 这
1: 自
0: 样，
1: 信，然后我们再去融合国际的。
0: 是，而不是一开始就把我们所有孩子让他这种崇洋媚外啊，我们多一点崇尚了这样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教育理念啊，国外的一个生活方式，而是我们真正的把中国的这种博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展现给孩子。让孩子呢先了解我们中国，因为一般的幼儿园创设的话，应该是在一楼的时候呢，就是小班，所以在他小班的时候呢，就先把中国的文化先让他能够去融合到自己的血液当中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让他去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融入。比如说还有呢，就是看他的一日活动了，这是最常见的，因为你孩子到幼儿园不是光是吃喝拉撒睡呀。我们可能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一天当中呢，还要有他不断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因为孩子在过程当中，在活动过程当中才能实现于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教学啊，深度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呢，你比如说我们美国的教育者啊，他就更认为是节日活动呢，是分享给孩子不同的风俗习惯的一个最佳的时机。那
1: 节日活
0: 对
1: 动。
0: 节日活动，所以不管是你做国际化教育，还是做哪一个方面的教育，家园共育是最重要的。因为孩子他离不开3个成长环境嘛，对吧？一个是家庭。

0: 一个是学校的园所，那么还有一个是社会。那真正影响到孩子的一定是家庭，
1: 嗯，
0: 所以说父母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教育的支持呢，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一个作用。国际化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做资源利用。
1: 嗯，为什么要做资源利用呢？
0: 做资源利用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家园共育嘛。有家园共育的过程当中呢，实现了社会和学校之间对孩子的这样的共育。
1: 嗯，
0: 真正实现了学校、社会和家庭三者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这样一个教育。
1: 没错，尤其是幼儿阶段哈，他们对家庭的这种依赖性就更强，
0: 是
1: 啊，因为他们离不开家长的呵护，
0: 是这样，
1: 他们年龄还很小，
0: 他离不开大家对他的关注，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些社区啊，还有公园呐、或者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还有呢，可以去一些博物馆呐、图书馆呐，然后进行这样的活动。
1: 嗯，
0: 甚至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阅读的过程当中，也完全可以国际化。比如说我们在给孩子讲的故事当中，可以选择不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啊，然后进行分享。那当然不能是今天我讲一个国家，明天讲一个国家，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阶段性的。啊，这个月我们学习的内容呢，可能就是某一个国家的。
1: 嗯，
0: 下个月呢，我们是另外一个国家的。
1: 就是让孩子通过这些绘本，通过这些阅读来了解多国家、多民族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哈，那些同龄的小伙伴在做什么，在干什么。
0: 是这样。
1: 嗯
0: 嗯，就是通过绘本的这样的一个阅读呢，能够让孩子怎样呢？让孩子知道他的那些小伙伴跟他接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他的同龄人，在那个生活的环境下，他是如何来处理一些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在翻译的一些绘本故事当中呢，每一个国家的这样的语言是不同的，但是呢，它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和教育的真谛是相同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本绘本啊，就是韩国的一个绘本，那当时正好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再进行这样一个引进出版。那这本绘本呢，当时是最最感染我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北极熊妈妈带着北极熊呢，在这样的茫茫的雪原当中去玩。在玩耍过程当中呢，忽然间呢，妈妈看见了猎人。所以呢，妈妈怎样呢？妈妈迅速的把宝宝呢就抱到了怀里，然后同时呢让他贴到了自己的胸前。这个时候呢，宝宝突然间伸出了手，捂到了妈妈的鼻子。就这么短的一个绘本，没有其他别的故事。而且文字很简短，大约有20页的这样的一个20页纸，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我刚刚叙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内容。
1: 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抓人。
0: 那我们就会有好多读者就会问他为什么去捂到了妈妈的鼻子？
1: 对，
0: 就大家就要留这样一个疑问，因为你们要知道啊，就是北极熊它是什么颜色？白色，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茫茫的这样的一个雪原当中呢，也是白色。猎人在找到北极熊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的鼻尖儿，因为他鼻子是黑色。
1: 嗯。
0: 那么有黑色的点在这样的一个雪原当中移动的时候，那猎人就会把枪瞄准他。
1: 啊。
0: 所以呢，那这个既是我们让孩子了解了北极熊的生活习性，
1: 它的特点，
0: 它的特点，
1: 嗯，
0: 同时呢，也了解了北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还让他了解到什么呢？什么是爱？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爱的教育的一个绘本，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多民族或者是多语言或者是多个国家的这样国际教育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那我想，我们给予孩子依然还离不开我们的核心的教育，就是给孩子更多的这种爱的教育
1: 啊，
0: 这种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爱的输出，让孩子呢能够真正感受到周边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对母爱的、对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回馈呀，让孩子们能够去理解什么为爱。
1: 嗯，确实这样的故事很打动人哈，相信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故事，他也能接收到了很多国际元素。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借鉴这样的国内的一些实例啊，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呢，他的幼儿园，他就是有少量的这样的一个外籍的幼儿。因为他在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就有这样的外籍的孩子，所以呢，有这样外籍孩子呢，他又没有办法把他分成一个班。啊，即便有办法给他分成一个班呢，他又没有办法的去让他更多的去融入到中国孩子的生活当中。后来园长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何必要去把他完全去做成一个外籍孩子的班呢？就把这三三两两个孩子放到这样的一个普通班当中去。
1: 嗯，
0: 让孩子们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交互，互相之间呢，他能听得到这种声音，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孩子在这种感官过程当中呢，他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两个人虽然说语言不通，但是孩子们之间就知道他想要什么。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班级当中来，那我们有外籍的孩子，即便他们语言不同，慢慢慢慢的，他们也会能够去理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呢，我们也还要鼓励什么呢？还要鼓励家长啊，多一点呢去带不同种的这样的国家的一些书籍啊，音像制品呢、到园所当中来。所以小朋友们听到很好听的这种什么，不管是英文的、法文、日文的，甚至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童谣啊、歌曲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时能够看到很多的这样多语言、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在孩子这样的一个陌生的语言啊，虽然他语言陌生，但是他对他这种音乐的喜好啊，歌谣的这种朗朗上口啊，他这样的一个爱好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就把这种国外的教育融入到他的骨髓当中去了。
1: 哎，其实对幼儿来讲，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的。它跟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都完全不同，因为我觉得幼儿阶段他真的是有他独特的这个年龄的特点的。
0: 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孩子在这样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经常在一日生活的过程当中，家长们也有很多时候也看到，每次我们出行，比如说五一、十一的时候，经常性的你会发现老师给你们留一个作业，对不对？留个什么作业呢？就是把所去旅游的照片让孩子带一张，然后到幼儿园当中来，
1: 来分享吗？
0: 对，有的园所做的比较好呢，他就会让孩子来分享。
1: 这种方式呢，就特别的符合国际的一些做法，因为我去到很多国家，他们都是这样的，就是让孩子们就暑假不留作业，包括小学、中学都是这样哈。那等到假期呢，让孩子返校的时候呢，就要带上 PPT， 就是你把照片都做成一个完整的 PPT， 然后等到开学的时候，第一节课、第二节课都是让每个孩子来讲讲你这个假期做什么了啊，什么事让你难忘的。其实这也是练习孩子们的口语表达的一种方式。
0: 对，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好的一点的园所呀，还有一些中小学呀，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教育者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中国的孩子在计算能力上非常强，可能他是在全球的话应该是站在首位，但是呢，他在这种创造力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拓展能力上啊，可能要比其他国家的孩子略弱一些，
1: 就是因为我们锻炼的机会少嘛。
0: 对，可能他的排名甚至就是比较可怕的排到了后几位。那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大量的这样的时间给予了孩子去做各种的数学题，各种的让孩子去进行了很多幼小衔接啊，我们为了应试然后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工作，没有让孩子呢去有他更多的发散性思维，甚至呢就是我们每次带孩子去逛超市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好的一个教育方式，但是呢家长呢也没有去过多的去重视。那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国际教育也好，还是我们去接受我们国内的教育，家长呢应该更多的从您自身出发，多一点的给孩子呢这样的一些教育的形式和教育的改变，而不要去只是一味的去追求学习而追求学习。
1: 家长在幼儿成长过程当中呢，所起的作用是特别的重要哈，
0: 是
1: 旁人无法代替的。
0: 是，
1: 那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能够建立这种国际视野？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家长首先呢，就是您不要只是看一下舶来之品，比如说看一下某一个国家，比如说一看，哎呦，日本的藤幼儿园，你看人家那个建设怎么怎么样好，然后某一个国家什么什么那个，或者他的某个大学的朋友啊，大学的同学呀，甚至他的一个什么同事啊，现在在某个国家呀，他的孩子接受了个什么什么教育，不要做比较，甚至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讨论这个话题和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我们中国的这样的悠远的一个历史文化已经传承到今天不容易，那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呢，发展到现在也很不容易，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包容心，包容什么？把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博大的教育理念呢，那我们去传承给孩子。
1: 家长怎么能够多一点给孩子国际化呢？您在这儿给家长朋友出个主意啊。
0: 好，比如说呢，那您要带着孩子去认识什么，一定要先认识一下我们的这种常识性的知识的认识。比如说什么常识性知识呢？比如说中国的厕所是什么样子，男生厕所和女生厕所是什么标记， 美国是什么样子？那如果你是

0: 一个有心的家长的话，一定要把孩子这些方面的知识给搜集和整理，
1: 还有很重要是吧？
0: 还有呢，我们对孩子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的一个学习呢，一定要是不是孩子到了那个时间段，到了初中上了初中之后，我们才学地理和历史。那我们更多呢，应该在孩子幼儿的阶段，就要去给孩子去阐述这样的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这就是一个跨国界呀。比如说，我们的埃菲尔铁塔。它是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印度，它什么样的一个动物是最多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澳大利亚什么动物是最多的？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问答知识，一个常识性的知识。那这些常识性的知识呢，就是不断的去给孩子多一点的灌输于我们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内容。那孩子在这样与人交流的时候呢，他会有不断的话题，然后跟着孩子去进行这样的交流。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世界地图，我们去买个地球仪，然后跟着孩子一块儿去指一指啊，认一认呐、啊。
1: 嗯，
0: 那还有我们前面说的，去给孩子读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绘本故事。
1: 嗯
0: 啊，那在读之前呢，你一定要点给孩子这个绘本的名字是什么，是哪个国家的，哪个作者。这样的一个绘本，所以呢，让孩子他不陌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陌生。当他呢在幼儿园的时候，在接受了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传承啊、文化的内容啊，甚至活动的时候呢，那孩子很快的能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
6: 跟着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9: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0: 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我也被骗了，
9: 不是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12: 有我，
2: 有我，
13: 有我们。
1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 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

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 99%。 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一到两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 75%-90%， 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 15%。 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 30%-40%， 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 1%。 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淤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地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 38% 到 61%。 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 35% 到 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 12% 到 25%， 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 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

0: 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Nothing.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
2: 市领导开展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我市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9月6号，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中英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了这一新时代文艺领域的重要现象，兼具实践关照、理论提炼与全球视野。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外卖骑手在奔波间隙写下滚烫诗句，手机镜头里生长出粗粝鲜活的网络短剧，公共网络空间中千人接力续写共创故事，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的边界在烟火气中延伸，文化的基因在指尖互动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各级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这一概念也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之心，心在主体，更深在内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推陈出新、传播格局的重塑突破，更深刻改变了亿万民众文化生活样态与表达范式。它多维度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文化注脚。行稳方能致远，报告以辩证思维提炼出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关系，直指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守正方能坚守价值根脉，创新方能焕发时代生机。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以市场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兼顾艺术品位提升与大众审美普及，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守护人文底色与艺术传承。报告还将视野投向全球，揭示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它既是中国人民自我表达的时代镜像，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文脉绵延，万象更新。当全民创造汇成奔涌之流，新大众文艺定会为中华文化增添鲜活生机，也在人类文明的相知相亲中留下隽永回响。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五波尔卡斯牧米基提报道。9月8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直播电商、网络零售、外卖送餐、网约车等平台企业开展调研，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业态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大力培育平台经济新业态，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于兴国先后前往克拉玛依市百川通达商贸有限公司、新疆金义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豆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调研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补齐本地电商物流短板，加快智慧物流布局建设，打通配送最后100米，夯实电商产业发展底座。要持续健全电商全链条运营体系，加快打造一体化电商直播基地，聚力培育本土特色品牌，不断拓宽疆品外销渠道，充分发挥电商赋能作用。 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推动各项经营业务平稳有序。于兴国深入南京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克莱玛依分公司、新疆九零鲲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详细了解智慧出行运营、本地生活配送服务等情况。他指出，要严守行业经营规范，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持续提升绿色智慧便民服务水平。要用心用情做好网约车司机、配送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服务，带动新业态新模式规范健康发展。于兴国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精准推送落实惠企政策，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企业发展，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堵点难点。要引导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助力消费提质扩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九月八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克拉玛依精彩上演。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的40个民间音乐精品节目齐聚游城，奏响天山南北的动人乐章，集中展现新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题材多元，涵盖民乐合奏、器乐弹唱、木卡姆表演、歌伴舞、打击乐、声乐等多种艺术门类，既有刀郎木卡姆、朱拉、木下乌热克等传承千年的经典曲目，也有将油田奋斗记忆与打击乐巧妙融合的原创作品《一号井的回响》，还有原江情、两个故乡一样亲等节目深情诠释民族团结、原江大爱，创新改编的花儿语摇滚节目《花儿唱到天山外》，让传统民俗音乐碰撞潮流元素，焕发全新时代活力，全方位展现了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纷呈的本土文艺盛宴，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新疆民间音乐的多姿多彩。

0: 观众丁丽英。
1: 那些演员演得特认真，也很到位，特有感染力。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多多在咱们自己这种家门口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多多来支持。
0: 观众苏秀红。
2: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形式丰富，古乐弹唱，花儿表演，轮番上演，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意，感染力很强，可以说不虚此行。
0: 第九师白杨市领队丽娜托和塔尔别克。
3: 这次来到克拉玛依演出特别开心，我们带来了原江琴和大生产两个节目，都是咱们兵团最真实的故事。大生产展现的是老一辈兵团人开荒拓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原江琴呢讲的是兵弟相融守望相助的温暖日常，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咱们兵团的声音，感受老一辈的奉献和现在的美好生活。能和全江的优秀队伍同台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也特别的开心。
0: 据了解，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通过多轮分层遴选展演，深度挖掘、保护和传承新疆优秀民间文艺作品。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各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创新、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展演期间，主办方同步开展实景宣传拍摄，参演队伍在克拉玛依之歌雕塑、百里油田、世界魔鬼城、克一号井等特色地标取景，以全体合唱演绎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和我的祖国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录制花儿唱到天山外、柳中古韵等十余首极具地域特色的歌曲宣传视频，让悠扬的民间乐韵与游城壮美风光交相辉映，展现新疆各族群众共同歌唱伟大祖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和谐画卷。
4: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伊丽娜·艾利肯江、张扬报道。9月8号，2026年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赛事主旨、竞赛设置、特色亮点、服务保障、配套活动等核心内容。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于9月26号中秋节假期期间鸣枪开跑。作为我市重点培育的体育品牌，该赛事今年已是连续第四次举办，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赛事，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市文体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目前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已获得大 K 品牌、中国移动新疆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等30多家企业赞助支持。本届赛事秉持体育赋能城市、奔跑链接文旅、赛事温暖民生的办赛理念，锚定体育之城建设目标，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规模达7000人，并纳入跑遍大美新疆全域赛事体系。赛道沿用去年成熟线路，跑者从市体育馆东广场出发，途经克拉玛依之歌雕塑、市博物馆、克拉玛依大学城、克拉玛依科技馆等城市地标，并串联克拉玛依河景区、金龙湖公园等景观，跑者可在奔跑中领略我市石油工业文明与生态风光。在竞赛组织方面，本届赛事奖金总额大幅提高，在名次奖外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新增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团体赛，面向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开放报名。组委会邀约国内高水平选手参赛，配齐专业裁判队伍，构建专业选手、大众跑者、团体队伍全覆盖的竞赛奖励格局。赛事服务保障方面，卫健部门搭建全路段无盲区医疗救援体系，全力守护参赛跑者健康安全。交通实行分时分段管制解封，兼顾赛事运行与市民日常出行，引入智慧赛事服务系统，优化物资领取流程，配置赛道标准化补给，赛后提供拉伸恢复服务等，提升选手参赛体验。开设赛事官方训练营，分设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3个站点，由专业教练指导选手科学高效备赛。同时，我市同步打造多元配套活动，本届赛事举办期间，克拉玛依马拉松之夜将重磅回归，以歌舞音乐节目烘托赛前氛围，赛事博览会创新增设公益助农展区与助农直播专场，联动自治区网络达人推介本地特色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农的经济增量，并全新推出克拉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设置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鼓励更多市民加入健身行列。此外，发布会还揭晓了本届赛事的视觉形象设计、赛事奖。

0: 牌、参赛服等产品深度融入克一号井、黑油山等标志性城市元素，进一步彰显克拉玛依石油城独特底蕴，全方位升级克玛赛事 IP 体系。克拉玛依区委主要领导、市区文体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指导单位新疆马拉松及路跑协会、运营单位、赛事赞助商、参赛者代表及媒体代表等100多人出席本次发布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帅报道。9月8号，我市2026政务新媒体管理及新闻发布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全市各部门、单位新闻发言人、分管新闻宣传的领导以及一线业务骨干50人参加。此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全市新闻宣传工作领域的短板弱项，精准发力，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实战化的培训，培养造就一批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遇事能谋、问策能对的新闻舆论与文化建设中坚力量，进一步加强全市新闻发布与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期4天的培训将邀请来自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日报社集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行业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围绕新闻舆论工作形势、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新闻发布实务等板块展开系统教学，还将引入专业师资团队，现场组织学员开展全流程情景化新闻发布会模拟演练，帮助学员在实战中提升快速响应与精准发声能力，进一步锤炼本领，积累经验，确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通讯员龚子威报道。9月8号，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克拉玛依区教育系统在市东财小学举办了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克拉玛依区46所中小学、幼儿园的500名教职工踊跃参赛，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喜迎专属节日。本次运动会由克拉玛依区总工会、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共设置齐心协力、神笔马良、众星捧月、企鹅漫步等10多项团体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队伍热情饱满、斗志昂扬，参赛教师充分发挥团队协作、奋力拼搏的精神，比技巧、比团结、比毅力，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激情。据了解，克拉玛依区教育系统已连续3年在教师节前夕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为广大教师送上别样的节日关怀，传递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关爱。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滕健康报道。9月2号，市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小周，化名返回克拉玛依。这名00后由此成为我市首位以在校学生身份完成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同时也是校区首例、全市第17例成功捐献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救治重症血液病患者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2025年3月，小周在校区红十字会的宣传动员下主动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他收到配型成功的通知。面对这份远方的生命托付，小周信守公益承诺，积极配合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全面体检等一系列准备流程。在自治区、我市2级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全程对接保障下，小周完成造血干细胞混血液捐献，为远方的血液病患者送去延续生命的希望火种。目前，小周身体状况良好，已返校正常学习生活。他表示，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机会，他依然会站出来。据市红十字会统计，目前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入库量达2547人份，累计成功捐献17例，其中有2名志愿者完成了2次捐献。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9到30度。白简滩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万尔河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独山子晴间多云，风力3级，16到29度。金龙镇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3度。白口泉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2度。农业开发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6到32度。

0: 度，小拐晴见多云，风力三级，17到31度。五五星镇晴见多云，风力三级，17到32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渐晴，风力三级，19到30度。准东基地小雨转多云，风力三级，14到28度。马河气田多云渐晴，风力三级，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

0: 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 第95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弗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那李老师，从这期节目和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是不是把这一章的前面两句话提炼出来，再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学习？
3: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这个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啊、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英语讲叫 keyword 是吧？
2: 对对对，
3: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元素嘛，
2: 是
3: 讲叫 Chinese 元素是吧？
2: 是
3: 中国元素。
2: 对，
3: 那么这个道这个字眼儿、本身就属于中国元素之一。
2: 对，很多人都知道，外国人也知道道
3: 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你要是跟外国人交流，人说你喜欢什么、是吧？那你说我喜欢道。
2: 对，
3: 那人听完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很敬佩这个人是吧、因为这个道这个事情呢有点说不清楚是吧？
2: 对，如果你喜欢道，说明你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3: 哎，而且呢也说明呢他属于这个叫做中国文化圈的粉丝了。
2: 是吧？
3: 我们现在讲哈，
2: 嗯，
3: 那这个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是吧？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接近它，
2: 对，
3: 怎么去把握它，
2: 嗯，
3: 怎么把自己的生命和道融为一体，
2: 那
3: 这个其实也是有很有讲究的，
2: 而且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生的重要的课题。
3: 对，所以呢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呢，这个前半部分实际上呢主要是讨论的道的问题，
2: 是
3: 吧？叫道经和德经嘛。
2: 对，
3: 那么这个这一段话呢也可以说是道经的这个最后一段话了，
2: 可以说道德经的是道经的总结了吧，
3: 道经的一个最后一段话啊，
2: 是
3: 某种意义上讲。所以他讲呢、这个道的特质什么呢，叫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吧？这个他本身呢并没有主动的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想法和做法，
2: 对，
3: 是吧？但是呢和我们的生活呢却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啊，处事待人接物也好啊，是吧？我们生命的本源也好，外在的山河大地也好，是吧？都是这个和道是紧密相关，或者说呢，道是无处不在的。
2: 对
3: 啊，那作为一个君王，如果能够守住这个道，那他这个国家的管理啊，也可以很顺畅的进行，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众呢，都可以过得安定、祥和、幸福、美满。
2: 对，那如果我们个人守住了道，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自化了？
3: 生活也会很幸福很美满、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去守住这个道呢？
2: 对呀、
3: 怎么守法呢？
2: 怎么样过有道的生活？
3: 怎么过符合道的生活？
2: 对，
3: 是吧？我们上一期也探讨过这个道呢，其实指的就是规律了。
2: 对，
3: 那我们怎么去能做符合人生规律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个减少很多的我们讲挫折，是吧？浪费，是吧？这个不要走弯路，
2: 是
3: 吧？因为人生其实最恐惧的呢不是无路可走，
2: 而是
3: 经常走弯路，是不是？
2: 是，
3: 所以有的时候看见别人都在走呢，我们也去急于走，是吧？ 看见别人在那跑呢，我们也开始跑。
2: 我们总认为啊，就是大家多数人走的路就是最安全的路。
3: 对，
2: 其实不一定嘛。
3: 其实那它有几种情况，你看别人都在走，是吧？我们也跟着走。那他走的时候呢，他是方向正确，我们走呢可能方向是不正确。
2: 我们就成了随大溜了，
3: 对吧？那别人都在那跑，我们也跟着跑。他跑的时候呢，跑到了光明大道上，我们可能跑到了黑暗的深渊。
2: 那为什么随着大家走，别人对了我们就错了呢？
3: 那随大家走呢，也不见得就是我们就看明白了，是吧？
2: 哦、
3: 因为随大溜呢，也不见得呢都是，很正确的，是吧？我们经常讲，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潮，社会的风潮呢，如果说是受到了这个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追名啊、逐利啊，是吧？那有时候可能的话，过多少年之后呢，一下又翻过来了。
2: 对呀，
3: 走极端嘛。
2: 对。
3: 要不是极左，要不就极右，是吧？我们经常讲，那走到极左了，走到不行了，又回过头来了，就走错了。
2: 对，
3: 所以有时候呢，这个随大溜呢，也不见得就是都能保证正确。
2: 哦，
3: 所以呢，这个能够守住道，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那怎么能够守住道呢？啊，用什么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减少生命中的浪费，少走弯路，是吧？其实最好的方法呢，我觉得就是汲取前人的经验。
2: 哦，是不是我们就要多读古书啊？比如说我们圣贤人留下来的经典，
3: 哎，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祖先，人类祖先千百年来积淀一些好的经验，要把它学习。
2: 哦，
3: 啊，因为那个我们往往其实有这样一种，我个人认为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有一个体会了。
2: 什么体会？
3: 我们总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呢，比古代要先进。
2: 是我们经常说古代什么这个落后那落后的，
3: 对吧？我们经常讲，你看说你古代你有汽车吗？
2: 啊，古代有飞机吗？
3: 啊，对，你古代能够有宇宙飞船到天上去飞行吗？
2: 古代有电脑吗？
3: 对啊，我们有那个现在还有很多的什么手机啦，是吧？无线电话了。以前讲法，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是吧？现在的话，不出户都能知天下事了。
2: 对，
3: 拿个电脑，拿个手机上网，这个整个的国家天下大事啊，我不出户我都了解了。
2: 对，
3: 是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好像我们现代社会呢，比古代社会在很多方面先进了。
2: 对，好像很多人都有这种观点。
3: 所以我们会认为呢，时代是越来越先进的，是吧？但是呢，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又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也到了一定年龄了。
2: 是、
3: 啊、我觉得反正我今年已经是中年了嘛。那中年的时候，我觉得我思考的问题呢，我就发现呢、好像又有点不一样了。
2: 什么不一样？
3: 因为虽然在物质环境上来讲，我觉得我们比我们的过去的祖先古人是吧，物质环境是要好很多了，但是我们面对的生活中的问题啊，其实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
4: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这是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了啊，却仿佛已经是经久不衰的，一直传到了现在。在内地人的记忆当中，这首歌是属于陈琳的。小罗浩和这首《酒干倘卖无》是他的代表作品。在若干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了他原来是台湾的一部电影《搭错车》里面的主题歌。他的原唱的原来也不是陈琳，而是苏芮。这就是之前刚开始流行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总误认为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琳的版本。最爱私房歌正在进行当中，要听到的是费玉清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一剪梅》。

回到了各位的身边，这首歌邓丽君《在水一方》。《在水一方》呢，无疑是华人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的爱情片了，琼瑶呢经典的珍藏版。琼瑶的创作才华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表露无遗。琼瑶的很多小说的灵感和意境都来自于古典诗词，在她一手包办的自己所有影视音乐词曲创作当中，如何将传统的诗句转化成琼式的现代歌词，她真的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特别是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提起经典，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一定知道它是谁的演唱，王明泉《万水千山总是情》。

80年代的 TVB 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万人空巷收看电视剧的同时，那些优美的主题歌得以流行，并且一直流行到今天。就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万水千山总是情》，电视剧的剧情相信大家已经是开始模糊了，但是汪明荃主唱的这首主题歌却跨越了年轮，依然动人。当年满街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都能用方言或者说是不一样的这种发音来演唱粤语《万水千山总是情》。歌曲呢已经是超越了电视剧的本身，留下的深刻烙印。听着这首抒情优美的歌曲，回忆起电视剧中已经不连贯的片段，心里我相信大家总是能够有暖暖的感动。来看一下微信，那看到这位叫做豆的朋友，他说了萧辉好，少林寺的主题曲也不错，牧羊曲仿佛看到蓝天白云以及宽广美丽的草原。那么他提到了这首歌，接下来就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听听郑绪岚所演唱的牧羊曲。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0: 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9月9号，明天是9月10号。明天呢，它是教师节，
2: 给全体教师过节呢，也是在肯定我们教师在教育世界上所做出的一些贡献。那在中国近代史上啊，有多个日期曾经都作为教师节过，直到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9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这才真正确定了1985年的9月10号是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1: 那学校是孩子学习的地方，是老师工作的地方，那同时啊，也是孩子生活的地方。教师不仅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在学校里也维护和保障着孩子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孩子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您看啊，这个9月10号这日子就赶在这暑假一结束，家长一下子就放心了，踏实了，这就把孩子啊甩给老师了。
2: 那教师如何在遇到学校里的应急安全事件的时候遇事不惊、临危不惧，最大限度的预防和杜绝以及减少意外事故给学校和学生带来的损失，保障全校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呢？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这教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说说孩子在校期间教师的安全责任都有哪些。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那首先咱们还是简单的来回顾一下9月10号怎么最后啊就被确定成了教师节。那还得说得远点儿，在1931年的时候，教育家程启宝这就联络了上海、北京等教育界的人士，当时呢发表了一个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他们当时商量啊，想把这个6月6定为教师节，称为双六节。没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承认，可是啊，在各地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2: 建立新中国之后啊，中央人民政府曾经恢复6月6号为教师节。那教育部通告各地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庆祝活动。
1: 到了1951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这就商定，把5月1号的国际劳动节定为了中国教师节。
2: 到了1983年的3月份，全国政协的6届一次全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了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在当年的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同意恢复教师节。那在当年的12月，由当时的教育部何东昌部长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送中央宣传部。
1: 于是这就到了1985年的1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确定每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那这一天呢，作为教师节确定了之后，就标志着教师在中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也是因为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那现在开学了，孩子们回到了学校，老师给孩子们传授知识，可是老师啊，这肩膀上还有一个责任呢，那就是维护和保障孩子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在学校里的人身安全。那您想，学校里这孩子多，各种建筑结构还有课间体育课等等都少不了互相玩耍，甚至呢发生冲突和一些意外。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教师面对不同的情况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老师啊处置不当还得承担法律责任呢？
2: 法院的法官陈自喜呢，他就审理了很多有关学校的一些案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陈法官和我们介绍他曾经经手的一个案件当中，为什么学校和老师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
3: 14岁的女孩丽丽，她所在的中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丽丽报名参加了羽毛球脱球比赛，球比较轻，容易被风吹动，这对比赛带来一定难度。丽丽在脱球过程中，临近赛道上的静静的球偏离了路线，导致静静跑到丽丽所在的赛道上。正在专心致志脱球的丽丽没有看到，两个人就撞在了一起，四颗门牙震荡，牙龈撕裂。为了固定牙齿，父母花费了4000余元。丽丽的父母以丽丽的名义将静静和学校诉到了法院，索要各项经济损失大概22000余元。
0: 应急时刻，
1: 那听上去好像就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儿，学校也没做错什么呀。另外运动会上跑跑颠颠你追我赶，有竞技哈，那有时候难免会有冲突，那怎么还有学校的事儿了呢？咱们继续来听陈自习法官的介绍。
3: 静静和学校都不同意给付，学校认为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们已经履行到了自己应尽的安全教育义务，运动会学校也做了充分的组织工作，以保障学生的安全。可是丽丽受伤是因为自己的意外导致与静静受伤，学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 那这起案件啊，已经做出了判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陈自习法官的介绍。
3: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丽丽是因为参加学校组织的脱球活动中，自己不慎与静静相撞所致，二人在活动中小心谨慎行事。学校的体育训练活动是一项增强学生体质、磨练学生意志的教学内容，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但学校在进行体育训练时，他应该充分的考虑运动的特点和学生实际状况，谨慎组织实施。对于丽丽的损害结果，学校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最终酌定三方各承担1/3的责任，也就是学校、丽丽、被告静静各承担33%的赔偿责任。
1: 那您听，凡是在学校发生了意外，从这个案件来看，这学校组织一个相关的体育比赛，孩子们之间发生冲突，学校和老师，实际上的具体就是老师啊，没有及时的比如说疏导啊、制止啊，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尽到完全的管理责任。这孩子在学校受伤，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学校啊总是有点错，总得有点责。为什么呢？因为呢，孩子在学校啊，学校负责着对孩子的人身安全的维护和保障，学校呢就得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啊，及时的呢去，比如说体育运动之前就给孩子们讲解相关的注意事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啊积极的去保障和制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那有的老师可能摇头，哎呀，这种事情防不胜防。是啊，这种事情防不胜防，可是出了事儿，因为这是在学校，所以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责任都没有，那也说不过去。
2: 其实从法律意义上讲啊，没有规定学校是监护人，但是如果有了事故发生，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就应当赔偿，没有过错的呢就不予赔偿。而有无过错这件事呢，是确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
1: 不过呢，咱们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它是发生在体育场的竞技场上。

0: 的哈。那实际上呢，在学校啊，最容易出事儿的一个呢是运动场，一个呢就是课间了。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法院的法官给咱们介绍一个发生在课间的事儿。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法院的法官万青为我们介绍另外一起发生在校园里面的案件。
3: 小严和小博、小凯都是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下课期间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小凯和小博他们在相互打闹推搡的过程中，小博摔倒了，砸在旁边小严的身上，导致小严受伤。事发后学校赶紧通知了小严的家长，后小严被送到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臂骨折。后来小严的班主任调解过几次，三方家长见面商谈，但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小严的父母认为，在校期间作为学校有对学生的安全进行监管，但是学校并没有履行职责，导致小严受伤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呢就诉至法院，要求学校与小博、小凯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他各项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万余元。学校表示不同意赔偿，而小博和小凯当天表示他们同意赔偿小严的合理损失，但是呢认为小严提出的索赔要求过高。
1: 应急时刻。
0: 那您看，这是非教学时间啊，也就是说教室呢没有任课老师，但是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教育方面的规定，应该有值周老师在这个楼道里啊或者年级里巡逻，但是孩子打架这个事儿往往啊就那么几秒钟十几秒，那老师呢可能没有巡逻到这儿。有的班级呢对班主任的老师要求更高，就班主任老师啊在非教学时间必须得在班里，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到，就班主任老师在办公室跟班干部啊班长啊什么谈个话呀，个别同学谈个话，那也是在工作。有时候孩子这事儿啊防不胜防，那这个事儿学校能有多少责任呢？
2: 那接下来继续有请法院的法官万青为我们就这一起事件介绍一下审判的具体情况。
3: 小凯和小博他们在相互推搡中，小博摔倒砸到了小严身上，致使小严受伤，小凯和小博的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是由于小博和小凯都是未成年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呢，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失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一般来说肯定是次要责任，主要责任都是由家长承担，如果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呢，不用承担责任的。结合本案当时事发的时候是在课间，就是已经下课的时候，小学生在操场玩呢，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学校在事发后呢也及时的通知学生家长。最后呢，本院综合案件情况酌情确定小博、小凯的法定监护人承担90%的赔偿责任，而学校承担10%的赔偿责任。学校之所以承担10%的责任，就是说学生在课间要是打闹、相互推搡，没有及时发现进行制止，才导致了伤害的发生。但是这一点我们认为综合整个案件学校的过错程度也不高，所以最后就是酌定学校只承担了10%的责任。
0: 各个学校不同，但是呢根据比如说所在城市的相关的要求，一般来说呢都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非教学时间，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哈，如果发现学生有不安全行为的，要及时的制止并且教育学生。这个当然包括学生之间的打斗，但是大家听了啊，这打架这事儿，除非说老师看见了不管，那绝对不行。老师没看见或者老师也在做教学工作，那边打起来了，老师没能及时制止，这主要买单的还是学生家长，但是学校一点责任都没有还是不行。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有些情况下学校负的责任可不少，为什么呢？那一定是刚才咱们说了有没有过错，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大多数都是在课间和体育课以及呢上下学，上下学还好点，这课间呀特别容易出事儿。在一个小学里，在课间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上完厕所，这就高高兴兴的从厕所出来，但是孩子是在跑，可是呢厕所门口啊有一堆水，这孩子呢脚底下实际上有水，他一跑，哎，刚好到他们班的门口了，呲溜一下，孩子来了个老太太钻被窝，坐倒在地上了。可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男孩正好从教室出来，出来的时候呢，他可没看前面，还回头跟别人在说话，一下子呢，这俩就撞了个满怀， 结果这个没看前面从教室出来的这个孩子啊，就被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因为他的腿被别人绊倒了，人家是先坐在地上，他被绊倒，那可想而知面朝下这两颗门牙就没了。这家长不乐意呀，于是呢就把这绊人的孩子，所谓的啊绊人的孩子，和学校诉到了法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次请出法院的法官陈自喜为我们介绍一个。
4: 孩子摔倒的时候，在监控录像的下方出现过一名教师，看到了两名孩子摔倒的情况，但是并没有上前询问或帮助。这在一分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老师经过，但是也没有做出任何处理的措施。我们法院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看到值周学生和值周老师的身影。两名老师经过看到，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帮助，这个学校并没有尽到他的教育和管理职责。法院最后对于个受害学生以及致害学生及学校之间判定了一个2:6:2的责任比例，就是受害学生走路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脚下的危险，绊倒人的这个学生承担60%的责任，因为你没有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楼道里奔跑，没有确保自身和其他同学的安全，然后判了学校20%的责任。
2: 本来啊是两个孩子的意外相撞，学校呢似乎是没有过错的，为什么法院却没有支持学校最终的辩解意见呢？那这起案件对于校方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教育意义到底在哪里？这起案件啊，是孩子之间无意导致的其中一个孩子受伤，那法院呢，最终还是认为学校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0: 那为什么学校说自己没责任，法院却说不不不，你有责任呢？很简单啊，法院认为厕所门口有水，这本来啊学校这物业就做得不好，往往呢孩子洗完手以后一甩，或者本身脚底下也有水，这孩子呀、啊、就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卫生间，应该注意维护地面的这个干燥，这是一个哈。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个意外，那为什么让学校一块负责？就是因为两个孩子倒在地上，脚和腿都绞在了一起，一个呢明显受伤，可是在这个摄像头上可以看到两位老师从孩子们身边经过，连看一眼都没看，直接走了。那我在想啊，这老师您不是班主任，就算您连任课老师都不是，您不认识这俩孩子，或者呢您干脆就不是这个年级的老师，您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如果您是这个学校的，您该不该把孩子扶一扶，赶紧让其他孩子去叫班主任呢？如果一个学校的管理啊，其他老师看到孩子们搅在一起摔倒了受伤了都不管，那法院怎么能认为你这个学校是没有赔偿责任，没有法律责任的呢？
2: 其实老师啊，在学校里面除了教课之外，有关的安全责任啊，确实也非常非常的多。首先呢，教师不得随意让学生离开课堂，学生无故旷课或者是中途逃学，那任课老师呢，也要及时的追查去向，并且告知学校及班主任。
0: 教师还得课前检查教室桌凳、教具、电源是不是有安全隐患，教学的过程当中使用各种仪器啊、设备啊，还得放好，也要消除安全隐患。
2: 教师也应该在课前检查所有的体育设施和用品的安全情况，按照规定完成准备活动，强调活动当中的一些安全事项以及自我保护，询问有没有不适宜本节课活动的学生，并且全程监控课堂活动。
0: 是啊，您听听这教师的安全责任挺多的呢。还有教师啊，还得特别是班主任哈，恰当的处理好课堂的偶发事件，及时的调控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凡是意外发生该堂课的老师要妥善处理，在第一时间报告学校，不得瞒报迟报，而且呢要及时的疏散，及时的保障其他孩子的人身安全。那您看这个课间等于把这个空档就留给了班主任和值周老师。
2: 没错，那除此之外，对于学校组织的校内外的集体活动，参与活动的教师要切实完成好学校布置的安全任务。而在非教学时间，教师呢，如果发现学生有不安全的行为，也应该及时的制止，并且批评教育。
0: 是啊，所以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就进了保险箱了，那当然不是啊，孩子多的地方啊，事儿更多，家长的责任大着呢。那学校的老师也别觉得我就是教书啊，传授知识，保障孩子的人身安全，那才是您最大的责任呢。而且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老师知道，孩子年龄越小，这学校和老师的法律责任才越大呢。
2: 这个学校分小学、中学、大学，这个孩子的年龄越小，老师和学校的法律责任是越大的。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民法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李红云律师的介绍。
5: 学校呢，就是它其实不是监护人，但它是什么呢？它是在学校期间其实履行着一个委托监护的这么一个职责。教育和管理，这个管理当中呢，那你有没有尽到管理上的这个职责？你有没有失误？有没有疏忽？有没有写着禁止喧哗、禁止奔跑呀？或者你有没有这种制度来证明你确实进行了管理？比如就像咱们这个法院认定的，你有没有值周的老师在那里巡查？那么这个案子当中，他为什么说判定了没有尽到这个职责？因为他管理当中他有一个救助的一个义务，就是他没有及时救助。那你连救助都没有，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就是你有过错。其实他实际上是这个证据证明了学校是有过错的。所以说，在这个其实八岁以下还好说，因为这是学校来举证。就是到了八岁以上限制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举证责任其实双方都有。你家长要尽量证明学校他是有过错，他没有尽管理责任，他没有救助。所以说呢，在这个学校实际上他不是完全的一个监护人的职责。为什么有区别呢？监护人是法定代理人，他可以代表这个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参加诉讼，学校是不可以的。他学校本身是被告的，所以他不是监护人，但是他起到了一个委托监护的职责，尤其是在进学校这期间，他尽的就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这么一个职责。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这说起来啊，就是幼儿园和小学老师责任其实更大了。十岁以下的孩子，法律规定学校和幼儿园责任更大，举证的责任也更大呀。10到18岁，哎，稍微好点儿，但是呢，学校和教师也有责任。上大学之后，那你就是成年人了，学校呢和教师不会被法律额外的加重一些法律责任。所以作为幼儿园和小学老师，其实最重要的是对孩子安全的保障。那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7、8月，120光接报啊，孩子生病发生意外就有6400多例，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敢相信啊，这将近一天100多例的孩子，这就上了救护车了。可是呢，很多家长觉得，哎呀，开学了之后孩子没事了，进了学校了，进了保险箱了，是肯定比啊在暑假期间孩子们的情况要安全，因为环境单一了哈。可是老师的担子重了。
2: 开学了，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急诊医学郑主任医师陈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学之后学校的老师啊应该注意的学生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
6: 孩子在校园注意外伤的风险，比如说孩子在校园里奔跑游戏，特别是上体育课要注意这个安全。那同时呢，有些孩子他也会出现一些疾病，感冒，放射会引起高热惊厥，但有些感冒呢，这个病毒啊，特别病毒性感冒会侵犯心肌，造成心肌炎。这种心肌炎往往是很隐匿的，孩子出现了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气短呀、乏力呀、严重的这种乏力、疲劳感，孩子自己家长，包括学校都要密切注意，要及时去医院诊治，特别是不要让他从事劳力性的这种体育活动。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的这种猝死都发生在体育场上，上体育课的时候，做体操的时候，或者是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是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疾病了，但是呢，因为他发病的症状隐匿，我们的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正常进行，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孩子身体过度劳累，心脏不能承受负担，最后导致心搏骤停，特别的小心。孩子一旦有不舒服，也要及时的跟家长、跟老师去说，不要不说，如果不说的话，就会造成意外风险。
0: 当班主任其实挺辛苦的，因为任课老师呢，相对呢他承担的工作简单一点儿，那么就是传授知识、答疑解惑。但是班主任啊，是除了这些事儿，课间呀、节假日啊、寒暑假呀等等啊，都得操心受累，密不透风的工作啊，防不胜防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也叮嘱各位学生和家长，特别是家长哈，咱们呢也配合学校的工作，让孩子呢在学校啊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平安。教育孩子在学校啊不能玩火，在教室里不能玩水玩电啊，玩一些锐利的钝器。
2: 另外，学生不准在学校里攀高或者是爬树木，不准坐在走廊的凉台上，不到危险的地段玩耍，也不准在走廊栏杆上或者是窗台上放置物品，不准在旗杆下玩耍，
0: 所以孩子在学校受教育、传授知识啊，接受知识，更重要的是孩子的人身健康和人身安全。
2: 也希望更多的学校要完善校园教职工的管理和硬件设施的管理，增强教职工对孩子的安全保护意识，避免因为教师的疏忽导致的安全事故。对于校内设施设备，也要及时的检查它的安全状态，定期更新一些安全台账，做好相应的安全。
0: 是的，每一个孩子都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这也应该啊，是在教师节，每一位教师最好的节日礼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1: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九月十号星期四，农历七月二十九，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